0: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1: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2: 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辽源交通文艺广播，首先来关注路况信息。我们来连线交警指挥中心副警官，了解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您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呢，路面的通行压力依旧是非常的紧张啊，尤其现在福寿路，我们看到一个山庄门前路段呢出现严重滞缓的情况。再有就是千府胡同东辽医药同心医院门前路段呢，过往的车多，出现了一个坏消。康宁大街现在这个老关局大厦路口目前南北走向直行和左转排队较长，需要大家保持多点耐心。再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金康路啊，海棠证券路口通往医师院这个方向呢，出现了一个滞缓的情况。吉春路东极市场路段呢，大流量通行。辽河大路我们看到现在南门加油站路口呢，目前这个四方向车多啊，尤其这个桥上路段广的流量是偏大的一个状态。最后让媒体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咱们这个福民大街啊，现在这一个人家这个门前路段的广的车多，其他乱行驶能力还是比较正常的，大家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规划出行路线。此时的目前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2: 好，感谢带来的路况报道，也希望广大司机朋友能够合理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信息早知道，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气象局的气象员，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晴，偏西风3到4级，最高气温16度，最低气温1度，近期气温偏低，提醒大家注意适时增添衣物，避免着凉感冒。今日风力稍大，在户外活动时需要注意用火安全。好的，主持人。
1: 好，感谢气象员。天气预报早知道，出行无忧没烦恼，听天气预报增减衣裳，拥抱安康。
0: 聚焦百态社会，直击民生冷暖，欢迎收听主播说新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韵涵，这里是主播说新闻。
1: 在这充满烟火气的大街小巷，每天都有故事在发生。
3: 咱今儿个就像唠家常一样，把这新鲜事儿、热乎事儿都给您唠一唠，让您足不出户尽知身边大事小事。主播说新闻。

大嘴一张，新闻万象，这里是主播说新闻，小雪向您问好。崭新的一天，从新鲜的新闻资讯开始。每天这时候，咱们一起唠唠身边的大事小情，看看又有哪些新鲜事儿发生，让我们一同开启今日的新闻之旅。事关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保障新规将带来哪些改变？近年来，以平台用工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在我国蓬勃发展。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网络主播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规模持续扩大。同时，新就业形态在劳动权益保障方面存在诸多短板，克扣劳动报酬、工作时间过长、劳动安全保护不足等问题时有发生，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这将给数以千万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带来哪些改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能享受哪些保障呢？办法扩大了劳动保障的对象范围，首次以部门联合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行情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治制度保障，通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概念的界定，覆盖了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约货运司机、网络主播等主要新就业形态群体。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选择、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的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规划了企业用工的底线标准。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规定的部分基本劳动权益是传统基本劳动标准规则，根据新就业形态特点的调试适用。例如，在工资支付方面，规定按约定周期提取劳动报酬，且不得收取手续费。此外，办法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的集体协商和权益救济等集体性和程序性权利进行规定，明确提出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通过工会或者劳动代表进行集体协商的权利，赋予劳动者通过企业内部申诉和申请劳动争议调解、仲裁、诉讼和法律援助获得救济的权利，以及对包括算法在内的劳动规则的知情权等。平台与劳动者之间如何理清权责？实践当中啊，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约定不明、用工主体不清，是新就业形态领域争议的多发和劳动权益受侵害的重要原因。引导和规范当事人签订事项完整、内容合理的协议，成为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预防争议的重要路径。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的规定，根据用工关系性质要求，不同主体签订不同的协议，坚持用工事实决定用工关系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合作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用工协议，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签订三方协议。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关系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合同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的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王天玉指出，办法有力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的规制，明确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禁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过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遇到问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该找谁？遇到问题能解决，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普

遍期待。征求意见稿构建了多层次、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其中在企业内部要求建立常态化沟通和申诉机制，劳动者对劳动报酬、工作时长、考核评价、封禁账号等提出异议的，企业应当核实处置，在48小时内人工答复。在企业外部构建一站式的调解工作模式，发挥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作用，劳动者有权向工作所在地负有监管职责的主管部门投诉、举报，或者依法申请仲裁、提起诉讼，并可将平台企业和平台用工企业列为共同当事人。征求意见稿还规定了工会监督和法律援助的制度，明确劳动关系认定争议的考量因素，进一步畅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维权渠道。让每一个劳动者都能被看见、被保护，这不仅是制度的进步，更是社会的温度。

近日，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被推上风口浪尖。起因是10月3号，超10万游客涌入这座5万人口的小城，酒店和民宿全部爆满。据报道，面对突发状况，当地文旅部门紧急腾出学生宿舍供游客免费住宿，并配发全文床品，这一举措迅速引发社会争议。此举收获了众多游客的认可和感谢，然而质疑声也随之而来。比如有网友发问，临时征用宿舍有没有问过学生的意见？有没有考虑过学生的财产安全？善意与程序本就不该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应该说，面对蜂拥而至的求助，祁连县避免了游客在寒夜中露宿街头的更坏局面。基层的付出值得一句公道话。据报道，仅3日17时30分至20时，工作人员就接听了400多个找住宿的求助电话，近7个小时一刻未停。当然，这场10万游客的应急安置，无疑也给地方治理出了一道深刻的思考题。游客因客流高峰滞留，属于可预判、可调度的问题。应对此类大考，既需要临危受命的温度，更需要防患未然的规则。应急不是简单的驼能，如何理清公共的资源使用的边界，留住游客的身，也要安放公众的心，考验着治理的精细度。一座5万人口的县城，面对10万游客的瞬时涌入，基础设施的承载力确实极限，不能对敢于担当的职能部门当头一棒。但宽容不意味着不能反思，包容不意味着无需进步。一座城市的温度不仅体现在如何对待远道而来的客人，更体现在如何对待那些不在场却利益攸关的普通人。治理的温度不在于应急时的手忙脚乱，而在于平日里的未雨绸缪。既不能仅凭一腔善意而僭越规则，也不能死守冰冷的规则而丢弃善意。因此，既要为敢作为者撑腰，让他们行事更有底气，处事更有章法，也要为此为契机，推动文旅治理从被动应急走向主动从容。治理有方，善意有余，热度化为长虹，从而实现多赢。这不仅是祁连县的考题，更是所有城市治理者必须面对的必答题。

0: 主播开启新闻录，
1: 新闻热点不迷路，
0: 紧跟时代新脚步，
1: 社会动态
0: 全抓住。主播
1: 说新闻。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0: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0: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0: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5: 社会万象的说书场，
1: 奇闻趣事的放大镜，
5: 带你听遍世间百态，
1: 感受生活麻辣烫。
5: 在这里，新闻不是生硬的文字，而是鲜活的故事，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身边的百态。
1: 通俗易懂的语言，用最幽默风趣的表述为您拆解新闻事件的来龙去脉，剖析背后的社会深意。
5: 此刻就让我们抛开烦恼，调频道主播说新闻，
1: 共同领略这丰富多彩的社会画卷，
5: 开启一场别开生面的新闻盛宴。
1: 主播
5: 说新闻。

欢迎继续关注主播说新闻。主播说新闻每周一至周五8点至8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一阵风吹过来，以为只是普通的迷眼，没想到啊，眼睛里扎进近百根带倒钩的细刺儿，而且越揉扎得越深。近日，上海一位李先生啊，就遇到了这样惊险的事儿。李先生前些日子在路上骑行，当天啊风很大，突然感觉左眼进了异物，他下意识地揉了揉眼睛，刺痛感非但没有缓解，反而眼泪直流。回家后，他反复用自来水冲洗眼睛，依旧难受，想着睡一觉或许会好转，可到了夜里啊，眼睛疼得实在扛不住了，凌晨一时急忙赶到上海市同济医院眼科急诊就诊。值班的张娟医生检查后大吃一惊，李先生左眼睑结膜、球结膜、角结缘和泪腹等多处密密麻麻嵌满黑色的毛刺异物，不少细刺啊已经扎进眼内组织深处，眼球明显的充血，角膜上皮大片脱落，因为异物数量太多，门诊无法一次性的清理干净，医院紧急安排手术。术中仔细探查，一共取出近百根细小的异状刺物，放大后发现啊，这些细刺杀伤力十足，头部尖锐，杆身长满了一排排的倒钩，很像鱼钩。张娟医生解释，这种带倒刺的结构一旦入眼，越揉啊扎得越深，受伤之后揉眼自行冲洗，都可能把原本浮在眼睛表面的异物推入更深的眼部组织。根据形态判断，这些细刺大概率是秋季随风传播的植物果刺或者是种子的纤毛。医生说，每年上海入秋大风天，眼科急诊经常会碰到这类的病例。被这些可怕的刺客暗算的经历啊，并非个例。去年九月，浙江杭州的小丽和好友一起爬山时，七根黑刺就牢牢扎在了结膜和眼睑上，令人后怕。上海市同济医院眼科专家毕艳龙教授提醒，秋日风起时尤其要注意眼部防护。为什么秋天特别容易中招呢？专家介绍啊，每年的九月、十月，不少植物果实成熟，准备传播种子，果实上的钩刺、表皮毛和禾草芒成熟脱落后，就会随风飘处。无风的时候呢，可能粘在裤脚、鞋带上面，遇上大风啊，就可能直接吹进眼睛里了。这几类人群要格外的当心。骑行和电动车的通勤者，特别是外卖员，进行的速度快，迎风时异物更容易被风吹入眼睛。户外工作者，包括环卫工人、绿化养护人员和建筑工人，以及秋收忙农的一些人员，长时间啊在路边和荒地草丛附近的工作者，秋游和露营爱好者，秋地、草地和荒地当中带钩刺的植物较多，孩子在草丛当中玩耍时尤其要注意。眼睛进异物不要揉眼，不要自行的取出眼内的异物，越揉眼睛啊，只会加重损伤，还会把异物推向眼球的深处。正确的处理方式，可以轻轻的眨眼，依靠眼泪冲刷，然后尝试把异物排出来，可用流动清水或者是生理盐水冲洗眼睛大约1分钟，睁开眼皮，让水从内眼角流向外眼角，动作一定要轻柔。如果冲洗之后疼痛异物感依旧存在，立刻去眼科就诊。就诊时告诉医生事实的发生的场景，比如大风骑行、草丛附近，方便医生快速的判断异物的类型。毕艳龙教授建议大家呀，大风天骑车通勤最好戴上护目镜或者是防风眼镜，户外园艺和秋收作业同样要做好眼部的防护，取出异物之后一定要遵医嘱复查，防止细小断刺残留引发慢性的炎症。秋日出门吹吹风很惬意，但眼睛防护不可忘。
10月7日凌晨，网传四川南部县城区出现多头野猪成群穿行街道、沿街活动，引发关注。视频内容属实，不是 AI 合成，确实啊，有野猪成群进入城区活动，属于少见的情况。10月8号，针对网传野猪进城一事，南部县委宣传部相关知情人士向记者予以证实。据了解，野猪出没点集中在嘉陵路卧牛山附近，临近城郊山体，南部县背靠大巴山余脉，辖区山林广袤，植被茂密，生态条件优越，本身啊就是野猪的自然栖息区域。此次野猪下山入城，是当地近年首次出现的大规模野猪进城现象。针对市民担忧的安全问题，该知情人介绍，野猪并非重点的保护野生动物，但野性足，攻击性强，受惊后极易冲撞路人，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绝对不能近距离的围观、投喂或者是驱赶。对方表示，为快速排查野猪的踪迹，杜绝伤人事故和事件发生后，当地公安、草林部门早已经第一时间联动处置。由于周边山林植被覆盖率高，地形复杂，人工排查难度极大，工作人员正启用无人机热成像设备，对城区周边山体、林间死角开展全覆盖立体化的搜寻，精准锁定野猪的活动轨迹，全力消除安全隐患。接着，目前此次入城野猪未造成人员受伤和财产的损失，南部县正持续开展全域的巡查监测，紧盯野生动物活动动态，防止野猪再次入城扰民。同时提醒广大市民，尽量远离山林边缘地带，偶遇野猪务必及时的撤离避险，第一时间向相关部门报备。

身旁。新闻有温度，生活有力量，愿大家心怀阳光，步履坚定，带着今日的满满能量，从容开启美好一天。今天的主播说新闻就到这儿，我是小雪，明天见。

福在时光里发酵，故事在旋律中生长。这里是耳朵慢慢沦陷的角落，是让心动悄悄升温的

0: 老街的石板会记着年少的心事，炊烟里藏着半首难忘的歌。
1: 把日子调慢半拍吧，让吉他弦接住所有晃悠的心声。
0: 这里没有赶时间的调子，只有慢慢唱的故事。
1: 越听越动听，民谣音乐慢时光，咱们慢慢听。

0: 开心时，音乐是锦上添花；
1: 低落时，音乐是温柔拥抱。用歌声陪你走过每一个日常。
0: 我们开始了，越听越动听，
1: 让音乐叫醒耳朵。

0: 幽默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要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说有一天有个店里啊，老板娘呢正坐在那个店里头坐着看店呢，忽然之间呢有个孩子就快速的冲了进来，就奔向这个老板娘了。哎呀，给这老板娘吓一跳啊。这老板娘就一直以为哈，说是不是有人伤害这孩子了，然后呢就让这个孩子躲在了桌子的下面。不一会儿啊，从外面呢就来了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啊，紧追过来啊，进屋就到处张望。当时啊，这老板娘以为遇到人贩子了。这老板娘没敢吭声啊，就让这个小女孩就躲着。不一会儿啊，这小女孩就抱着那个老板娘的腿就狂哭啊。哎呀，就外面有人进来了，拉着她，就看着她了，就拉着她往外拽她呀。哎呀，老板娘半天没看出啥名堂，不知道咋回事啊，就只听她可怜兮兮的这么说的：“阿姨呀，你救救我，你救救我呗，我不想打针呐。”

说的在一个公交车上，然后一个男的上车了，说自己没有零钱儿，然后呢就到处找姑娘借零钱儿。这一个公交车上啊都没有人理他。然后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啊，就在公交车的最后面有一个姑娘，就是有点不忍心了，就看到你是一个大男的在这借钱，就不太忍心了，就帮他刷了一下卡。哎呀，刷完之后啊，这男的呢就说，就跟这个姑娘说，说咱俩加一下微信呗，然后那个我把你这个钱发红包给你还给你。然后这个女孩就白了他一眼，就妈的了他一下。这男的想说，哎呀，这还挺高冷的呢哈，哎呀妈，做完好事之后还这么高冷呢。然后这一路上啊，这男的就站在这个姑娘旁边就找她说话，姑娘也没咋搭理他。没一会儿啊，这个姑娘要下车了，这男的想，哎呀这不行，要下车了，赶紧爆出了杀手锏，说妹子呀，你长得好像我前女友啊。这个时候这个女孩回头说了一句话，说渣男，我就是你的前女友。

心的声音如今在哪里？夜空中最

路过一个白须老者的挂摊儿，啊，我停下来了，我问，我说先生，你给我看看吗？老者微抬眼皮儿说道，我说哎呀，这印堂发黑呀，这一路走来就没有什么感觉到什么有异样的吗？当时我一阵紧张哈，我就回忆呀，我从出门开始，那我就感觉浑身就不自在呢。我赶忙就把钱我就递过去了哈，我就说，我说这先生，我求破解之法。这先生把钱收下之后说，你回家洗洗脸吧，你出家门的时候你这不遇上烧火的了，你这大尾巴灰蹭脸上了。

说有这么一天呢，老公呢买了一条鱼回来，回家呢就跟他媳妇儿说，说媳妇儿啊，那个你把这鱼煮了啊。然后呢自己呢就准备要去看电影去，然后他媳妇儿说，那咱俩一起去呗。他老公说，是两个人看多浪费钱呢，你把鱼煮好了，你等我看完回来，完了我边吃边和你分享的故事情节。媳妇儿一听，那你去吧。等他老公看完了回来的时候呢，就发现这个鱼没有了，然后他就问他媳妇儿，说鱼呢？然后他媳妇儿就淡定的找了把椅子坐了下来嘛，说那个鱼呀、啊、我吃了，来你坐下来，完我给你讲讲这个鱼的味道。咋的，你可以给我讲电影情节，我也可以给你讲鱼的味道，怎么的，这玩意儿就不能一起吃完鱼再去看电影去吗？一起去就不行吗？哎呀。

有一天我就对着镜子我就发愁啊，哎呀，我就问我老公，我说老公啊，我说你看我都胖成这样式儿了，你会不会不爱我了呢？我老公就笑着哄着我说，说你看你瘦的时候就住我心里了。我说那后来胖了呢？他说你胖了你就卡里面出不来了呗，那心就嫩大点儿。

0: 谢。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去那个菜市场买菜哈，哎呀，就想砍价，那你咋砍呢？啊，先夸他摊主阿姨皮肤好，啊，气色好，哎呀，看着咋这么精神呢？夸完之后呢，就阿姨白了我一眼，完了这么说的，说你刚喊出阿姨两个字的时候，我就决定这土豆子少一分钱我都不带卖你的啊。你夸我有啥用啊？说那话，你一声阿姨不全暴露夸我？

街。逛超市的时候呢，就把这个小宝宝啊放进购物车推着，然后选东西。大家逛超市的时候，孩子小时候不都这样吗？哎，我姑娘就特别喜欢坐那个，就是商场那个购物车里边那个前面那筐里头，她可愿意坐了，还争着抢着往里进呢。然后结账排队的时候啊，旁边有个小女孩就盯着看了老长时间了，然后大声地问她妈妈：“妈妈，我也是从这个超市买来的吗？”

深夜的时候就饿了，饿了咋办呢？都是纠结半天呢，煮不煮泡面吃。完了之后一想哈，说那我饿了那咋整啊，睡也睡不着。后来一寻这么胖那别吃了，反正纠结半天，后来寻决定了，那就煮一个吧，不差这一顿了，吃饱了明儿再减呗，是不是啊？纠结完煮泡面之后呢，就纠结要不要加个蛋，就是发现这个人呐、啊、就是一直活在纠结当中。然后还寻思你这泡面都吃了，你再加个蛋是不是吃多了你不更胖了吗哈。最后呢我还是果断地加了两个蛋。为啥呢？就是你看你泡面本身它就没有啥营养了，是不是啊？是不是总得靠鸡蛋我得给它补一补啊，是不是咱得不得有点营养嘛，是不是啊？这就是自我安慰呗，安慰自己哈。

沈晓明啊，就是岁数挺大了，都没有对象啊。然后那个他妈妈呢，就叫小明去相亲去啊。他妈告诉他了，说见了姑娘之后呢，你得暗送秋波啊。小明可记下来了，见面的时候啊，悄悄的就从兜里掏出了一把秋天的菠菜，塞给了姑娘。姑娘愣了。完了就完事了吗？完事了就回来之后呢，小明的妈就问他，说成了吗？小明说，他问我是不是菜贩子。你这扯不扯，这不又整砸了吗？那你跟孩子解释一下，小明都上课没咋听课，你给孩子解释一下什么叫暗送秋波。

来吧，接下来说黄牛的歌曲送给大家啊，歌曲的名字叫做爱不爱我。咋不让放呢？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说这个大李呀，在网上，大李子在网上买给女朋友买了一条连衣裙儿，然后呢，商家就附赠一张卡片，上面写着说拍衣服上身照加好评，返现10块钱。大李就心想哈，说那我女朋友能随便给你们看吗？是不是我能让我女朋友穿连衣裙拍照，完了大家就返现，完大家就去看去吗？不行。然后他立马自己换上了这个连衣裙，拍了几张照片就传上去了，还发了一条热情洋溢的好评。过了一会儿呢，这个大李就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说，说大哥，衣服呢我们免费送了，就求你一件事儿，你能把那个照片删了吗？

的时候呢，啊，办公室啊就举办说要举办个饺子宴，然后呢，领导就让我这个离家最近的啊，说回去拿个锅。我一寻思，不能让人家锅丢人呢，是不是？哎呀，我就里里外外呀，擦了个特别擦干净，老干净老干净，都发亮奔儿啊！哎呀，忙活半天呢。我爸呢，就拿着这个焕然一新的锅看了半天呢，一边看一边点头，非常正式、非常郑重的跟我说：“说你们单位还借啥？咱都借啊，姑娘。”

有一天哈、啊，下班比较晚，走出楼道的时候呢，我就发现这个垃圾桶啊就倒着放在路边了，旁边呢还散了三堆垃圾。我心想这太不卫生了，是不是？我寻思环卫工人和打扫卫生收垃圾的咱们小区里边都挺辛苦的哈、啊，你说这整的多不好啊。哎，我就一下子就是这个爱心泛滥了哈，我就用脚啊把这些垃圾全踢进这个垃圾桶里了，然后我又把这个垃圾桶扶起来了。我刚要走，我就听那保洁大叔在后边喊啊，我就进去拿了几个袋子，谁把我刚分好的塑料瓶纸壳又给我装垃圾桶去了。我这一听，咱也别做过多停留了，快点走吧。来吧，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车站》。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0: 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
1: 耳边花一和潮声向东流，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哈，我们每个人的歌单里啊，都会藏着一位特别的歌手。他不靠高音震撼到你，也不靠浓烈的情绪打动你，但是呢，只要这歌声一响啊，你就会瞬间觉得心安踏实，特别的熟悉。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不聊热度，不聊榜单，就安安静静、轻轻松松的和大家一起走进胡歌的音乐世界。
1: 却问小船醉梦中。
0: 提到胡歌呢，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啊是演员。我们看过他演的很多经典角色，追过他的电视剧，见证过他一年又一年的成长。但其实呢，胡歌的歌声啊，一直藏在很多人的青春和日常里，默默陪伴了我们很多年。他不是专业的唱将型歌手，没有华丽的技巧，没有炫目的唱腔，可正是因为这样呢，他的歌声啊特别的真实，特别的生活化。那听他唱歌呢，就像听一个老朋友在耳边轻轻诉说心事，温柔从容，不刻意，却越听越舒服，越听越耐人寻味。那平时呢，我们做家务、开车赶路、休息放空、安静发呆的时候呢，最适合听的就是胡歌的歌曲，不吵不闹不煽情，刚刚好抚平生活里所有的浮躁。那今天这一期音乐专场呢，就让我们放慢节奏，在胡歌温柔舒缓的歌声里好好的放松一次。

熟悉胡歌的人都知道啊，他的声音呢自带了一种温润儒雅的质感。男生的歌声呢有很多种，有的豪迈，有的沧桑，有的清亮，而胡歌的声音呢是温柔成熟，自带故事感的那一种。他的唱法很朴素，很真诚，一字一句呢都会

稳稳当当，不抢情绪，也不会刻意的催泪，却能稳稳的走进我们的心底。很多歌手的歌啊，适合年少轻狂的时候听，热烈张扬，情绪化，但胡歌的音乐呢，特别适合长大以后听，适合经历过忙碌奔波得失之后呢，静下心来慢慢的听。他的歌声里啊，有一种难得的从容。生活里的我们呢，每天忙忙碌碌，上班琐碎，压力烦恼，有时候呢心里会乱糟糟的哈，特别需要一段安静的旋律来沉淀自己。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点开胡歌的歌曲呢，你会瞬间的安静下来。他的音乐呢，没有大起大落的旋律，没有撕心裂肺的歌词，更多的是释然，是坦然，是接纳，是温柔前行。

很多人听胡歌的歌曲呢，听的啊其实是自己的青春。我们很多人的童年、少年、青年时光都伴随着他的影视剧，伴随着他的主题曲走过。那时候呢，我们年纪还小，只觉得旋律好听，画面好看。多年以后呢，我们长大了，工作了，奔波了，再回头听这些熟悉的歌声，才慢慢的听懂歌词里的深意，听懂岁月里的沉淀。这就是老歌的魅力，也是胡歌歌声的魅力。它不会随着时间过时，反而越沉淀越有味道，越听越贴合我们当下的生活。

0: 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1: 像云端，
0: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有人说胡歌呢是被演戏耽误的歌手，其实我觉得呀，他不需要被定义成专业的歌手，他的歌声最珍贵的地方呢，恰恰就是不专业、不刻意，但很真诚。他是在用经历唱歌，用岁月唱歌，人生起起落落，顺境逆境，得到失去，他都亲身经历过。所以说呢，他的歌声里啊，比别人多一份沉稳，多一份通透，多一份温柔的。

这么多年，胡歌呢给人的感觉一直很温和、很低调、很通透，不张扬、不浮躁、不炒作，踏踏实实做事，安安静静成长。他的人和他的歌是一模一样的气质，温柔从容、善良坚定，历经风雨依旧温润如初。

听歌啊，其实呢也是在听心境。那我们喜欢一首老歌，喜欢的呢不只是旋律，还有那一段回不去的时光，还有听歌时那份安稳平静的心情。很多歌呢陪伴我们走过迷茫，走过青春，走过离别，走过成长。胡歌的音乐啊，就是无数人的青春背景音乐。

一直在往前走，我们一直在变老，生活一直在变忙碌，但只要熟悉的旋律响起，我们就能瞬间找回当初的心境，温柔纯粹简单。今天呢，在温柔的歌声里，我们允许自己慢一点，松弛一点，坦然一点。生活本来就是平平淡淡的，不需要轰轰烈烈，不需要时刻紧绷。三餐四季，岁岁年年，有音乐相伴，有温柔入心，就是最好的日常。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1: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儿。
1: 金牛座欧情绪，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儿，
2: 带你走进
3: 娱乐

0: 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于红，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快乐的心情。好了，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此刻交通路面上的情况。
1: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来自于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个时段呢，路面通行能力还是比较畅通的，一些热点区像咱们这个兴发胡同啊，今天这个时段来往的车流量上线集中。再有就是咱们长寿街啊，现在东极这个路段呢，过往的交通流量较为密集。健康路、东方广场路段，还有这个长寿街啊、百花路段，过往的流量较为集中。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咱们的这个新康街啊，今天这一时段来往的车流量也有递增的这样一个趋势，不过行驶秩序还是比较良好的，大家可以合理的选择。西藏路的行驶能力也是非常畅通啊，也是希望大家往外出时都能有份好的心情，平安快乐通行。此时的目前情况呢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好，感谢副警官的介绍，和你说声再会了。好了，听众朋友，那我们伴随着好听的音乐，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名流力量。
4: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姚晨一个很有特点的女演员，高级脸，大嘴巴，气场强，很合适职场女性的角色，就像都挺好里边的角色，冷静倔强，让人心疼。除了这些之外呢，姚晨还在《武林外传》《潜伏》，还有呢就是《摇滚狂花》电影《找到你》当中都有不同的角色，她总在挑战不一样的角色，戏路之宽，圈内公认。人到中年，她还拥有一份就是独一份的通透吧。离婚半年之后，晒出了一组海边照，配文只有七个字：真女人无惧风浪，海风、浪花、灰外套，淡淡笑意，把中年女人的从容写在了脸上。如今47岁的姚晨，时隔17年之后，再次重返了话剧舞台。这一站选在了厦门老家，面对的是家乡的观众。她穿了一件宽松的米白色的机理衬衫，内搭黑色的打底，站在这个大戏院后台，她右手举着一只白色的蓝霸的这个扩音的喇叭，左手呢朝着等待的粉丝热情的挥手，开怀大笑的时候，眼角和脸颊的皱纹被镜头清晰放大，有人心疼，有人感慨，也有一批人直接开嘲，脸又肿又僵，胖了不少，那认不出这是当年那个郭芙蓉了。姚晨本身的骨架偏大，然后呢肩宽，她的标志性特征，这件衬衫呢是落肩的宽松版，没有肩线的支撑，然后直接呢就是压宽了肩膀，横向拉伸上半身的视觉感觉哈。那么大笑的状态之下，眼周的鱼尾纹包括脸颊法令纹清晰可见，那面部的软组织呢也是比较饱满，看着比较肿的那种僵硬的感觉。不少网友感慨，和记忆里边的棱角分明的他判若两人。但是我们要区分镜头死亡的角度，那演出疲劳水肿、动态表情、自然衰老多重因素叠加在一块儿，才造就了这张生图的观感。照片当中呢，他身后多层的环形的红色观众席，暖黄色的灯光把这个剧场哈衬的是金碧辉煌。这座闽南大戏院当中啊，那正是他阔别17年重新站上话剧舞台的地方。很多的明星红毯远距离镜头看着状态绝佳，一旦近距离生图当中呢，他会出现面部饱满浮肿的这种情况，并非姚晨一个人的特例。光线对脸的这种影响巨大，包括呢冷光收紧的轮廓，暖光膨胀的轮廓，还有闽南大戏后台的这个暖黄色的灯光之下，天然就会让脸部看起来更肿一些。姚晨主演的角色哈，全场呢是全剧130分钟吧，没有中场的休息，3万多字的台词全都脱稿。作为主演呢，他要连续2个多小时高强度的去调动情绪，长时间的高

度用嗓，然后呢情绪透支，睡眠不足最容易引起面部的水肿，这种水肿呢是暂时性的，不是永久面部的这种形态改变。姚晨还晒出了和剧组的工作人员的合照，他手捧鲜花站在后排的位置，人群里笑容灿烂，五官也立体精致，这样的远景那我觉得就照旧了，没有那种僵硬感哈。演出结束之后呢，他和团队成员一起吃吃喝喝放松心情，姚晨依旧是穿着白衬衫戴着小红帽，看起来状态好到不少哈，皮肤紧致细腻而水润饱满，团队聚餐也非常的开心，一起吃吃喝喝，一起迎接接下来的挑战。那么在这次话剧当中，姚晨所饰演的女法官叫就是当那个叙事者来讲清整个故事，又要在法官、妻子、母亲三重身份之间迅速的切换，靠声音、形体、情绪的变化完成各种心理不易的自我追问。宝剑锋所饰演的这个丈夫，包括呢这个行骗律师的这个角色，还有郭子明等等，都是在这个就是作品当中有出演。一个人有没有底气啊，就是从脸上呢我觉得就能看出来。我觉得从古灵精怪的郭芙蓉，然后到这个王翠萍，再到苏明玉，再到如今呢愿意用130分钟3万字台词去啃一部高难度话剧舞台的表演者，姚晨的魅力从来不是靠一张精修的脸来撑起的。容貌会老，身材会变，这是所有人逃不掉的自然规律。真正经得起时间审视的是作品，是角色，是那份不靠颜值吃饭的从容。岁月不败美人，除非美人只剩一张脸，而姚晨从来不只是一张脸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在福州的一家工厂当中啊，一个戴红色安全帽的激光切割操作工，那最近呢成了全网热议的人。有人在车间里随手拍了一段视频，镜头里这位50多岁的大哥的侧脸一露，哎，全都炸开了。那眉眼神态，包括脸型轮廓，跟陈小春非常的相似，而且他走路的时候也是拽拽的姿态，跟那个山鸡哥啊真的是太像了。网友干脆呢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民间山鸡哥。网友呢越挖越上头了，大哥姓陈，说话带广东口音，从排班表上看到名字啊姓陈，然后呢这个名字

这个照片一剪出来，瞬间呢就是破了10万了。这个事儿之所以引爆呢，全因陈小春藏了几十年的心结。1967年，他生于广东惠阳的农村，家里呢穷到一罐牛肉的这个就是午餐肉吧，啊，就是撑起全家吧。上世纪70年代，而父母呢就是走投无路，还把就是襁褓中的小儿子送人收养，换了3000元活。我命钱，这段往事啊，陈小春在节目当中呢讲过很多次。当年约10岁的他，无意间看到一张3000元收养男孩的这个告示，回家呢随口跟父母提了一句，然后等他再回家，弟弟已经就不在了。那笔钱呢，让他全家度过了难关，却成了陈小春后半辈子的这个比较愧疚的地方吧。成名之后，他身家过亿，曾公开悬赏寻亲，始终就没有结果。他父亲呢，反倒劝他，人家把孩子养大了，再去打扰人家的话就不公平了。这件事情成了他口中此生最大的遗憾。他自己呢，在节目当中掉过眼泪，说这事儿啊，像根刺扎了半辈子。所以，当一个姓陈50多岁、广东口音、名字还跟他的弟弟只差了一个字的工人出现，网友的情绪一下子被点燃了。可闹归闹啊，就是眼下所有说法都停留在猜测的层面。那长相像、口音像、名字像，这些机构不成血缘的证据，梅花烙印的这个胎记之类的细节呢，也只是网友就是脑补的对照，没有任何的实锤。真正正确的认关系，就是一路过来的，就是要 DNA 的对比吧。但是截止到目前，陈小春其团队呢尚未对此事做出什么任何的公开回应。那更被听见的当事人的态度呢，这位工人大哥为人低调，并且呢不希望自己的生活被网络打扰。视频拍摄者后续呢就出面解释吧，说大哥平时上班勤恳，下班就回家，压根儿没想当过网红。说句实话，网友的热心可以理解，毕竟谁都希望一个埋伏几十年的遗憾有一个着落嘛。但是呢，寻亲哈，终究是陈小春一家人的私事儿，素不相识的普通工人也未必乐意被推着站在聚光灯下。网友都已经是喊话陈小春了，相信只要他还想找弟弟的话，那么就是对比过视频照片之后，我相信吧，是不是会有后续的动作呢？也是大家猜测，没准儿这位大哥还真是陈小春失散多年的弟弟了。那位网友呢，也算就成了一桩功德了哈。如果不是，那就是要尊重这位姓陈的大哥的意愿。如果人家不想当网红，那就不要把镜头对准他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杨子的工作室啊，突然丢出了一组秋日大片，暖棕、米白和黑色搭在了一起。没有花里胡哨的造型，却把温柔、俏皮和松弛感全拍出来了。他一会儿甜笑，一会儿俏皮可爱，灵气直接溢出了屏幕了。那原来秋天最治愈的颜色，真的会穿在身上。先说一说这组大片最抓人的地方，颜色选得太准了。杨子身上的那件棕色内搭，不是那种沉闷的深棕，而是带着这个暖调的棕色，一眼看过去呢，就像捧着一杯热可可，外面披着米白色的针织，然后呢袖子松松的搭在肩上，既保暖又随性。下身的一条黑色的皮质半裙，把整体造型从软绵绵拉回到了利落时髦。那这三种颜色凑在一块儿，不抢不闹，刚好是秋天该有的样子。很多人觉得棕色难穿，其实问题呢不在于颜色，而在于层次。全身如果都是一种棕色，容易显得老气，全身黑色又太冷硬了。杨子呢这一套造型聪明，就聪明在棕色负责温暖，米色负责提亮，黑色呢负责是压住阵脚，针织的这个软包括皮革的硬也形成了反差。柔软的针织让人觉得清静，包括挺阔的皮裙又带来了一点酷感，所以呢它看起来温柔，却不是那种柔软的感觉。发型同样藏着小心思，它没有梳那种一丝不乱的盘发，而是把头发轻轻松松的盘起来，额前留着轻盈的碎刘海，耳边呢还散着几缕碎发，风一吹发丝跟着动，整个人立马有了生活气息。这种发型最妙的地方就是认真打扮过，但是看起来没费劲儿。正式盘发容易显得距离感，那么披发呢又容易显邋遢，半松散的盘发刚好就是卡在了中间了。那我觉得底妆清透，眉眼呢又没有浓重的色彩，唇色呢也是柔和的暖调，镜头里边的皮肤显得白又光滑，但真正抢镜的并不是五官，而是那种自然的好状态。他笑起来的时候眼睛跟着弯起来，对着镜头又有点小俏皮哈，没有板着脸硬凹出来的时尚感，反而让人觉得真正享受这个秋日的下午。这组照片的氛围呢，很大一部分也来自于光线，暖色的阳光落在了棕色衣服和米白色的针织上面，整个画面被加了一层柔光，棕色呢也是吸收了部分的光线，看起来呢温暖沉稳，米白色呢把这个光反射回来，让人物不至于陷入暗色当中。所以秋日氛围感并不是随便加个滤镜都能够有的，衣服的颜色、自然的光线和人物放松的这个神态哈，少哪一个都是不对味的。杨子呢这一次的状态呢让人注意到一个变化，他越来越擅长把甜美和时尚放在了一块儿。过去的提到他哈，大家容易先想到灵动可爱，这次呢松散的盘发、皮裙和淡柔的这种妆容，又给这种亲和力加了一点成熟的味道。甜笑没有消失，但整体的表达更松弛了。那网友看到照片之后呢，讨论最多的是两个词，温柔、灵动，有人被他的这个可爱戳中了，然后也有人说棕色的穿出了高级感，也有人直接保存了图片，准备照着他的这个感觉去穿搭了。所以呢，内搭的造型呢，普通人参考起来并不难，但内搭选合身的棕色针织，不要过于宽松，外面呢披了一件米色或者是燕麦色的针织衫来提亮效果立刻就出来了。那下身呢搭配黑色的皮裙或者是深色的直筒裤，就能够压住暖色带来的膨胀感。不想太正式，可以把披肩呢直接穿上，想要更随意，就把头发松松的扎起来，留几缕碎发在耳边。那真正呢我觉得难复制的是什么呢，就是其实不是衣服，而是那种松弛对镜头的自信。这组大片当中呢，我觉得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啊，服装与季节的这个呼应非常的完整，秋天本身就带着降温后的温暖感，厚一点的针织，暖一点的这个棕色，柔和一些的光线，都是这个季节的视觉符号。杨子呢，我觉得没有穿过于隆重，也没有硬是就是弄出那种夏日的清爽感，而是让服装
还有妆发和场景站了同一边，因此照片当中的温柔并不只是形容词，它呢被具体落在了棕色针织、米色披肩，还有松散盘发和甜甜的笑容当中。说到底啊，明星大片呢好看并不是靠贵的衣服，颜色统一，然后呢质量互补，妆发自然，光线柔和，再加上人物真实舒展的表情，这些细节叠在一块儿，才让秋日氛围感真正成立了。杨紫呢就是这用这一套暖棕色的造型哈，来证明秋天最动人的时尚不一定是张扬，温暖本身就很抢眼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广告

0: 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这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4: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4: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最近啊，这个国产剧的新剧真的是让人眼前不暇了，各种题材新剧层出不穷，有的好评连连，有的是吐槽不断，但是绝大多数的演员呢还表现得可圈可点，其中呢有多位演员凭借着各自的出色的演绎在众多演员当中脱颖而出，并又一次次的就是在为自己赢得了一波人气和口碑。那我们也看了连续好几部剧，印象最深的包括刘学义谈松韵的古装剧兰香如故哈，然后包括呢还有一些包括像那个蒸蒸日上，因为就是不同的题材嘛，每一部剧呢都有自己的优势与看点，然后都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这几部剧当中呢，最喜欢的就是悬疑剧了，现在呢也是这类题材的忠实观众也比较多，每当呢有该类题材的新剧，笔者呢都是会有很多人哎出来写一些评论啊，然后呢喜欢呢、啊、最近几天呢就有人注意到孙俪也有两部悬疑剧已经杀青了，并且呢已经是发布了预告，正等着跟观众见面，人设呢是一部比一部吸睛了，又是要开启这个霸屏的模式，卷完大女主呢又来开始这个悬疑了哈。第一部呢就是生日将至，篇幅不长，只有12集，有故事紧凑度应该是可以保证的，加上导演以及这个编剧都是颇有实力的，有他们的把控，观众几乎是不用担心剧情。单从这个剧集定位上看，该剧呢便吊足了观众的好奇心，一个是奇幻，另一个是悬疑，前者呢都带有穿越奇异的那种元素，后者呢是让人觉得故事充满了不确定性，有悬念也有悬疑。该剧呢还未播出便将观众的期待值拉满了。该剧的女主呢是怎么说呢，穿越回到了女儿离奇遇害的9天前，为逆转女儿的悲剧的这个结局，然后她也是携手男主人公追查真相，并在此过程当中认识到了自己作为母亲的失职，改善了自己与女儿紧绷的这种关系。剧中的女主便是由孙俪所饰演，然后一个能力比较强的。

么在该剧当中啊，孙俪所饰演的这个角色是律师，是母亲，也是妻子，三种身份如何切换哈，就是毫无痕迹了，无疑是很考验演员的表演功底，加上该剧又属于悬疑剧，然后在拿捏起来的时候也是有一定的难度的。不过对于孙俪来说，这样的挑战虽然说很大，但是驾驭起来应该是问题不大的。

么第二部呢是原地逃离，侯鸿亮担任制片哈，可以说主创班底呢还是蛮过硬的，在这个剧集水准上显然是有保证的。但是该剧呢主要讲述的就是两位母亲为了让女儿在阳光下生活而展开了长达五年的较量，而孙俪呢则是所饰演当中的这个角色，也是很棒的哈，厉害的。

好了，伴随着好听的音乐，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呢我们的节目会带给所有的朋友快乐的心情。节目最后呢，依然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来送给大家了，也希望每天我们在10:30的时候都能够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我是雨虹，明天我们再见了。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纪实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
4: 老公前妻成会玩。老公的前妻因为嫉妒搞垮了沈美君的事业，这让沈美君恨得牙痒痒。可是当对方因为白血病的女儿跪求自己的时候，他帮还是不帮呢？2019年暑假的一天晚上，张伟沮丧地跟沈美君说，君儿啊，王艳霞带着玉玉来济南看病了，那孩子得了白血病，你能不能带念念去配个骨髓啊？这话让沈美君的仇恨瞬间井喷而出。
5: 你怎么好意思提，想都别想。
4: 沈美君和张伟是二婚，婚后生了女儿念念，而玉玉是张伟和他前妻王艳霞的女儿。玉玉和念念是同父异母的亲姐妹，很有可能配对成功，但是王艳霞的所作所为让沈美君一点都犯不起同情心。沈美君1982年出生于山东省聊城市，幼师毕业后，她和前夫一起创办了当地规模最大的幼儿园。前夫意外去世后，沈美君认识了张伟，婚后生下了念念。沈美君事业心重，张伟便放弃了大车司机的工作，在家照管沈美君和她前夫的孩子思思，以及不满周岁的念念。而王艳霞就在这个时候回来找张伟复婚。遭到张伟拒绝后，王艳霞便堵在他们小区骂街，说张伟为了抱女人大腿吃软饭，对自己亲生的孩子不管不问，反而替别人养孩子。沈美君只好陪着张伟和王艳霞重新商讨玉玉抚养费的问题。原本协议好的，他们之前的房子全留给玉玉，张伟不再付抚养费，改为现在每月1000。王艳霞又提出让玉玉的舅舅的儿子乐乐免费入园，沈美君也同意了。2015年11月那天，乐乐在体质智能课上突发抽搐，口吐白沫地倒在了操场上。沈美君急忙拨打了120，

乐乐被抬上救护车的时候，王艳霞兄妹才赶到幼儿园。他们揪住沈美君的衣领，恨恨地威胁沈美君，说沈美君虐待孩子，要沈美君负全责，否则没完。学校的保安和老师纷纷上前劝解，说学校有全方位的监控，是学校的责任，学校想跑也跑不掉，还是先救着孩子要紧。他们这才把沈美君放开。沈美君和乐乐爸爸随着救护车一起去了医院。到了医院才知道，王艳霞在幼儿园又骂了好久，并把一组照片发到了朋友圈。照片中，乐乐口吐白沫，浑身抽搐发紫地躺在地上，白色救护车闪着警灯，以及沈美君幼儿园的门牌被放大，每一张图片上都打上了虐童的红色字体，触目惊心。当晚，乐乐半夜再次抽搐，医生确诊乐乐患上了癫痫病。王艳霞发疯似的打电话给张伟，要沈美君负责。第二天天没亮，王艳霞兄妹就带着锣鼓，打着横幅，堵在了幼儿园门口，说沈美君是嫉恨前妻的恶毒女人，把孩子带成了癫痫病，索赔医药费、精神损失费等30万。沈美君气得当场倒吸一口凉气，这分明就是打劫嘛。警察来了，王艳霞依旧哭天喊地地和警察胡搅蛮缠。教育局的监察科长厉声打来电话，要沈美君尽快解决问题，不然便停园整顿。沈美君没空发泄情绪，安排好学校的事情，急忙跑去了医院，想着只要医生能开具孩子癫痫病与在幼儿园抽搐无关的证明，不就能说明和幼儿园无关了吗？但医生明确地告诉沈美君，除非沈美君能证明孩子本来就有癫痫遗传病史，不然医生也不敢开具一次抽搐就一定不会引发癫痫病的证明，因为不排除孩子在幼儿园受刺激而引起发病。然而张伟老家的亲戚帮忙打他来的消息说，乐乐爸爸家世代没有癫痫病，但乐乐妈妈是从外地嫁过来的，根本无从得知。沈美君不能自证遗传问题，只能去咨询律师，而律师告诉沈美君，乐乐事件本身责任归属不明确，而且打官司耗费时间，对沈美君极其不利。最终沈美君只好听从律师以及在教育局工作的朋友的建议，让张伟拿着30万去医院给了王艳霞兄妹，毕竟保住幼儿园是最重要的事儿。因为王艳霞持续在社交平台发布乐乐的后续治疗动态，沈美君的幼儿园被持续曝光。一周后，在教育局奔波走动了很久的沈美君，还是换来了一纸停业整顿的通知。还有不到2个月就放寒假了，幼儿园不能开园等于失信，引起了全体家长的公愤。虽然沈美君积极地在幼儿园门口摆上了桌椅，亲自办理了退费，但依旧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停业后，沈美君又重新装修了部分教室，新建了室内海洋球馆，校门口安装了2块80英寸的监控电子屏，甚至重新投资更新了操场的娱乐设施。然而2016年的春季招生依旧是非常惨淡，看着报名表只填写了60多个孩子的信息，沈美君埋首痛哭，这个幼儿园沈美君注定是干不下去了。低价转让了幼儿园后，沈美君沮丧地回归了家庭，十几年的心血付诸东流，一家人的日常开销以及2套房子的房贷，还有看不见的明天，生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糟糕。原本就不善言辞，为此满怀愧疚的张伟越加的变得沉默寡言，他自觉地选择了重新开大车挣钱补贴家用，沈美君则从雷厉风行的女园长变成了整日混迹于孩子屎尿屁的全职妈妈。有很多次，沈美君好不容易将2个娃都折腾上了床，拖着一身的疲惫还要起来搞卫生，她蹲在地上嚎啕大哭。直到2017年年年快3岁的时候，沈美君才在哥哥的帮助下搬去了济南，重新开办了一个小型的幼儿托护点，开启了新生活。由于沈美君的托护定价针对打工家庭，收费并不高，又用心经营，在2019年春天，沈美君就正式将托护点等级升为幼儿园，扩招了200多个打工子弟的孩子，事业算是再次复苏。沈美君主动修复了和张

0: 伟的感情。一切都在好转的时候，王艳霞这时候又冒了出来，还要念念去救救她的孩子，怎么可能？但王艳霞很快就找到沈美君家，跪着求沈美君同意念念捐骨髓。沈美君这才知道，张伟居然已经偷偷带着念念去做了配对，而且配对成功了。沈美君气急了，顺手就把手里正准备浇花的水泼到了王艳霞的头上，吼道：
1: 现在知道装可怜求人了，当初你一心回我的幼儿园的时候，咋不知道做人要积德呢？
0: 王艳霞头发凌乱，两眼红肿，哭得就像泥潭里的困兽，边磕头边忏悔：
2: 是我昧了良心，是我当时嫉妒你和张伟，乐乐妈妈家有癫痫病史，是我做错了事儿。但老天爷怎么能让我女儿去承受这一切呀？应该直接把我收走啊！
0: 瞬间，沈美君也气出了眼泪。
1: 知道自己做了恶事，就再不要跪在我家门口，连累我丢人现眼。
0: 沈美君砰地关上了门，转头就对着躲在里屋的张伟破口大骂，骂他居然背着他带念念做配对。但看着他满脸的心酸苦涩，沈美君也觉得没解。按理说，昔日的仇人落难，自己应该觉得大快人心，可他为何会觉得这么揪心呢？两天后，沈美君的妈妈也知道了此事，气愤地打电话过来说，坚决不能管。沈美君的大哥也特意赶来济南，说念念太小，捐骨髓过程复杂，可能有风险，要沈美君别动心。沈美君都闷头答应了，毕竟他也是刻骨铭心的恨王艳霞。结果秋季开学没几天，王艳霞带着他妈又哭着跑去了沈美君的幼儿园，一见沈美君就跪下不住的磕头：
2: 玉玉昨晚又病危了，您菩萨心肠，行行好吧，我的玉玉才12岁呀，你也是当妈的，只要你救他一命，我自杀让你泄愤行不行？
0: 王艳霞像疯了一样的在沈美君面前毫无尊严的嘶吼吼叫，在场的老师们也都落了泪，孩子危在旦夕，当妈的都宁死也看不得孩子离他而去呀。沈美君愤恨地擦了眼泪，胸口被折磨得剧烈起伏。
1: 我要你的命干什么？你要是真心悔过，就不该这时候跑来我工作的地方，继续打扰我呀。
0: 说完，沈美君就转身关了园门。事后，幼儿园做面试的大妈搓着围裙，劝沈美君放宽心，替她骂王艳霞。但沈美君能听得出来，她话里有话的意思。孩子终归是孩子，父母的过错不该由一个孩子承担。其实，在内心深处，沈美君也很同情可怜的玉玉，她和思思一样大，正是花儿一样的年纪，谁会忍心看着她就这么凋零？但凭什么她王艳霞坏事做尽，女儿落难还能求人得人，求救得救？难道玉玉身患绝症，不正是老天爷对她的惩罚吗？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几天后，张伟塞给了沈美君一封信，说是玉玉写给沈美君的。沈美君理都没理，心想不过是大人的苦肉计。但第二天早上，沈美君起床的时候，见到那封信，他还是没忍住打开了。
4: 阿姨，我称呼您念念妈妈吧，如果不是生病，我都不知道我还有一个这么可爱的妹妹。得知妹妹可以救我的命，我就情不自禁的也想叫您一声妈妈。是您给了我当姐姐的机会，如果这次妹妹真的救了我，以后我会一直记得是妹妹救了我的，我也一定会用命来守护亲爱的妹妹。妹妹说她想去方特玩，等我好了一定好好学习，挣很多钱带她去方特。
0: 从信上看，玉玉似乎并不知道沈美君和她妈妈的过往，而且似乎她还挺喜欢念念。对比经常为了零食玩具和念念打闹的思思，沈美君突然对这个懂事的

0: 小姑娘有了更多的好奇。正好第二天，申美俊要去医院看望一个朋友，便心血来潮地打电话给张伟，找到了玉玉的病房。想象中，玉玉应该是和思思一样细皮嫩肉的孩子，可没想到她比思思的个子大许多，皮肤也极其粗糙黝黑，穿的衣服又旧又破，眼睛虽然光亮，但充满了小心翼翼的打量。玉玉用很重的口音问沈美俊阿姨好，之后便紧张地坐在一旁听沈美俊和张伟聊天。中间她想上厕所，但坚决不同意张伟帮她穿鞋。张伟要去打中午饭，他为了不浪费钱，硬抱起早餐吃剩的饼和豆浆将就。这孩子懂事的，让人心酸。张伟送沈美俊到门口的时候，直接扶着墙哽咽起来。这个孩子，可怜呐！那天做检查，我才发现，他的内裤上都有补丁。他姥姥没钱，他妈又是个不着调的。这孩子从小吃了不少苦啊。那一瞬间，沈美君鼻头酸涩，人简直差点窒息。之后沈美君便长长地喘了一口气，决定同意让念念捐献骨髓，只是单纯地为了这个孩子。和医生签署了近亲属移植手术的同意书后，医生把移植手术定在了2020年元旦节后进行。毕竟念念还太小，医生想等念念5周岁后再进行，姐俩的配型是半相合。2020年1月2日，念念去医院做了全身检查，玉玉则已经开始做大剂量的化疗，为移植做准备。5号，念念抽取了第一次自备血200毫升。念念嘴上同意救治姐姐，但真的一次次的被扎针，看着血液从管子里往外冒，还是疼得哇哇直哭。9号，念念第二次抽自备血，2天后开始打增白针，每天都打，一连打了7天。这针会刺激细胞生长，打完2天后，念念就开始经常哭着说自己腿酸不舒服。17号，念念进了手术室，全麻抽取骨髓，医生说可能念念小，只抽取了将近400毫升的骨髓液，便获取了足够的细胞数。第二天，念念又要去血液科做外周血采集，2个手臂最大的动脉各扎一针，一个出血液流经机器分离出干细胞再流回身体，整个过程4个多小时。念念中途因为哭闹弄得针管错位，血液回流，折腾的沈美俊也心力交瘁。王艳霞看着沈美俊陪着念念在那儿满头大汗的坚持折腾，扑通一声就当着医院那么多人的面跪下来，使劲的磕头说，
1: 我今后也一定要像你一样做个好人。
0: 念念办理完出院手续后，玉玉在重症监护室里又待了将近10天。1个月后，医生才正式通知说移植成功，这个消息令大家都倍感欣慰。2020年五一之前，玉玉办理出院，离回老家前，张伟带着玉玉来到家里，向沈美君致谢，和念念道别。看着如今大病痊愈的玉玉在姐妹们中间笑得灿烂，沈美君真庆幸自己当时没有被仇恨蒙蔽，留住了一条如此美好的生命。当然，沈美君依然还恨着王艳霞，只是这与玉玉无关。
2: 揭秘案件真相，洞察内幕细节，爱东故事会带你走进精彩的有声世界。
0: 痴狂的埃及迷妹。晚饭时分，埃及姑娘艾勒阿、萨尔玛、罗洛、鲁布纳、伊勒哈姆、蒂娜和纳达照例守在电脑前，焦急地等待着负责人马哈分配字幕翻译任务。8位姑娘为了一部名为《新流星花园》的中国电视剧，最近没少吵架，
3: 每个人都想翻译的多一点，
0: 马哈抱怨道，
3: 都是因为剧里的 F4 4位男主角，谁能拒绝他们的魅力呢？
0: 在一个类似中国人人影视的埃及电视剧下载网站上，

设了两部中国偶像剧，《漂洋过海来看你》，哎，来得刚刚好的翻译后，字幕组的发展日臻成熟，越来越受到埃及年轻女性的喜欢，也为他们打开了通往新世界的大门。正在埃因夏姆斯大学中文系就读的安妮，是中国女星赵丽颖的忠实粉丝，她主演的《杉杉来了》《花千骨》都是安妮的最爱。女孩子都挺喜欢看《杉杉来了》，我已经看了三遍了，第一遍看的是阿拉伯语，第二遍和第三遍都是中文。安妮颇为骄傲地介绍道，该剧男女主演张翰和赵丽颖也是她最爱的演员，比安妮大两级的同门师姐萨勒马的偶像则是另一位中国女星杨幂。我用两个星期就看完了《亲爱的翻译官》，非常痴迷。埃及姑娘萨勒马·乌克拉姆是一个十足的中国偶像剧粉，回忆起两年前的那段追剧经历，她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我不吃饭不睡觉的看，像疯了一样。毕业后，萨勒马在一家旅行社工作，工作之余她依然乐于在网站上追剧，主要是看时下最火的中国偶像剧。尽管成立仅一年多，但网站字幕组已经召集了约30名平均年龄20岁上下的女学生，其中不仅有学习语言专业的在读生，也有来自化学、商务、法律等各个专业的学生。虽然课业繁忙，但这些大学生依然每周挤出一定的时间来翻译电视剧，并能抢在第一时间更新发布。随着更多翻译爱好者的加入，网站的翻译业务还扩展到了包括韩剧和日漫在内的更多亚洲影视作品，并在圈内小有名气。其脸书主页粉丝数量过万，在线视频网站上也有10多万的订阅者。每次我们的剧上传之后，观看量都会飞速上升。字幕组副组长马哈介绍道，有时候他们也会将翻译好的剧集上传到其他视频播放平台，每集可以获得5美元的翻译费。这笔平均下来每人只有不到1美元的报酬，对于这些热爱亚洲流行文化、对亚洲明星如数家珍的姑娘们来说，仅仅是一种象征性的奖励。翻译电视剧的时候，我们也乐在其中，这要是我们热爱的事业，我们不在乎有多少钱，马哈说道。尽管有不少迷妹自愿投身中国电视剧的翻译工作，但目前这一领域的需求空缺仍然非常巨大。当记者联系到另一个网站字幕组，表达了想要参与电视剧翻译后，马上被邀请到了一个名为亚洲电视剧的小组当中。负责人随即详细地询问了记者的空闲时间，准备立刻排版。与《甄嬛传》等曾经名扬非洲、由中国官方出口的电视剧不同的是，这些民间字幕组所翻译的大多是未通过中国官方译制出口的盗版电视剧。对于自身的盗版行为，字幕组也十分坦诚。慈善点发布的亚洲电视剧如有侵犯，请告知我们，我们会立即从网站删除。由网站开设的亚洲电视剧主页公告写道。据马哈介绍，字幕组通常从网络渠道获得中文片源及英文版本的字幕，以多人协作的模式迅速完成翻译任务。一集电视剧在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内就可以翻译好，之后就立刻被上传至网站供观众下载。在过去，印度电视剧一度占据了埃及译制片的主流。后来，随着韩流的兴起，埃及年轻人，尤其是年轻女性，开始流行哈韩文化。韩国爱豆和韩剧风靡埃及大学。也是随着韩流的风行，年轻一代逐渐对亚洲文化产生了兴趣，打开了其他亚洲国家电视剧的再飞市场。趁着这股风潮，中国电视剧带来的韩流开始受到年轻观众的追捧。在此背景下，在国内不乏争议的老剧，新版《新流星花园》在埃及吸引了大量的年轻女性。这部剧里面的男主角非常帅，而且从这部剧当中还能了解到一些中国文化，非常有趣。马哈表示，现在中国电视剧已经成为了韩剧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尽管如此，中国电视剧想要挑战韩剧的霸主地位，仍待时日。除了少部分像马哈那样毫无中国文化背景的狂热粉丝之外，
更多的中国

电视剧爱好者，则是像萨勒玛和安妮那样的中文系学生。那些看中国电视剧的人，只是想要练习汉语。在中国留学的埃及大学生穆迪表示，作为男生，穆迪本身对这类言情偶像剧并不感冒，但学习汉语多年的他，身边有不少追中国电视剧的同胞。穆迪坦言，这些朋友大都来自中文系，或是从事与中文相关的行业。但韩剧不一样，一些不会韩语的人也会看，因为韩剧实在是太出名了。穆迪说：“我们在学院要求学汉语的埃及学生去感知一下中国文化，了解中国目前的社会状况，但其他埃及人可能不太感兴趣。”爱因夏姆斯大学教授、汉学家纳塞尔·阿卜杜·阿里看来，中国的电视剧不论是爱情题材还是社会题材，戏剧节奏都比较慢。因为文化土壤的不同，与土耳其、印度、韩国或是日本等其他国家的电视剧相比，中国电视剧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被埃及观众更广泛的接受和欣赏。除了野蛮生长的字幕组引进的盗版偶像剧在埃及引发的小热潮，近年来通过官方渠道一直出口到阿拉伯国家的电视剧不在少数，其中也不乏精品。一些译制组在覆盖西亚北非地区的 CCTV 阿拉伯语频道播出，另有一些则被阿语国家电视台引进。据中国国际在线报道，中国电视剧《父母爱情》阿拉伯语配音版于2016年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第二频道晚间黄金时段播出，收视率高达3.8%，观看人数达到了400万。爱因夏姆斯大学中文系教授，曾主持译制《父母爱情》的纳希德·阿卜杜拉·易卜拉欣告诉记者，通常 CCTV、CRI 这样的中国官方机构会雇佣他的团队来译制中国电视剧。除了《父母爱情》之外，他的团队还翻译了《感动生命》《一树桃花开》《反恐特战队》等中国影视剧。尽管数量不小，但目前中国向埃及出口的电视剧题材仍然比较单一。上海外国语大学海外利益研究中心主任，曾以汉办教师身份在埃及高校派驻3年的汪段兵副研究员认为，中国出口的电视剧种类可以更多元化。他表示，当前外国民众对中国的兴趣，其实并不在于美食、传统和才艺，就根本而言，主要是被中国的发展成就所吸引，特别是那些曾经有过辉煌历史，但是当前陷入困境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经验是其极度渴望了解和借鉴的。中国文化的传播，重点应是对当代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现实的介绍。他表示，所谓的文化软实力，通常是由经济硬实力来做基础的。纳塞尔教授也持相似的观点，他认为，从宣传效果来看，一个华为或者 OPPO 手机就可以做到以一敌百。不过，对像马哈这样痴迷于中国偶像剧的追星族来说，电脑屏幕上帅气美丽的中国面孔和罗曼蒂克的故事情节，似乎已经让他醉心不已。这些电视剧满足了我们的愿望，把我们带到想要去的世界，这就够了。马哈说。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现在是5:00，北京时间中午12:00。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用一首歌继续来讲述一段往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来问候所有的朋友，我是节目主播小时。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通过直播，通过这一句非常熟悉的问候来问候啊所有在听节目的朋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有小雨的天气，最高气温16度，最低气温是0度。

我们一起来继续的感受和分享一下。好，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把目光放到今天的这一组热搜上，一起来刷哈。李宇春起晚秋日计划回京来录音了哈，5.6万转发，为何都在催他什么呢？催他再发新的专辑哈。咱来看一下这样的一条热搜。10月14号的时候，李宇春在微博发了这样的一段视频，配文只有一句话啊，就是秋日骑行计划顺利完成，回京继续录音。秋日骑行计划，他骑的是这样的一身装备哈，我看到了，装备还真的非常好哈，非常漂亮哈。他戴的是白色鸭舌帽，还有墨镜，穿了一件半透明的白色的骑行的风衣。我看了一下哈，几张图，然后有一张就是他一直在仰头晒太阳的时候拍的啊。今年9月份的时候，他刚刚结束了《皇后与梦想》20周年的巡回演唱会了，然后也在微博音乐盛典拿下了年度影响力的音乐人。现在他回应了一下新的专辑进度的时候，他说这一年写了不少的新东西哈，目前正在录音，上一张专辑呢已经过去几年了，所以呢评论区里就开始聊开了啊。

再来把目光放到电影方面吧。郭富城主演的电影《请不走的门神》爆了最新的海报了啊！这个电影还是很期待的哈。这个电影我们看一下它的上映时间，还一直在宣传哈，没有最后的确定。不过郭富城哈，他有一个跨年的演唱会，还我觉得接下来挺值得期待的，就是在2026年年末哈，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号的时候啊，举行的这样一个跨年的演唱会。演唱会的门票呢，也是在昨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公开发售了。

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位天王级的歌手刘德华啊，最近呢，刘德华投资并且担任了监制啊，有这样的一个贺岁片《关于那只龟回魂的故事》举行了开镜的典礼啊，现场刘德华是派发了开工的红包，场地摆放了一只假龟作为影片的象征物。这个电影啊，大概会在2027年春节的这段时间来上映。

也看了一下这部电影改拍的哈，改拍的就是一支关于乌龟的舞台剧。那很多人可能觉得，那究竟有什么那么大的魅力哈，居然能够让天王巨星刘德华投资来改编成电影呢？然后哈，我还特意去查了一下哈，还真的就发现了，原来这是一部很早的舞台剧啊，早就在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就已经非常火爆了。然后当时公演十几场就是非常不错的好评，然后就连刘德华也被吸引过来哈，一看到剧里爆笑的这样一些场面，他就立刻拍板要把这部舞台剧来拍成电影哈，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

刘德华呢亲自的上阵啊出演宣传，但是无奈今年同样也是在12月的时候，他要开20场红馆的跨年演唱会啊，时间根本是忙不过来的，所以说这个电影上他只能是挂一个监制了，不是主演了。但是从中呢可以看到这部电影还是他非常期待的，觉得很有魅力的。

我们继续来看电影啊。今年在五月份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有一部电影一直在期待它上，你们猜到是哪一部了吗？对，就是贾玲的这一部哈，《转念花开》。《转念花开》今年我记得五月份的时候，那会儿就大家都在期待说要在暑假的时候上映，然后到了九月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很多人就猜测哈，就说这部电影会在国庆这段时间上映，结果还是没有上映啊。然后就是早前的一些电影，你看像《你好，李焕英》，大概它的票房是50多亿，然后《热辣滚烫》是30多亿啊。那为什么接下来这部电影啊，好几个月了，大家是不是都等得太急了，一直没有上哈？原来他一直在等吧哈，确实是。所以说现在呢，他转战了这个贺岁的那段时间了，就是在春节的时候。接下来就是这个时间段是非常好的啊，2027年春节的时候，然后看一下，其实春节的时候我们早前也有关注几部电影啊，像《流浪地球三》呐，还有很多，就是其实我觉得哪个时间段在不同的时期啊，总是有这么多优秀的电影啊，还是期待吧哈，什么时候能早一点上映。

再来看啊，最近呢《王者荣耀》周年庆的阵容啊，周深、林俊杰确认加盟了，单依纯呢不参加。来看一下哈，目前已经公布了最新的阵容了，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先看一下特邀的串场嘉宾啊，杨幂、周深等等啊，大家这些非常熟悉的几个人。另外还有一位非常火的主持人哈，齐思钧，然后大家觉得这个阵容还是很强大的。2026年呢，这一场演出的阵容呢，也包括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手哈，像刚刚说到的，还有我们来看一下还有谁呢？还有刘宇宁、万妮达、杨幂啊，还有周深哈，等等吧，好多好多的人。这一场你们有没有很期待哈？期待值是不是拉高了？

好，那接下来时间送你们一首好听的单曲啊，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将继续的来一起刷新今天热搜。我们来听一首大双二双带来的吧，这一首《晚秋》。

0: 怎么说相爱。
1: 这一首好经典的老歌啊，晚秋送给你们，这一首老歌新唱。我们的节目也正在直播当中哈，我们今天这段时间是和你们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热搜。刚刚听这首歌的时候，觉得非常适合哈这个窗外的天气，是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是有那种好浓的季节性的听的哈，就是每到了秋天的时候，如果说听上这样的一首歌曲，每个人就会觉得时间过得真的是太快了。你看转眼本周的时候又要到了重阳节了，重阳节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有那个感觉，就是窗外的树叶你看现在都已经黄得差不多了，是不是天儿凉了，然后秋天的气息是越来越浓了。嗯，然后在每个节日的时候，你们是喜欢到远方去看那个山水的风景，还是觉得很想念哈就没能和你一起来过节的这些家人和朋友呢？我觉得秋天的时候你看红的枫叶，然后窗外的景色哈，在这个很美的季节当中，你可以在每个闲暇的日子的时候去感受一下秋日的美好吧。

好，我们继续来刷新今天的热搜啊。今天热搜上我们看到了，接下来啊，在这段时间有几部悬疑剧啊要上了。哎呀，悬疑剧是不是现在我发现身边的好多朋友大家都挺喜欢看的，是不是？嗯，然后我有一位朋友也是特别喜欢看这样有一些悬疑剧情的哈。咱们来看一下哈，接下来要上的这样几部剧，因为我觉得每年你看到了这个十月份的时候，就是觉得是国产剧啊，特别是悬疑剧，它很黄金的一段日子啊。我觉得每年十月的时候，你看包括一些电影方面，接下来就是这些剧啊，都像是神仙打架一样。来看一下哈，有哪几部剧，有没有你们喜欢的啊？首先是一部剧是《醉梦》，这部剧呢是由刘诗诗来领衔主演的一部剧，然后这一次呢，她也是突破了以往的这样一些荧幕上的形象了，在这个剧当中啊，她出演了一个记者啊，然后故事就放在千禧年国企改革的这个时代背景下，然后发生了这样的一些案件啊，层层反转的故事。还有一部剧，这个剧呢就像是刚刚我们聊到贾玲的那部电影一样，期待它太久了。这部剧呢是来自于井柏然和张颂文双强来飙戏的一部古语啊，是不是？这部剧也是期待好久了。然后这部剧呢光是看主演的组合就让很多人期待值一直在拉满，主打的也是那种犯罪悬疑类型的。还有一部剧啊，是在优酷哈要来独播的，是由张国立来坐镇的一部剧《追溯》。这部剧呢，也是主打的，悬疑类型的。你看悬疑剧是不是太多了？还有一部是把黑夜点燃，这部剧呢是来自于蒋欣和陈哲远来搭档来探案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啊。还有就是这段时间在上的于红就是哈马伊琍来主演的这部电影是剧哈，这部剧吧，因为经常我们大家觉得这个电影很精彩，我现在觉得其实生活当中这些短剧啊还很精彩的，而且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于红就是哈也已经早就开播了哈，这段时间，所以说接下来你们喜欢哈想去追哪部剧呢？有没有目标啊？

接下来来看一首歌曲啊，《我们的爱》这首歌曲黄霄云演唱版本，现在呢也上线了，上线时间就是在今天啊，最新上线的啊，好多的网络平台，你看像网易云，还有就是酷狗哈、酷我等等这些吧，网络平台，真的好期待哈。然后这首歌呢，也是新歌不停、经典不断的感觉。我们来听听这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吧，在很多平台上排行都非常不错的哈。这首歌送给你们，《我们的爱》。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1，18843759。

好，我们继续回来啊，继续回来，来送上一首歌曲。接下来送上这首歌曲呢，是刘德华的这一首歌曲啊，《一起走过的日子》。这首歌是不是太经典了？因为前段时间的时候，同样在热搜上看到了他早前的一个采访，这样一个访谈。他说呢，他现在哈，就是在照镜子的时候，看到自己的皱纹和白发的时候，心里也会咯噔一下哈。其实我觉得每个人每一天很忙碌的时候，现在像这样一些状态还有白发呢，已经过于年轻化了，是不是？我们看到今天热搜上，刚刚我们还在看哈，刘德华今年年底的时候还会有演唱会，依旧是那么的拼，在舞台上他会唱着那些我们特别熟悉的歌曲，就像是今天稍后我们要一起听的这一首《一起走过的日子》一样哈，这歌曲是不是太经典了？然后也让我想起了早前看的这样的一段访谈，他说啊，就是以前拍戏的时候哈，通宵要三天三夜，洗完脸就能继续开工了，现在啊，真的就是不行了，熬完夜之后你要缓好几天。然后他觉得自己记台词的速度也慢了，有的时候你可能明明刚刚背过，转头就忘了。其实我觉得很多人都这样哈，觉得自己现在的这个记忆真的是不如早前了，是不是啊？但是很奇妙，就是他很承认自己这个样子哈，或者说这样一个每个人都会有的很普通的这个状态啊。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歌神哈，或者说这样一个偶像。他们之间的一个区别哈，不是所有人都有勇气来承认这样的一些事情的。然后我觉得其实他的这样一段访谈，或者说他这么多年唱的这么多首经典的歌曲呢，还会让我们带来很大的一些力量感在里面，就像是接下来要和你们分享这一首好经典的《一起走过的日子》这首歌曲一样的。原来我们都是一样的，是不是？只是他在这种焦虑过后呢，选择了很好的这种方式，就是让他很自然的慢慢的变老，然后每一天依旧很努力很认真的再去工作再去拼，活成自己这个年纪该有的样子，让我们一起记得这样一段特别难忘的哈，一起走过的日子。

0: 经典的一首歌曲啊，一起走过的日子。那这段时间呢，我们要一起来分享的是这些耳熟能详的歌曲，这一些歌曲的故事啊。啊，刚刚这首歌是不是太有故事感了？然后也让我和你们分享了早前啊，好喜欢的就是采访刘德华的时候，他的这样一段采访的内容啊，让人觉得到了他这个年龄哈，活得还是很通透的。接下来听这首歌，这首歌是一首周深的歌曲啊，《全世界的雨》。这首歌曲是不是很熟悉啊？也是动画黑马电影哈《八仙》的主题曲。
1: 有落叶，有泥沙。
0: 提起八仙，我们总是以为他们是那种盖世神仙、无所不能的神仙啊。今年的这部动画电影《八仙》哈，我记得前两天的时候，我们还在关注哈，说这个电影一直还没有下线，还一直在继续的上映当中啊。应该说这个电影哈，的确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就是大家我觉得身边的人也是看完了这一波很轻松的电影之后呢，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每个人的领悟。也很喜欢电影当中最后的这个歌曲哈，《全世界的雨》很好听。八仙啊，这个电影上线了有几个月的时间了，那它为什么能够一直在这个上线，也一直在感染着不一样的人？因为我觉得你看现在动画电影八仙嘛，在2026年今年的这个电影当中啊，片中有很多这种主角群像戏的演绎，然后以颠覆式了，就是颠覆了原创的那种剧情吧。我觉得他是兼这个八仙的故事，看过电影的人都知道他是进行了全新的演绎了。从表面上看，我记得这部电影最早上映的时候是和很多国产神话题材的动画电影有着相似的背景，千年一遇的人间天劫，然后能够消耗灾难的仙界的法宝，是不是你们觉得这个剧情都太老套了？但是我觉得八仙的心意就在于身份这个概念的多重演绎上哈。

这一首我们现在听到的《全世界的雨》，我觉得这首歌就是用雨作为了全部的隐喻了。可以同一片蓝天当中，然后大家来化作同一场雨哈。我觉得这是不是就像是电影里的主角一样，你看他身世是各不相同的，心里各有各的这些悲伤，可是他们走到了一起哦，就不再可以一个人就是去面对这些风浪了，因为你会觉得很累。所以说这是一部群像化很好的电影啊，就是你不必一个人硬扛窗外所有的风雨，总会有人愿意陪你一起来淋这样的一场大雨的。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欢迎回来啊，这段时间是我们可以一起来听歌的时间，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这段时间进行的是和你们来重温几首熟悉的旋律，然后来感受一下这首歌带给你的不一样的心情。

接下来送你们一首有一些慵懒感觉的歌曲啊，这一首全新来改编的这一首雨蝶，这首雨蝶大家都很熟悉吧，也是非常经典的影视歌曲，也是火遍了全网，当时火遍了全网的一首歌曲。然后是不是你们听这首歌曲的时候都很小，就是那种为爱你可以去奔赴所有的这样一个年纪。然后现在我们今天来听一下吧，这个不一样的感觉的这一首雨蝶了，我觉得当中就多了很多慵懒的情绪，特别说刚刚这个旋律响起的时候啊，老歌新唱，那我们来听听吧，影响了一代人的影视金曲雨蝶。

这首歌送给你们啊，是不是有没有被这首歌所陶醉到哈？这首雨蝶真的跟我们早前听的那个感觉是太不一样了。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听一首熟悉的旋律哈，一首爱一个人好难。今天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白小白带来的这一首歌曲啊，是他来翻唱的重新演绎的这一首经典的歌曲。我觉得他唱的好有那种烟火感在里面。这首歌曲我记得一段特别经典的台词，就是想要把你忘记真的好难啊，不是不爱，就是有的时候真的爱当中吧，我们要说就是它充满了很多的一些无奈，是不是？这首歌曲经历了很多年，我觉得有很多的歌手去翻唱哈。然后今天我们来听一下白小白来唱的这首歌曲。

爱一个人好难，这首歌送给你们哈。这首歌还真的听上去之后好带感的感觉啊。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看一下哈，接下来要和你们来老歌重温的是哪一段旋律。这个旋律啊，也是一部曾经好火的影视剧的当中的歌曲，一首《爱的供养》啊。这首歌曲是在2011年左右的时候特别爆火，然后应该说这首歌是很多人的一段好熟悉的记忆的感觉啊，啊，然后我记得这首歌当中也是有我总是习惯哈记忆这个歌曲当中好经典的这样一些歌词，然后这首歌我很喜欢那句我用尽一生一世来将你供养哈，哎呀，这句当年就是传遍了好久远的这样一段歌词，很多人最初听的时候只是读

起来抱团啊，来听一下这一首好经典的影视歌曲啊，这首《爱的姑娘》，老歌新唱。我们也不再是当年那个追剧青春年少的你了，是不是再一次来听这首歌，读懂了歌词背后，背后是什么？歌里我觉得在诠释这种爱是最珍贵的，然后也是这份心甘情愿的坚守吧。接下来我们就来重温一下哈，用尽一生一世的奔赴只为守护这样一段真心，好深情的这一首歌曲。

这首歌继续送给你们啊。刚刚在和你们一起听这一首多年之后我们要一起重温的老歌的时候，老歌回响，回忆满满的感觉哈，依旧能够把我们拉回当年那一段追剧的时光吧。然后现在也感觉哈，所谓爱的供养吧，就是真的就是发自内心的那种甘愿。你看当年剧中的这些人哈，是困在深宫当中为爱挣扎，那其实每天忙碌的我们也是在岁月里是慢慢的懂得了，就像很多年之后吧，我们现在一起来重温的时候，你们有那个感觉吗？好的感情是彼此供养的哈，你要互相的珍惜一下。好，这首好经典的歌曲啊，我们一起来重温了一下，然后也来看一下今天节目的时间，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送上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吧。这首歌曲呢是刘宇宁带来的一首最新的单曲《爱上》，也伴这首歌哈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希望好的音乐好的心情继续的伴随每一个人啊，一首《爱上》送给你们。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2: 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心里能掌握这一颗心在坠落，反复的修正
0: 我，千把刀在雕刻记忆你的拼搏。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那么同样啊，每天呢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聊关于说车辆方面啊、道路方面的这些事儿，包括说呢我们可以会这个大家一起来共同探讨，对吧？
1: 对。
0: 更多的呢其实我认为还是说咱们互相学习吧。
1: 对。
0: 哎，有一些时候呢咱们谁都知道说在路上开车要怎么开，但是呢谁也都知道有些事情发生的它都是你会开车的，
1: 对，或者是意外的情况，是吧？
0: 哎，就是换句话来讲，有一些驾驶员呢知道要怎么开车，有一些驾驶员呢说实话他可能真不知道要怎么开车，
1: 其实也不太会。
0: 哎，就有的时候啊可能说对于咱们来讲说，哎，我认为这东西应该是都知道的，但其实呢有的驾驶员可能他真的不太清楚，
1: 他就觉得应该是这样，
0: 嗯，
1: 所以说你也应该知道，但是恰巧其实对方还不知道，
0: 哎，对，
1: 还不会，
0: 是的，所以我们也来聊一聊啊，说就是日常开车过程当中吧，其实作为说驾驶员来讲，咱们需要去训练的或者是具备的这个十个安全本能。
1: 嗯，
0: 哎，我们在就即使你是老司机，即使咱们也开车好几年了，也有可能这当中呢有你没有去这样做的，或者是没有把它养成习惯的。
1: 嗯，对，
0: 咱们一起来听一听说要具备哪十种安全本能，是不是？
1: 是。虚惊牵扯，不要说
0: 抱紧我，心动却在那。很多人会觉得啊，说开车呢我只要会踩油门踩刹车，哎，我认得交通的这个路标标识就够了。
1: 嗯，对啊，
0: 就完事儿了，还让我怎么样呢，是不是？但现实生活当中啊可能发生问题的时候呢就那一瞬间，可能在这一瞬间当中啊咱们全靠本能去做事儿。
1: 对，你本你的潜意识啊去怎么做，是踩刹车也好踩油门也好，还是说是任何的判断，其实就是我们的一瞬间。
0: 对，那么所以说我们要具备什么样的本能，尽量把这些本能做到咱们这个刻在骨子里，是不是？不管是新手还是老司机，是新手的话更好培养了，老司机的话呢，如果说我们有说哎呀这个我确实跟这个是相反的这种，咱可以尽量慢慢去改一改，对不对？
1: 对。
0: 首先呢先来说啊，我们日常行车呢其实脚尽量要踩在这个刹车上，就是背在这个刹车上，
1: 如果说需要踩刹车经常吧，咱不能说你在运行当中去这个脚搁在这个刹车上，但是突发情况之前或者是前方已经这个有刹车动作了，咱们的脚就应该放在刹车上，不能还放在油门上。
0: 对，就是有些时候啊比如说咱们不需要去踩刹车踩油门的时候，这个时候的车速呢也不用过快，咱都几乎是属于缓慢让车自己有这种滑行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尽量咱们的脚就要背在刹车上。
1: 对，这个是就比如说前方，
0: 哎，
1: 你看前方已经有一段的距离，但是呢前方有踩刹车的，我们不应该说直接还是踩在油门上了，还是应该这个脚搭在刹车上了。
0: 对，
1: 提前别说提前踩，但是也差不多，这样就防止有追尾的一个情况。
0: 对，我之前在网上有看到这样的一个提问，就是说你是属于哪种人。他给了一张图片，这个图片呢就是第一种人，他就是他的脚后跟啊，是在这个如果脚正常放直的情况下，是在油门的位置。
1: 啊、
2: 然后呢它是以在油门为这个中心点，
1: 中心
2: 哎，就像圆规的这个中心点一样、
1: 嗯、
2: 然后呢把它的脚往左挪，就是偏着往左偏去踩刹车、
1: 嗯就是、踩到一点，
2: 往右偏是就是回不是往右偏就回正，它就是踩油门了。
1: 那其实它这个话主要的还是往油门上，
2: 对，主要是在油门、
1: 嗯、主要还是在油门。
2: 哎，第二种人呢就是他的脚吧在正常的情况下他是在刹车上，
1: 嗯，
2: 然后呢他如果说踩油门的时候他脚往右挪然后去踩这个油门，
1: 嗯嗯嗯，
2: 然后正常在他放松的时候或者是不踩东西的时候脚回正就是踩在搭在刹车上的这种、
1: 哦、他这个主要是在刹车上。
2: 哎，就说你是哪种人，那美玲你是属于哪种
1: 你这么一说我刚才其实我在想
2: 啊，你在回忆是不是，
1: 我
2: 的脚放在
1: 这，脚是你说以这个脚后跟为中心的话、嗯、我是在想，但我还真的没太注意过
2: 啊，没有去品过，
1: 但我就品过，但我是跟车的话就是总是跟在这个刹车上，
2: 嗯，
1: 然后我就这个脚紧着倒的
2: 就啊就是抬脚后跟这种吗，
1: 也不抬呀、啊、
2: 你看你还是有中心点的、
1: 啊、
2: 你现在应该
1: 是
2: 没
1: 品过，
2: 没想起来中心点在哪，
1: 对对对，我没真的是故意看过，
2: 对，我当时看完这个图片之后啊我就品了品我之后开车、
1: 嗯、
2: 然后我发现呢我就是属于说这个第二种，就是我的脚在
1: 一直在这个刹车这上、
2: 哎、
1: 是吗，
2: 就是我在正常的时候我的脚是搭在刹车这儿的，然后呢在开车的时候我会去挪这个脚，
1: 嗯，
2: 但如果要是跑长途的情况下，因为这中间我确实我也跑过长途哈、
1: 嗯，
2: 然后呢我也品过，如果是跑长途的情况下不在市里这种就是需要经常频繁踩刹车、
1: 嗯嗯、
2: 在长途的话哎，我会把脚放在油门的这个位置、
1: 嗯、
2: 这个脚后跟，所以说有的时候呢这个东西它就是下意识养成的一种习惯，
1: 嗯，这个真的是习惯，其实开车好多都是习惯，特别是踩刹车和油门，这个你看跟车近和远这都是我们逐渐养成的一个习惯了，
2: 对，你像过路口啊学校啊村口啊斑马线什么的对吧、
1: 嗯、
2: 尽量呢咱们都是不要一直把脚放在这个油门踏板这个位置，
1: 对，
2: 本能动作呢都是说松开油门，我们右脚需放在这个刹车踏板进行待命、
1: 嗯、对，
2: 然后呢遇到紧急问题的时候至少我能一脚刹车就停下来，
1: 这个其实说明什么，
2: 对对，
1: 比如说我们遇到真的是紧急性慌了的时候、
2: 嗯、
1: 不会踩错，
2: 嗯，
1: 就好多人其实本能的我就想让车停住，但是他就踩错了，就像你说这个主要踩在了油门上面，那肯定就往前冲了，
2: 嗯，
1: 一脚油冲了过去啊，大家一定记得还是说脚尽量的是放在这个以中心是刹车位置吧，
2: 哎，对，天亮了夜空里陪伴失眠的心魔，就被沉淀的寂寞回忆被时间牵扯，不要说抱紧我。那么接着咱们来说第二个这个我们需要练就的一些这个安全本能是什么呢，就是一定要频繁的多看后视镜，
1: 嗯
2: 嗯，变道呢不要只看我们两侧的这个车耳朵啊这个反光镜、
1: 嗯、
2: 一定要频繁的扫一眼这个后视镜，然后呢也要回一下头看一眼后视盲区、
1: 嗯、
2: 就这个以前也跟大家去讲过好多回了，
1: 对，
2: 哎，因为有些时候呢咱们即使是开小轿车在我们的这个三个镜子的这个视线范围外还有盲区，
1: 有盲区，
2: 嗯，这个盲区呢可能就一般都存在在你的右后方，
1: 嗯，
2: 这个车当跟你保持一定距离并且跟你同样速度的时候你真的不一定能发现得了它，
1: 嗯，它会隐藏起来，
2: 对，
1: 很可怕，
2: 对，所以呢咱们在变道的时候不仅要关顾这三个镜子，我们还要尽量回过头瞅一眼，
1: 对、嗯、
2: 你就偏头瞅一下都行，用你的余光你就能搭着看着有没有车，
1: 对，
2: 哎，就是也能避让得了，然后呢一定要养成一个习惯啊，不要说你就是变道跟瞅镜子是同步进行，
1: 嗯，
2: 一定要先瞅镜子再回头然后我们再变道，
1: 对，这个不是同步的，你看我有个朋友在开车的时候另一个朋友说你这个转向是给自己打的，就是我这边已经转向了、
2: 嗯、
1: 我这边已经变道了、
2: 嗯、
1: 但是转向也是同步开启的，
2: 嗯嗯，
1: 其实这个动作应该是先打转向灯然后你再变道，看好了就像说应该先看镜子然后再、
2: 嗯、
1: 打转向，我们再有动作先看、
2: 嗯、
1: 再有动作，但是呢你说我先有动作后看那就是错误的，就会有危险、
2: 嗯、
1: 潜伏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
2: 对，你也可以先把灯打开之后完了你去看镜子，
1: 那对，
2: 这样也给后车一定的时间反应它、
1: 嗯、
2: 要转向了，
1: 对对对，
2: 然后呢当你发现哎后面这个你看完这个镜子之后哎我有这个安全距离我可以变道、
1: 嗯、
2: 那么我就一系列这个流程就变完了、
1: 嗯、对
2: 不对，哎，所以说呢这也是一个这个习惯，养成这个好习惯咱们也能保持就是行车安全啊。
3: 同样呢，咱们再来说这个第三点，就是一定要有这个远观预判啊。
1: 嗯，
3: 视线放远，不要盯着我们就你自己这辆车的前方，你就是前方的这个左前方、前方和右前方，我觉得你都得关注。
1: 对，
3: 哎，就是让你的视野更宽阔一点，不要只盯着我眼前儿，你就盯着眼前儿吧。你周围发生啥，可能你都不一定能及时避让。
1: 嗯，
3: 但你如果要是说，哎，我就是一直。就什么叫耳听这个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是吧？我一直就是，哎，我都关注着，大概率是什么动态我都了解着，可能呢，我并排左边的这两条和我同行的这个车道啊，我眼瞅着这个非机动车跟那个车好像就要撞一起了，然后呢我预判呢，如果一旦要撞的话，那可能旁边这辆车它可能得打方向盘，打方向盘能不能打到我这条道上来，是不是
1: 你得先看好预判好、
3: 哎、人家说，哎呀，你别在那脑子里头去脑补这一出大戏了，是不是？但是其实开车是什么呀，我反而认为开车它就是在你脑海里去脑补一出大戏。
1: 其实这个真是，
3: 是不是？
1: 就是你要看前车，预判前车或者是旁边车随时变道的一个情况。
3: 哎，
1: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开车，哎，这个车你觉得它不能过来，
3: 嗯，
1: 但它就过来了。
3: 哎，对
1: 对，真是那种，他也没打准，你说他要过来的话会不会打转向提醒我，不会，
3: 嗯，
1: 就直接就插进来了，然后呢就给你一个猝不及防，
3: 对，
1: 你可能就追尾了。
3: 对，
1: 你好多东西不是说按我们的这种思想去走，比如说我自己，我就这个在我的道上我不乱变道、
3: 嗯、
1: 或者是我开得很慢，它不是按你的这个套路来，
3: 嗯，
1: 所以预判其实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3: 对，就是有些时候在路上经常常见的一种就是缺少预判的一个开车行为是什么行为呢？大家品一品，就是可能每个人说不定都遇得到啊。就你呢，打个比方，你在一共有三排直行车道、
1: 嗯、
3: 你在最左边这排直行车道正在直行、
1: 嗯嗯、
3: 然后呢你右边也就是中间这条直行车道啊、
1: 嗯、
3: 它可能说呢也是大家都正在执行、
1: 哦、也在执行，
3: 但是就会遇到什么呢？遇到最右边那排的直行车道突然间可能为了躲避前方什么情况往左边拐了一点
1: 啊，会
3: 左边这条车，哎，也就是预判了右边的这个车的预判、
1: 嗯、
3: 他也稍微往左边拐了一点，
1: 嗯嗯，
3: 但是在你这条 车道上作为你这辆车，你没去瞅那头，
1: 嗯，
3: 你不知道那头什么情况，你光看到的，你的眼睛里看到的就光是说你右边这一条车道的直行车呀突然间往你这边并了，
1: 嗯，
3: 哎，好家伙，你生气了，你觉得他特意别我，那我能让吗？是不是？我不能让，那我得咋整啊？我一脚油，我先滴滴他，我滴滴他完之后，我一脚油冲出去，完我上他那条车道，我踩刹车，
1: 啊，有这种。
3: 但实际上，人家的这一系列避让行为啊，可能都是由于说最右边那条的直行车道，他为了可能躲前面突然间，比如说突然间拐出来的非机动车。
1: 嗯，
3: 是不是？或者是临时这个带了一脚刹车的，又是什么车又要靠边的，都有可能，对不
1: 对？
3: 对，
1: 其实这你说的这个也是最常见的、嗯、很多人可能在前方有行人过马路的时候，后面车不知道一样，
3: 哎，
1: 突发的他就那只能紧急踩这个踩刹车了，
3: 嗯，
1: 后面车可能会很生气，觉得你是故意的，或者是说鸣笛，反正一系列操作吧，都是后面车都很生气，他不知道什么情况、
3: 嗯、
1: 也是因为咱别说能不能看到那个人、
3: 嗯、
1: 但是他可能没看到最前方发生什么事儿。
3: 对，所以其实在这一个过程当中，这所有啊，从最右边直行车道到开始往左数的这所有车、
1: 嗯、
3: 它都属于说我没有去观望的到旁边发生了什么。
1: 其实按你这个说的话，就是整条路、
3: 嗯、
1: 你不管有几条车道，我们都需要去观察到，咱不能说时刻吧，我往那边看、
3: 嗯、对，
1: 但是最起码眼睛得扫眼，那边什么情况，有没有来车，这面有什么情况也得扫眼。
3: 对，因为一般来讲不会有人正常开着开着开着突然间他就，而他还不属于完全变道、
1: 嗯、
3: 他就属于说像借了你这的一点空间一样、
1: 嗯、对对对，
3: 他不会有车突然间是这种情况，所以一定是右边发生了什么。但如果说你要是作为说这个车你提前发现了，哎，他那突然间这个自行车怎么样了，我先踩点刹车、
1: 嗯、
3: 我减点速，我留出来足够的一些预留空间，就有可能不会出现那种哎差一点相撞完了嘎叽给你整生气了、
1: 嗯、
3: 你上墙上去憋他去了。
1: 对
3: 就不会有这种现象发生了，对吧？
2: 不要说抱紧我心动。
3: 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啊，先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回来之后呢，咱们还是继续来说啊，说需要这个练习的一些咱们开车的十项安全本能吧，把它养成潜意识，对于咱们行车呢是有帮助的。
1: 对
0: 啊，
1: 养成习惯。
0: 对，来说第四个啊，就是一定要跟车留好安全的距离。
1: 嗯，其实这很关键。
0: 哎，就无论多快无论多慢，永远给自己去留一个安全缓冲。
1: 嗯，
0: 无论说可能你以你行驶的速度来讲，在高速上经常被这个插空，哎，你前面经常有车往你前面插，
1: 嗯，
0: 那么你也因为你毕竟你不开多快，
1: 对
0: 不对？
1: 嗯，
0: 你要是说哎，那我开得很快的情况下，那可能就不会有车插到你前面来了。
1: 嗯，对，
0: 有可能比如你一直保持着100的这个速度在跑，
1: 嗯，
0: 但是呢你跟你前车保持着安全的距离，那肯定啊，有120它绝对是有很多车是要超你的，对不对？
1: 嗯，
0: 由于你跟前面的车保留的安全距离足够，很多车呢借着这个空啊，它可能还要继续去选择超车的。
1: 对，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哎，咱们也不用说你看插进了一辆又一辆，我就还不如说我跟前面车跟紧点，我让他们插不进来，是不是？
1: 有的人会这么想。
0: 哎，但实则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你越跟前车跟得紧吧，导致那些快车呢越没办法过去。
1: 嗯，
0: 你还不如说留下足够的一个距离，说白了你让这些快车各种变道插空过去了，你这儿也保留一丝清静。
1: 其实还有啊，有的时候 你像你说的这种，很多人可能就会觉得挺心烦挺闹心，
0: 嗯，
1: 他就会开得很快，还不如按自己的节奏来。
0: 哎，
1: 然后呢你的安全距离掌握得好，突发情况的时候你也能够有足够的时间去处理这个问题。
0: 对，
1: 你要是安全距离掌握得短，你想一想你这个时间不容控，可能就会突发追尾也好，或者是刮蹭也好，可能就会发生这些情况了。
0: 对，然后还有啊，就是作为说在高速上开车呢，咱们一定就是两排车道的情况下，你要和你就是左前方或者左后方或者右前方或者右后方也好，
1: 嗯，
0: 就跟你这个四个角的这个车都尽可能的保持就是足够宽的一个距离，
1: 就是让想要超车的这个车辆能够正常通过的这个距离。
0: 哎，
1: 千万不能说压得到吧，或两个车并排吧。
0: 哎，
1: 嗯，
0: 就是我们经常看到这俩车呢，它没有说这个齐头并排这种，
1: 嗯，但
0: 是
1: 差点
0: 它是什么呢，它是错开点，
1: 嗯，
0: 但是错开的这个距离干脆根本不够别的车说我想超车窜个空，
1: 嗯，过
0: 不
1: 去，
0: 对
1: 不
0: 对？这是过不去的。其实这种情况下也危险。
1: 对，
0: 因为永远有比你开得快的车。
1: 嗯，
0: 也永远呢就是你换句话想啊，咱在高速上比你开得快的车呢，你是不可能跟他在同一个频率下在同一波的这个车流当中去开车的。
1: 对，不一样，
0: 你是相当于对于人家来讲你是慢的那一方，人家是要超车的，所以你保持好你的速度，控制好你和所有车的安全距离，你给这些快车来了的时候它好窜空。
1: 嗯，对，
0: 真正会开车的老司机他都是这样去留空的，他绝对不是说我在这儿开着，或者是我左前方有个车我就在他的右后方开，然后我俩就中间几乎插不进去车
1: 了，就过不来车了。
0: 哎，几乎不会有老司机是这样开车的，因为真正在高速上大家都知道就是我离所有的车越远越好。
1: 嗯，都别碰我。
0: 对，都离我远点，就这样是最好的。然后呢就是这个距离啊，跟车距离也是一定要远一些，无论在任何场景下咱们都给自己去留好足够的安全缓冲，这个呢是没毛病的。
1: 对，
0: 哎，那么接着来说第五点，就是别人踩刹车的时候啊，你可以不跟着踩刹车，但你一定要松油。
1: 对，一定要脚搭在刹车上。
0: 哎，你不能说别人已经踩刹车了我无所谓，
1: 嗯，
0: 我不在乎，他踩刹车是他车技的问题。
1: 嗯，
0: 哎，你不考虑路况的问题，你说我可以，我车技那，
1: 或者是觉得我再更近一点也可以，我到近处我再踩也行。
0: 哎，或者是我到近处我不踩我变道了，您那是不是？
1: 嗯，
0: 哎，到回头你一变道咣你就撞上了。
1: 那可不是。
0: 对，你不知道前方发生什么了，对吧？所以当别人踩刹车的时候你就松油门，你可以不跟着踩刹车，但是松油门把脚搭在刹车上，无论任何突发的冲出来的动物也好，冲出来的行人也好，冲出来的非机动车也好，首先你松油门了，你这车就不再起速了， 它就在缓慢降速了、嗯、然后这个时候你再保持好说我是带着刹车的这个过程，但凡有任何突发情况我一脚刹车我能点住，
1: 对，然后它也能站得住，我不是那种很急刹了，
0: 哎，
1: 急刹有的时候也站不住，也会发生一些危险的情况，
0: 哎，
1: 这一项跟车距离一样了，
0: 对，
1: 也差不多，看人家踩或看人家慢，你就是这个时候咱们就别给油了哈，省点油，然后呢把脚放在这个刹车上，
0: 对，然后呢我们第六点是什么呢？第六点就是转弯一定要提前减速，哎，绝不要在弯道上去猛踩刹车，
1: 急呀、啊，这家伙像赛车似的、
0: 哎、
1: 就是踩。
0: 对，我们遇到过很多啊，就是有些时候呢是在高速上开车，然后呢高速上开很快的时候我们也不一定能感觉到有多快，
1: 嗯，
0: 但是你会发现呢，哎，我要一过匝道啊或者下匝道啊，哎，这车怎么我没有，我感觉我已经踩刹车了、
1: 嗯、
0: 但怎么越来越快呢，是不是？
1: 对，
0: 哎，就是这种时候呢我们尽量就是在过弯道的时候要提前的你要减速了，也因为你会发现任何一个匝道啊在你下匝道的时候它都会提示你车速要降到60，
1: 对，
0: 或者是60以下，有的甚至是40或者是30，
1: 对，
0: 对吧？所以说呢，我们提前的去这个减速呢，我们可以就是。

0: 控制好我们车打滑漂移的一个情况发生、
1: 嗯、是
0: 因为过弯道的时候抓地力轮胎的抓地力就下降了对吧然后呢我们如果在弯道上再重踩刹车的话那漂移打滑甩尾就都是
1: 那这是肯定了
0: 哎就都是在你这个车上能看着的、
1: 嗯这个、你就掌控不了了就
0: 哎所以说这个也是要提前去预判好然后去做的事情啊好的那这一时刻呢咱们也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咱们康宁大街啊中医院的门前的主路的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那么除了以上路段之外呢我们其他的路段呢暂时通行呢还是比较不错的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嗯好的感谢乐乐
3: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3: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那回来之后呢，咱们继续来说啊，说这个需要去训练和养成的练就的十个安全本能啊，就是无论是新老司机是不是？那第七个呢，就是被这个大车包围的时候，要么快速通过，要么拉大距离。不要长时间与大车并行，
1: 对，就是要么我就快点一脚油冲过去，要么我就慢一点哈、让他先走，
0: 慢一点你就永远得慢点，因为大车它就那速度，大车在高速上它真的它也是非常慢的、对吧，
1: 对，
0: 所以呢就是一般来讲作为小车都是快速的超过去、因为大型的货车客车盲距盲这个视线盲区特别大，
1: 对，
0: 制动距离特别长，
1: 嗯，
0: 你千万不要说我感觉好像哎呀跟着大车我好有安全感，
1: 那可不是，
0: 对不对，你说我这个平时在路上走的话，你说哎呀我有这个比如说高大一点的绑一点的这个行人在旁边、好像是有一种就是挺有安全感这种感觉啊，
1: 那你没觉得荡派吗？
0: 但是在咱们高速上这个东西可完全不一样，
1: 真是，你说你在旁边吧其实很危险，也不能并排去行车，但是你跟后面也很危险，
0: 对，
1: 他拉的所有的货物如果赶上那个刮风天都会掉下来，
0: 哎，所以呢就是大车在高速上一般什么时候会非常有安全感呢、就是在横峰地带
1: 啊、
0: 因为我们有很多啊比如说是往新疆方向去的、它有很多的一些这个路段上的它横峰特别大，
1: 就是你跟着它能给你挡挡风，
0: 哎，就是这个时候你可能都必须要有大车在旁边帮你挡风，要不然作为小车来讲、说不定很容易这个、
1: 这风刮的呼呼的，
0: 哎，非常非常大风的时候、说不定都有可能你在行车过程当中给你掀翻了、都备不住的，因为有一些地区啊它跟地貌来说话就是它的横风这个风向会特别大特别厉害，那这种时候是大车很有安全感，
1: 嗯，
0: 但正常咱们在就是这个
1: 正常的高速上吧，或者是正常市区内看的，
0: 对，我们这种平原地带吧很少会有就是这个这么大的，
1: 对，就你说这种这样的天气这样的大风是在少数的地方有，
0: 对对，所以呢就是尽量不要跟着大车去并驾齐驱啊。那第八个呢就是上车第一件事啊咱们尽量就是先锁车门、养成这样的一个好习惯，因为我们上了车之后啊你自己的视野盲区也多起来了，
1: 对，
0: 你也不知道说周围有没有就是窥视你的，对不对、哎，有没有比较危险的一些这个情况，或者是有一些有不怀好意的心怀鬼胎的人、
1: 到底有什么样的人群，或者是遇到什么样的危险、是吧，
0: 对，所以说呢咱们尽量啊就是上车之后先落锁啊，就是先锁车，然后呢我们再去在车里，你说我是慢慢来，我系安全带、或者是我拿手机我发几条消息，或完了我再点火怎么样的，这都行了，因为毕竟你锁车了、你
1: 是
0: 安全的，
1: 还是安全一点的，
0: 哎，对，就这一点也可以要注意一下，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然后呢我们第九点是什么呢，就是尽量啊遇到这个强光炫目的时候要立刻减速，然后不要去盯着这个光源，更不要跟这个光源去对冲，哎，我们能看到有很多啊，就是其实说强光炫目，啥是强光炫目，远光灯呗，
1: 对
0: 不对，但是
1: 他照你，
0: 哎，对，
1: 我也照他吧，
0: 但有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有的车呀就是你是远光，好，我也支远光
1: 啊，对，会这样，
0: 咱俩对支，我看你能不能坚持得住，然后自己在这生闷气
1: 啊，
0: 这车有病啊，支远光，但实则上有没有一种可能对面车是个新手呢，刚摸车两天、他都不知道他远光打开了呢，
1: 那你说
0: 有没
1: 有
0: 这种
1: 可能，
0: 也有，对不对，
1: 有可能他不开灯他也不知道车灯在哪儿打，
0: 哎，我以前啊就是我自己就遇到过这种，就是就是后来回想起来有一天呢也是晚上开车，然后呢就我遇到好多的车都是光灯特别特别亮，然后我就也很奇怪呀、这怎么灯特别亮，那时候也是刚开车、真的是刚开车也没几天，再后来呢我就知道了，我好像把我远光啊 就是
1: 打开了
0: 扒楞到那个位置了、
1: 哦、
0: 所以一到这个晚上的时候他因为他就在那个位置、
1: 嗯、
0: 他一亮灯他就是远光、
1: 嗯、
0: 一亮灯他就是远光然后对于我自己来讲我坐在车里我感没有任何感受、
1: 嗯、
0: 但人家一看受不了
1: 可能你还会觉得今天车灯挺亮照得挺远
0: 对所以啊就是有些时候呢咱们尽量就是躲避这个光源然后呢尽可你可以说晃两下提醒他
1: 对但是千万不能置气、
0: 哎、
1: 其实置气是没有用的
0: 对, 对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抢那最后几秒的黄灯
1: 其实这个是大家应该我觉得养成的习惯重中之重吧、
0: 嗯嗯、
1: 因为很多人都看前面这个马上就变灯了然后就是一脚油着冲过去、
0: 嗯、
1: 但是往往冲过去那一瞬间我看到过哈、
0: 嗯、
1: 你说行人他不会管你他觉得说哎闪灯了你肯定不会走他不会认为预判到你要抢灯
0: 嗯，
1: 那么来吧他往前过马路然后你往前闯就发生事故了、
0: 嗯、自从我们抢黄灯不再纳入到我们的这个扣分的违法行为当中以后很多车呢看到黄灯闪的时候那就好像是最后的一个通牒一样就是你赶紧过、
1: 嗯、对
0: 马上
1: 过
0: 快点过就好像就是这个黄灯闪了之后是给他这样的一个提示
1: 对，
0: 所以很多车呢看见黄灯反而就是绿灯闪的那倒数三秒的时候反而开始苦苦加速、
1: 嗯、对
0: 其实正常是绿灯闪的这三秒你就要开始减速了但很多人就觉得你看
1: 不行我必须过去
0: 绿灯还有三秒黄灯还有三秒、
1: 嗯、
0: 加一起六秒刨除最后一个一秒我还有五秒五秒钟我觉得我可以
1: 对
0: 离老远的雾冲
1: 那就踩吧、嗯、
0: 哎离老远雾冲我其实就是我看到过好多好多啊就在路上就开始眼瞅着这黄灯倒计时要结束了旁边这辆车从后面嗖一下过来一个大急刹伴随着轮胎磨地的滋啦一声
1: 因为冲不过去
0: 停下来了完了把俩车身出去了、
1: 嗯、
0: 就太多太多这种了就都是大家在预判自己我能过去我可以我行哎我要上所以啊就是这个点一定要去注意就是看见黄灯咱们就是要停的一个预示了不要去抢黄灯抢黄灯出现的任何事故都是你全责啊好的我们看看时间这一时刻呢要进入一小段广告了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

0: 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么咱们其实最后呢跟大家来总结一下，其实无非呢就是开车技术不好的话呢、
1: 嗯、
0: 我们可以慢慢练。
1: 对，
0: 谁都是从新手时期过来的。
1: 嗯，
0: 哎，但是安全本能呢我们其实尽量尽可能要在最早最初的时候去养成。
1: 其实咱们可以练，你没发现吗，所有的老司机都有自己的一个习惯。
0: 对，
1: 那么就是从我刚刚开车的时候养成的一个习惯。
0: 对，
1: 那么像我们今天聊的这些呢，就是让我们可能一些刚开车的朋友养成这样的习惯之后、
0: 嗯、
1: 你会发现以后开车咱们不能说一点事故没有。
0: 对，
1: 因为有的时候你开得好不代表别人也不来撞你，对吧、
0: 哎、对，
1: 别人也好。
0: 对, 对
1: 但是我们能避免很多没有必要的一个麻烦，没有必要的一个事故、
0: 嗯、
1: 最起码自己的习惯是一个好习惯、
0: 嗯、
1: 我们行驶在路上的时候自己心里有底，安全的。
0: 对，也千万不要觉得说啊、哎、我

比较频繁，乡村道路的车呢比较多，人也比较多。那么交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咱们广大乡亲啊，第一，咱们严禁农用车、三轮车以及拖拉机斗这个载人。农用车呢，它不是客车，车斗呢也没有这个防护，刹车呢一急的时候呢，容易把这个人呢甩出去摔伤。那么拉庄稼呢，只能是拉庄稼啊，坚决不能拉人，人货呢不能混装。一旦被咱们这个交警发现呢，也会对咱们这个车辆，包括我们这个个人来进行一个处罚的啊。那么第二呢，就是咱们在这个骑电动车以及摩托车出门下地，赶集接送孩子，一定要戴好这个安全头盔，包括现在我们还有这个早晚出入这个工地的啊，咱们这些务工人员，咱们在这个骑摩托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啊。这个头盔呢，就是咱们这个保命盔，千万不要嫌麻烦，因为现在天气也比较寒冷了啊。千万不要这个不戴头盔啊，或者是这个拉的一些这个骑乘人也不戴头盔，你给这个对方也准备一顶头盔啊。还有就是不要这个无证骑行，不要超速，不要随意的横穿公路岔路口。经过这个省道主路的时候呢，一定要一慢二看三通过，尤其是咱们洼源的那边啊，洼源的那个转盘道，经常在这个晚上的时候或者是后半夜的时候，经常发生这个摩托车发生这个交通事故。我也不知道是因为这个后半夜可能是觉得这个没有交警了啊，再一个呢，可能那边的这个信号灯呢不是特别的多，然后呢连接的是这个国省道，包括一些主路啊，回乡的一些主路，可能导致咱们这个骑摩托车的这个人员呢骑的车速比较快。因为我们在这个晚上，我们知道这个洼源这边也有半夜下班的这个像这个零点呢，或者是后半夜上班的这些这个打工人啊，洼源的那个路口呢，是一个是属于这个转盘道，它四通八达的，有下班的也有上班的，所以我们在那边工作的这个骑行的这个打工人啊，咱们在骑摩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这个行车安全。再一个呢，就是坚决杜绝酒后开车、酒后骑摩托车、电动车。你像农忙干活的时候啊，这个有一些这个咱们农村朋友喜欢这个喝点酒啊解解乏，这是可以的。但是喝完酒绝对不能这个动车，因为酒醉驾呢，这个后果是比较严重的。这个不仅仅是影响你个人啊，包括我们这个孩子啊。涉及到这个当兵啊，或者是走这个军警这条这个大学呀，这个路呢，可能受你这个酒驾的影响，也会这个政审孩子的时候呢，也会受到一些影响的，所以代价比较惨痛啊。因为我认识一个朋友，就是他家的孩子，就是因为这个公务员考试就受他这个酒醉驾的一个影响了啊。本来是考这个第一，结果被第二的就是取代了，然后现在就是非常的后悔。所以这个故事呢，也是引导咱们告诫咱们所有的这个机动车包括是摩托车的这个驾驶人啊，咱们喝酒之后呢，千万不要开车。有的醉驾呢，甚至就是不仅是需要这个罚款呢，还需要这个拘留啊，这个出事故呢也是更就是得不偿失了。我们知道啊，酒醉驾发生这个交通事故，咱们车险是不予理赔的，啊，这个不要认为咱们这个，哎，我这个发生交通事故了，我有保险。酒醉驾的这个发生交通事故，你的保险公司是给你不予理赔的啊。再一个呢，就是不要在这个公路的路面、弯道以及路口，打场晒凉，因为现在呢，有的就是农民朋友卖的早的，现在。也把粮食已经卖了，没卖的自己打粮的，像这种喜欢这个晾晒的，千万不要这个占用这个咱们这个像这个公路的路面啊，比如说家门口就是这种公路，你千万不要占用堆放这种秸秆粮食。这个路面晒凉呢容易打滑，而且呢你占用这个车道，本来你这个车道比较窄，有的车辆呢需要这个躲避这个你这个晒凉的这个路段，可能一打滑的时候就容易滑到这个咱们这个两侧的这个像这个苞米地里啊。

0: 极容易引发这种交通事故。那么粮食呢，要放在自家的院内，不要占用这个公共的道路。第五点呢，就是拖拉机、收割机运粮运输粮食车辆呢，夜间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检查灯光，贴好这种反光标识。夜间行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慢点开啊。农忙的时候呢，也不要疲劳驾驶。比如说咱们收了一天的这个秸秆了，那么咱们就休在地里休息一段时间，咱们再驾驶这个农工车辆啊，不要疲劳驾驶。尤其是熬夜干活之后，不要强行的。尤其农村的这种那个国道，像那个乡间的小路，你车灯不太亮，然后这路还比较窄，这时候呢容易跟这个对面来的这种交叉的车辆，比如说遇到一些这个机动车，这个夜间的这个疝气灯啊比较亮的这种，然后就容易发生这种交通事故。再一个呢，第六点呢，就是面包车不要这个超员的载客，拉人拉货呢不要混装，途经这种乡村的岔路口，像这种村口，提前减速鸣笛，注意避让路边的行人和下地干活的一个群众，就是这个。到这个拉人拉货不要混装，途经这种岔路口啊、村口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减速。那么总而言之啊，咱们秋收呢，丰收也是不容易的，平平安安呢才是这个福气。这个粮
1: 打断一下乐乐啊，这个我们的信号特别不好，现在没有声音，看看调试一下我们的这个线路。
0: 现在怎么样呢？
1: 好了好了。
0: 所以呢，就是总而言之啊，这个现在属于是一个秋收丰收的一个这个时节。咱们下一步呢，辽宁交警呢也会加大这个乡村道路的巡逻管控，对这个农用车违法载人，包括酒驾、超速等违法行为呢，依法查处。希望大家呢都能够遵守这个交通规则，把安全呢记在心上，高高兴兴的干活，平平安安的回家，确保这个今年的秋收呢平安顺利啊。希望咱们所有的这个机动车驾驶人呢都能够遵守咱们交通法规。看了一下这个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警官在线呢也要跟听众朋友说声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好的，感谢乐乐。你看

0: 角落。
1: 小豆唱歌，
2: 好的主人。
1: 小豆开车，
2: 好的主人。
1: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2: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1: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趣味和声音关注可以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一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3: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你笑的甜蜜蜜，
1: 这些挺好啊。
0: 提到甜蜜蜜的东西，你会想到什么呢？
1: 蜂蜜，
0: 蜂蜜啊，
1: 白糖啊，
0: 白糖啊，
1: 糖啊，蜂蜜啊，这不都甜蜜蜜吗？
0: 就是在和浪漫一点的因素挂钩的呢。
1: 甜蜜蜜的话，那就应该是喝点小酒，吃点烤串。
0: 咱说的是甜蜜蜜的东西，
1: 甜蜜蜜的东西、啊、
0: 哎，和浪漫的这个因素，
1: 巧克力，
0: 哎，你看看，哎，对了，
1: 多亏你的多加暗示。好久没有收到过巧克力了，
0: 好久没收到巧克力了。
1: 对呀、啊、那一般不都是高中的时候收的吗？
0: 哎，是吧，
1: 上岁数了，现在吃多了容易自己血糖控制不住。哎，
0: 我跟你说，这巧克力呀、啊、它是一个甜蜜的诱惑，嗯，是许多人的最爱。哎，大家伙都知道巧克力是由可可豆制成的哈。
1: 是的。
0: 但是你知道巧克力还有一些其他的冷知识吗？嗯，比如说巧克力名字的起源，比如说巧克力曾经是货币呀、啊、
1: 是货币。
0: 哎，
1: 那放刀里边不容易化吗？这个货币呀、啊、化零化整为零了。
0: 咱说的是可可豆
1: 啊，化圆为扁了、啊、
0: 可可豆。可可豆曾经是货币、啊、
1: 好嘞好 嘞, 好嘞。
0: 很多你不知道的事咱今天一起来了解一下有关于巧克力啊、嗯、这巧克力先来说说它的名字起源啊、嗯、这个词呢原本啊是由西班牙殖民者从美洲原住民叫做阿斯特克语当中借用来的、嗯、原本这个阿斯特克人呢把这个巧克力的命名啊，它的意思是热水或者是 液体这么个意思
1: 哦。
0: 哎，然后呢就这个发音就被借用来了，变成了巧克力啊、嗯。为啥说这个给它命名为热水液类的或者是液体类的呢？就是因为最早的巧克力啊，它是一种苦涩的饮料，并不会把它做成像现在这么甜蜜蜜的甜蜜素啊、那个时候是苦涩的饮料、啊、
1: 苦涩的、
0: 嗯、他们呢把这个可可豆呢磨成像浆糊，像咱现在豆浆似的，
1: 嗯，
0: 然后混合着水和香料啊，做成苦涩的饮料啊、嗯、而且呢阿斯特克人认为巧克力是神的礼物，
1: 嗯，
0: 所以用它来祭祀治病、嗯、甚至是作为货币。
1: 哎呦我天哪，还能治病。
0: 哎、嗯、其实在古代的玛雅和阿兹特克文明当中，可可豆是一种通用的货币，就是当时的可可豆比黄金还要珍贵，
1: 嗯，
0: 所以他们可以用可可豆来支付商品或者是服务，甚至可以用它来纳税。
1: 嗯
0: 啊，据说呢一只兔兔可爱的兔兔，你只需要用10颗可可豆就可以买得到
1: 呀。
0: 哎，
1: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哦亲。
0: 哎，而且这个当时不都有奴隶啥的吗？如果你想买一个奴隶的话，就是100颗可可豆就可以买一个奴隶。
1: 哎呦，
0: 哎，太不值钱了。
1: 是，我也想说，我说机不可失，不在。
0: 但是呢，那个时候的可可豆可是真的是无比的昂贵啊，嗯、就是你都可以用可可豆买金子。
1: 哎呦哈，
0: 黄金在那个时候还不是特别的这个抢手的，但是可可豆却是特别特别。

0: 别的抢手啊、嗯、那么提到可可豆，很多人都以为这可可豆可能是豆制品 啊、嗯、因为它叫可可豆嘛，
1: 是
0: 吧，但是虽然它的名字为可可豆、
1: 嗯、
0: 但是可可的这个豆呢，它并不属于
1: 这可可的这个豆呢，
0: 并不属于豆制品，它属于可可的果实类、嗯、
1: 啊、
0: 嗯、不属于叫豆荚类，它叫做核果类。
1: 嗯，
0: 每一个可可果呢，里边大约有20到60颗可可豆，你想想，一颗可可果就可以买半个奴隶。
1: 嗯哦、
0: 哎，它是被一层白色的果肉包裹着，然后可可豆呢必须要经过发酵、晒干、
1: 晒干、
0: 烘焙、
1: 哇哦、
0: 去壳、
1: 哇哦、
0: 研磨、
1: 哇哦、
0: 等多个步骤，才能变成我们熟悉的
1: chocolate。有文化，
0: 哎，这个巧克力可以帮我们减压，这个很多人都知道啊。就是如果你感觉到紧张、焦虑，的时候、你就来一块巧克力啊，这个就会让你感觉更好。
1: 嗯，
0: 因为巧克力当中还有一些可以刺激大脑释放，就内咖肽和多巴胺的化学物质、啊，有这样的一种物质。所以呢，我们在吃巧克力的时候呢，因为有这种物质的释放，就可以提升我们的心情。会让你感觉到放松和快乐。
1: 哇哦！
0: 让我们一起来吃巧克力吧。
1: Unbelievable！
0: 这个巧克力可以融化，这个事儿大家也都知道。
1: 是，
0: 就是它会
1: 把别人的巧克力融化，放进新的模具，拿出来就变成了你的巧克力。我经常这么做。
0: 哎，这巧克力呢在你的嘴里融化，然后散发出香甜的味道啊、这是因为巧克力的主要成分之一就是可可脂。
1: 嗯，
0: 这个可可脂的它有自己的熔点啊、大概呢就是在34摄氏度左右它就融化了。
1: 嗯，
0: 因为它这个熔点比我们人体的体温呢略微的低一些，所以呢当巧克力接触到你的舌头，它就会开始变软，直到完全溶解。
1: 哇哦，
0: 甜甜的感觉，纵享丝滑。
1: 所以，哎，这句话真的是非常的耳熟啊！
0: 哎，
1: 一想到纵享丝滑，第一个想到的也是巧克力。
0: 哎，所以说，你看人这一句广告语，你这德芙都甜多少年了，是不是、啊？想吃巧克力还得是买最贵的德芙。巧克力的这个，说到这买巧克力啊，就不得不说说这个巧克力的消费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惊人啊！你知道全世界每年有多少巧克力被消费吗？
1: 多少巧克力被消费
0: 啊？就被大家买了吃了
1: 啊？多少呢？
0: 根据市场研究，在2022年啊，就是4年前，全球巧克力的消费量达到了1060万吨。在所有的国家当中，瑞士是人均巧克力消费最高的，每人每年平均要消费8.8公斤的巧克力。
1: 哎呀，挺多呀，
0: 哎，挺甜哈。
1: 嗯，
0: 紧随其后是德国，每人每年消费是8.4公斤。
1: 嗯，
0: 美国排在了19位，每年才一个人吃4.4公斤。
1: 嗯，
0: 哎。哎，吃的比较少啊，加油，多吃点啊，
1: 多吃。
0: 哎，然后呢，再来说说这个巧克力。大家一提到吃巧克力，可能就是第一个事儿会想到，妈呀，太甜了。
1: 对，我就是可能现在反正也岁数到了，一想起巧克力就觉得有点甜甜的，
0: 甜甜的啊，
1: 有点过甜。
0: 然后很多人都会就是觉得，妈呀，这么甜，我这牙能行吗？是不是啊？
1: 对呀、
0: 哎，别把我的牙齿给我蛀了哈。
1: 嗯，
0: 哎，很多人也都听说过吃巧克力会导致蛀牙，但事实上啊，巧克力也有对牙齿有益的一面。
1: 怎么的？
0: 你要是吃完你刷牙了，它不蛀你的牙。但是我跟你讲，巧克力当中还有一种叫做可可多酚的物质，它可以抑制你口腔当中的细菌。而且可以防止你的牙菌斑的形成
1: 哦，
0: 从而呢会保护你的牙齿免受腐蚀。
1: 哇哦，
0: 你看它这就，所以说你吃巧克力不一定就是都蛀牙，你要是保管好你的口腔卫生的话，比如说吃完你马上去刷牙，是不是？
1: 嗯，
0: 哎，然后这个巧克力呢还可以就是有这样的好处啊。当然呢，不是这样说了之后就意味着你可以无限制地吃巧克力，因为巧克力当中还有糖和脂肪啊，你过量的摄入会对你的健康造成其他的危害啊。
1: 是的，
0: 哎，但是巧克力可以保护我们的口腔啊，这个事儿大家得知道。
1: 是的。
0: 再一个可以了解一下这个巧克力的晶体结构啊，巧克力在固体的状态下呢是有晶体结构的，这就意味着巧克力的分子是按照一定的规律来排列的，形成了不同的形状和模式。
1: 嗯，
0: 巧克力有六种。

0: 不同的晶体结构分别为一型、二型、三型、四型、五型和六型。
1: 哎呀，
0: 其中呢，这五型是最理想的一个结构、
1: 最理想的，
0: 因为它可以让巧克力的色泽变成最好的色泽、口感和香气还有保质期都是最好的。但你要做出五型的巧克力，需要通过一种叫做回火的过程。
1: 回火？
0: 哎，回火的过程。
1: 没听过啥叫回火、
0: 也就是对巧克力进行精确的加热和冷却，使其达到最佳的温度和时间。
1: 这样。
0: 哎，才能保这个才能出现这样的一个形态。五行巧克力，
1: 五行巧克力。
0: 哎，然后呢，就是大家伙可能不知道啊，在这个甜蜜的外表之下，巧克力曾经被用来制作炸弹。哎，这是一个有趣的历史故事啊。就是在二战期间，巧克力曾经被用来制造了一种致命的武器。据说呢，当时的纳粹德国曾经呢计划用一种外表像巧克力的炸弹来刺杀英国的首相。
1: 哎呀，
0: 这种炸弹呢被伪装成一块普通的巧克力，上面还贴有巧克力的一些标签儿。一旦有人拆开包装，这个炸弹就会被引爆。
1: 哎呀，
0: 哎，就会造成巨大的这个破坏。但幸运的是啥呢？这个阴谋当时被德国的间谍及时发现了。没有，
1: 刚要说，我说这么甜蜜的炸弹呢
0: 啊，然后没有造成任何的伤亡啊。可能就是一想到这种甜甜的物质，没有人会把它和酒精产生联想，对不对？但是巧克力和酒精是有关系的。巧克力和酒精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巧克力当中有可可脂，它的分子结构和酒精那是相当的相似了啊。都是由两个这个碳原子、五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组成的。这就意味着巧克力在我们的身体里边也会像酒精一样被代谢，或者是产生热量和副作用。不过呢，巧克力当中的可可脂的含量比较低，一般只到20%到30%，所以说我们感觉对我们的影响不会很大。但是如果你吃太多的巧克力，你就会感觉到头晕、口渴、心跳加速，
1: 哎呀，
0: 等一些喝多了的症状。
1: 哎呀，头晕、恶心、乏力、
0: 心跳加速，
1: 心跳加速，这个时候就需要另外一个东西来治愈它。
0: 啥呀？
1: 吃一顿火锅，吃一顿烧烤。
0: 哎，所以说到这儿呢，就给跟大家说了啊，这个巧克力虽好，也要适量使用，不要过量啊，
1: 哎，
0: 否则会对你的身体啊、牙齿啊、等等的啊，
1: 造成影响。
0: 哎，希望大家可以通过今天有关于巧克力的冷知识，就是带着你对巧克力的新的认知，去再次品尝一下这个美妙的食物。
1: 是的。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人类主播与 AI 同场，
9: 跨界搭档非同寻常，
10: 脑洞全开，自带气场。
8: 我们聊人间烟火日常，
10: 我玩转思维逻辑智商，
9: 高端唠嗑不走寻常，
10: 解压治愈专治迷茫。
8: 锁定燎原交通文艺广播，别再流浪，
9: 人机联袂，欢乐满堂。
10: 和我一起做节目，
7: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啥？还有这事儿？
1: 你知不知道？
0: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2: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有很多这个小女孩小男孩啊，他们会经常怕一种什么，
1: 嗯，
0: 虫子啊，不管任何昆虫他们都害怕，特别是害怕那种腿多的虫子。
1: 哎，
0: 曾几何时呢，当时我家里来且了，然后呢这个朋友坐在我的这个桌子这个附近啊，然后这个时候他正在那说话呢
1: 啊，
0: 眼瞅着棚顶上有一个蜘蛛，就
1: 然后咻，哎呀，是滑滑梯下来的哈，
0: 拉一根丝儿就下来了
1: 啊，坐着滑梯就下来了，
0: 到他的眼前了，已经他整个人他都对眼了，
1: 哎呦呦呦呦呦，
0: 然后问我什么玩意儿，我没事，别怕别怕，哥们儿
1: 啊，
0: 我家养的宠物，他说。能整死不？我说那今天他就命该休矣了，然后就把他抓住了啊。但是然后后来结束了以后，他就跟我讲说，他说他特别害怕腿多的虫子。我说腿少的虫子好像也没太多。我说你害怕蚯蚓吗？他说我害怕。你看没腿的他也怕啊，有腿的他害怕。就是这种人，他就是怕虫子。
1: 对，就是有很多人都是害怕这种小虫子的。
0: 是的啊。那么有一个虫子啊，他的腿真的非常非常多，而且家里边如果要是有点潮的话，会经常发现它。它的名
1: 潮虫啊，
0: 不是潮虫，它的名字叫做油盐。
1: 怎么又有油又有盐的？
0: 油盐不进的，
1: 谁到了该整厨房去了这样？
0: 它呢，怎么可以说呢？就是腿非常多，跑得非常快，长得非常诡异啊！给你形容它的长相，一般就是它是那种就是像椭圆的那种形状啊。完了，两边全都是腿，上面还有一个触角，然后爬起来就绿绿绿绿绿绿绿。
1: 哎呀呀呀！你这说的
0: 有点浑身起鸡皮疙瘩了，是不是？
1: 嗯
0: 啊，它呢长得跟这个蜈蚣好像还真是有那么一点点像啊，但是呢它没有蜈蚣那么绚丽的外壳啊，它长得有点灰秃秃的，有点棕棕的啊，那样的一个颜色啊。所以说咱今天就来聊一聊关于油盐它的冷知识啊。
1: 嗯，好。
0: 其实油盐啊，跟大家讲啊，它呢它其实就是如果家里出现它的话，真的你不要过多害怕它啊。因为呢有很多人就是把它先当做蜈蚣啊，但其实油盐和这个蜈蚣它俩还是有很大差别的。首先
1: 差别在哪儿呢？
0: 首先普通蜈蚣呢它身体是比较粗短的，腿比较短，跑得比较慢，视力基本没有。哎，它是全靠触觉和乱摸去进行找路的，而且攻击性非常强，胆子很大，敢到处爬啊。就是像山里边有很多蜈蚣，大家都说那个东西可能是有毒的，不要碰蜈蚣，对不对啊？那是五毒之一嘛啊。那么油盐它可不是啊，它身体细细长长的，腿呢也巨长啊，大长腿，跑起来还贼快，视力还贼好，胆子还极小，全程躲人躲光。
1: 哎呦我天
0: 啊！所以说它和这个蜈蚣还是有本质上有很大的差别的啊。哎，所以说如果非要说的话，那
1: 主要是差别在胆儿大是吗？
0: 哎，所以说如果非要差别的话，那就是蜈蚣是街头恶霸，油盐呢它是居家打工仔。
1: 哎呀，
0: 哎，没招没招的啊。而且呢这个油盐它的腿不是乱长的，是顶级空气动力学设计出来的。我今天这个右眼皮为什么老跳啊？
1: 左眼跳财，
0: 右眼是眼睑痉挛。
1: 不，男左女右，女的右眼跳财。
0: 啊！
1: 当你左眼睛跳的时候，你就告诉自己我左眼跳财
0: 啊，
1: 是吧？
0: 右眼跳
1: 当你右眼睛跳的时候，你就告诉你自己说我男左女右，
0: 我是女的，所以右眼跳财。哎，好嘞啊。那么比较神奇的就是呢，这个成年的油盐呢，它固定是15对腿，一共是30条腿，
1: 三十根儿
0: 啊！而且最神奇的细节就是，它是从前往后腿一节比一节长。
1: 哎呦我天，那到最后那扑棱开了呢？
0: 哎，啊，最前面的几对短腿呢，负责抓虫子啊，近身控制猎物，而中间中等长的腿负责支撑快速奔跑，最后面那一对后腿
1: 负责拖后腿，
0: 是身体长度的2倍。
1: 负责拖后腿吗？
0: 不不不不不，这个设计是为了啥呢？为了跑起来的时候，
1: 大跳后腿蹬大跳起飞
0: 起飞啊！它的目的是啥呢？它是为了就是前后腿完全不会打架，腿多嘛，
1: 怕缠一起，
0: 对，怕缠一起。哎，就不会互相绊倒，就像波浪一样的交替迈步，所以说它才能跑出那种瞬移的效果。
1: 哎呦天哪！
0: 哎，真的，我真的很少能抓得到油盐，因为它很

0: 爬得巨快无比。
1: 你们家还有呢？
0: 有啊，之前我租的这个房子就有呀。
1: 咦，我的天
0: 啊，就挺吓人的，但是确实腿特别特别的长、啊、
1: 确实也抓不着是吧？
0: 对，而且他
1: 后腿特别飘移，
0: 胆儿挺小胆儿挺小，他会飘移啊。而且啊，就是真实的有一个真实的数据测试，就是油盐他每秒能跑40到45厘米，按照体型来换算的话，相当于人类一秒冲到 十几米这么远。
1: 我的天，这也太神奇了，
0: 挺厉害是不是、
1: 啊、确实啊，
0: 30条腿不白长，
1: 腿多就是好啊、
0: 哎、腿多就是好啊、嗯、就像家里面咱们常见的一些虫子，比如说蟑螂啊、潮虫、蚂蚁，几乎没有一个能跑得过它的。
1: 哎呀
0: 啊，而且你要知道的就是它不是瞎跑，它有预判
1: 啊，还有巡航定速，
0: 哎，没毛，
1: 还有导航呗，就是
0: 导航啊，因为它的后腿呢自带超级灵敏的震动感知，地板轻微震动，空气轻微流动，它就立刻知道有东西过来，于是立马就溜走了。
1: 哎呀，
0: 啊，这属于它的一种自保啊。嗯啊，那么除此之外呢，它还有另外一种自保方式啊，就是断腿自救啊，断腿自救。当你伸手或者是说你拖鞋要拍过去那一瞬间，啊、
1: 把自己腿嘎断了，
0: 对，它能主动的去舍弃掉自己的腿啊，
1: 就是那条大长腿是吗？
0: 对，断掉的腿呢不会直接不动，它会持续抽搐抖好几秒演一演呗，那意思，
1: 哎呦，
0: 给大家演一演啊，看我都抽搐了、嗯、你放过我吧。哎，这个时候天敌或者人呢会下意识盯着乱动的腿看一秒，就这一秒的空档
1: 他跑走了。
0: 哎，而且他
1: 离我远去了、
0: 哎、他送他离开了。哎，而且呢他还能再生啊，只要没有伤到身体的主干，每蜕一次皮腿就会慢慢长出来，几次蜕皮就能恢复完整啊。所以对他来讲这种逃跑方式几乎无压力。
1: 哇哦
0: 啊，没有压力啊。那么油盐呢，他刚出生的时候他几乎没腿，
1: 都是后长的呗。
0: 对对对，很多人就以为油盐他刚生下来就密密麻麻的都是腿。
1: 哎呀，
0: 错了啊。那其实刚出生的幼油盐呢只有四对腿，也就是8条腿啊，小小的一只，白白嫩嫩的，丑萌丑萌的啊。它呢就是慢慢升级长腿，每蜕一次皮增加几条腿，变长一点啊，基本上要蜕5到6次皮才能够慢慢长成我们看到的30条腿的成虫啊，只有它的一个演变过程，听起来挺不容易的
1: 但是不管他有多么的不容易，我还是对他欢喜不起来。
0: 你可以欢喜啊咱们来说一说这个油盐它的好处吧，好不好、啊、
1: 它还有好处呢？
0: 当然有好处了，
1: 吓我一跳，还有好处呢。
0: 胆儿挺小的，人家可不是故意要去触碰你的一个生活区域的，它是家里面最敬业的夜班除虫工啊、嗯、因为油盐呢它绝对干净，不啃家具，不啃墙，不碰食物，它吃什么？它
1: 吃什么？
0: 吃肉，只抓害虫，食谱非常的干净。
1: 我的天哪
0: 啊，健康饮食从油盐做起
1: 上哪能整两条呢，扔家里
0: 只要你家里潮点我估计都会有这种虫子啊。
1: 哎呦天，
0: 像这个小蟑螂啊或者蟑螂的幼虫是它的最爱，还有就是潮虫、西瓜虫都是它的爱啊。包括家里的小飞蛾、小飞虫、蚂蚁啊，或者是春虫，各种各样的潮湿的小虫都是它们的食物啊。而且它是伏击型猎手，白天一动不动缩在缝隙里省电，晚上10点到凌晨3点准时上班
1: 出击
0: 是的啊，所以说他想做的就是基本上不打扰大家的生活，但奈何你晚上时间你不睡觉啊哎，主要你熬太晚了，你耽误他干活了，你说哎，所以不赖人家啊，人家还是非常敬业的啊。而且呢他的捕猎瞬间也是非常的迅速啊，发现虫子瞬间就扑上去啊，用多条长腿直接困住猎虫，腿就是网，哎，把这个虫子呢紧紧锁死，动弹不得，再注入轻微的毒液，虫子几秒麻痹，直接不动啊。所以说但凡你家里面如果发现有油盐的话啊，其实潮湿角落里的小虫数量也会明显减少很多啊，感谢油盐像刚才咱们说到了啊，说这个油盐可能会带有一点毒性啊，但是它对人基本上是无毒的啊，因为首先它绝不主动咬人啊，性格极怂，见人就跑。
1: 嗯，
0: 哎，只要你徒手抓它，但是咱先说好，咱是徒手抓它啊，但是我觉得这种事基本很少有人能干。 哎，徒手，如果你不徒手抓他捏死他的话啊，他只要不被逼到绝境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他是绝对不会咬你的啊、
1: 嗯、
0: 而且呢就是油盐它的毒牙非常的小，大部分情况基本扎不破人的皮肤，因为咱们人类的皮肤
1: 太厚了，
0: 哎哎，所以说就是不存在这种困扰、啊、
1: 尤其是脸上的皮肤，
0: 哎呀哎，那么真有被咬到的那种情况啊，你的手上会起一个轻微的小红点啊，会有一点点痒，但是最多十几分钟就消退了啊，完全没有红肿剧痛，没有中毒的风险啊，而且呢它对猫狗人类小孩是完全无害的。
1: 哇、wow.
0: 啊、如果要是说这个大家听说了啊，就是家里面可能有油盐啊，这长得有点丑，怕吓到家里人，怎么说呢，虽然它很丑但是它很温柔啊，它没有害啊。那么呢曾经有一个这个传说啊，有人说是油盐钻耳朵啊，是这油盐呢那个腿可多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可能会钻到你的耳朵里面啊。
1: 哎呀，
0: 其实这是一个大谣言
1: 啊啊 啊, 啊，不是真的啊，
0: 哎，辟个谣，辟个谣啊、嗯、就我觉得这个谣言它这不只是吓了我们这一代人啊，其实很多代人都是从这个谣言里面过来的啊，小的时候就可害怕了。
1: 嗯，
0: 这个我记得去看过什么新闻呢还是啥，说耳朵里边进虫子，小的时候晚上睡觉都得把这耳朵藏被里，吓得我好几宿都不敢睡觉，
1: 吓得谁大多数人都不敢睡觉。
0: 对啊，但是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就这个油盐它极度怕体温，怕人声，怕热气啊，人的耳朵温热，有呼吸气流，有声响，对它来讲是超级危险的区域啊。
1: 嗯，
0: 要是它啊，它宁愿是躲在潮湿的墙缝里边，也绝对不会靠近人的耳朵、被窝和身体啊。全世界几乎没有一起真实案例说油盐钻耳朵这件事情啊，全是老一辈口口相传吓唬的谣言啊，所以说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啊，
1: 别紧张，没事的，
0: 对，别紧张，
1: 别怕，
0: 别紧张啊、嗯、哎，别紧张啊。那么呢油盐呢也是会经常出现在卫生间和厨房的角落里边，因为那里比较潮湿，容易生潮虫小虫子，它是跟着食物来的，并不是它自己本身愿意待在这儿啊。像家里边如果非常的干燥干净且无小虫的话，基本上是不会出现油盐的啊、
1: 哦、
0: 啊，就是这就得考验一下大家家里面的卫生情况了啊。那么呢同时也跟大家说一下啊，其实油盐它是非常聪明的，大部分的低等虫子全靠本能瞎动，油盐不一样啊，它有发达的视觉和振动感知，加上简单记忆，它能够记住家里面哪里是安全的，哪里有人经常，哪里有人经常走动，会长期固定住在安静的缝隙里面，从来不出来扰民。所以说如果要是家里有油盐啊，且它还具备抓蟑螂抓潮虫这种小功能的话，建议大家还是和油盐和平相处吧。哎，如果实在和平相处不了，那就请把你家的卫生清一清，处理一下你家的蟑螂。
1: 哎，
0: 这样自然而然你家就没有油盐了。为什么？因为它没有食物了啊，所以它自然而然它就跑了啊、
1: 嗯、
0: 哎，那么给大家介绍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冷门的小动物啊，虽然它的名字很冷门，但是我觉得在各位啊这个家人们的这个家里，我觉得它是一点都不冷门啊。
1: 反正我们家里没有，
0: 我们家有啊，我之前租的房子有，可能是因为我家那个房子实在是有点太潮了啊，太潮了，家里面出现油盐是很正常的，因为潮它会就是吸引来一些潮虫或蟑螂等等这些小虫子啊，所以说如果家里有油盐的话啊，咱们如果实在害怕的话啊，咱们可以处理一下，如果不害怕的话，我建议大家就是可以留他一命。
1: 哎、啊、呀，行，
0: 可以留他一命，
1: 饶他一命啊，
0: 哎，然后让他在家里边捉捉虫子啥的，也吃点饭，是不是？
1: 嗯，嗯，
0: 哎，好嘞。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人类主播与 AI 同场，
9: 跨界搭档非同寻常，
10: 脑洞全开，自带气场。
8: 我们聊人间烟火日常，
10: 我玩转思维逻辑智商，
9: 高端唠嗑不走寻常，
10: 解压治愈专治迷茫。
8: 锁定燎原交通文艺广播，别再流浪，
9: 人机联袂，欢乐满堂。
10: 和我一起做节目，
7: 和 AI 一起做节目。
11: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12: 众人齐把智慧烧，
13: 别怕挑战吓一跳，
12: 嘿，
7: 来战猜猜猜。

0: 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有一个臭汤面，另外一个人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谁先来？
1: 都行，
0: 那就我先来吧，好不好？我觉得我这个怪简单的。
1: 行，
0: 说我和他同居四年，
2: 我的天哪，
0: 我们认识
1: 室友啊，这是
0: 我们认识的那天，我刚被赶出家门，在街上他向我搭讪，请我吃饭，还带我去了他家。
1: 哎妈呀，
0: 在一起顺理成章。最近我发现他身上经常有别的女人的味道，他甚至还把女人带回家，我们大吵一架。
1: 不是，你这书情感大叙有点长，你那个啥，你再重来一遍前面都发生什么。
0: 我还没读完。
1: 发生什么？前面怎么的就吵架了呀？
0: 我和他同居四年，我们认识的那天，我刚被赶出家门，在街上。
1: 我认识那天刚被啊家里边就是被赶出家
0: 门
1: 了啊，家里边吵架了，出来了，完了认识了他，完了他俩同居四年。
0: 对，在街上他向我搭讪，请我吃饭
1: 啊，这是刚开始被赶出家的时候。
0: 哎，还带我去了他家。
1: 哎呀妈呀，
0: 在一起顺理成章啊。最近我发现他身上经常有别的女人的味道，
1: 就四年之后是吧？四年之后的今天。
0: 对，他甚至还把女人带回家。
1: 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
0: 我们
1: 是我鼻子犯的罪。
0: 我们大吵一架。
1: 那得吵架呀。
0: 今天他突然说要带我出去玩，
1: 哎呦，
0: 我很开心，以为他想修复我们的关系。
1: 这给他美的。
0: 但我越来越晕，失去意识前我看见那个女人挽着他，随后我被塞进了漆黑的后备箱。结束了。
1: 这有啥可猜，这故事链条非常完整啊。
0: 不完整啊。
1: 哪儿不完整啊？
0: 挺不完整的。
1: 这都多完整了。
0: 来吧。
1: 被赶出家门的原因重要吗？
0: 不重要。
1: 是吧？
0: 对。
1: 还有家里边就是真千金假千金的事儿。真千金回来了，贾千金被赶出了家门。
0: 不是。
1: 这前面这一句话就是一出大戏，
0: 哪里的狗血剧情。真的是。
1: 哎，赶出门完了遇到他了。
0: 嗯，
1: 然后他跟他一看，哎呦，小姑娘长挺好看的，
0: 怎么不怀好意的呢？
1: 完了，这不是像搭讪吗？
0: 啊，
1: 瞅挺美的，挺好看的。
0: 啊，
1: 完了又这么孤独孤单，又，
0: 啊，
1: 又是失魂落魄的。
0: 啊，失魂落魄，
1: 这么可怜
0: 啊，
1: 是吧？
0: 啊，
1: 哎，真千金都回来了。
0: 啊，
1: 完了之后就上前搭讪，是吧？
0: 嗯，
1: 哎，俩人聊着挺投缘，就把他带回了家里。昨儿你也没地方去住，是不是？
0: 啊， 啊，
1: 你都被赶出来了，上我家来了吧？我们家两室一厅。
0: 嗯，
1: 啊，那个卧室就借你了
0: 啊。
1: 是吗？
0: 写的是剧本吗？
1: 前面这故事啥的，这多完整啊！这前面啊，
0: 这都是你的想象是吗？
1: 这前面多完整啊！
0: 不完整啊！
1: 这前面还不完整呢？
0: 啊，
1: 这前面还有啥需要盘的呀？
0: 有很多问题都没有问呢。
1: 啥问题啊？他为啥跟他搭讪？
0: 不是，
1: 你这里边想问一下，是两个人类的故事吗？
0: 有两个人类。
1: 你这个就是被赶出家门的是个人不？
0: 不是。
1: 哎呀。
0: 不是。
1: 那一下子我就瞬间就是
0: 清醒了，
1: 就清醒了。
0: 哎，刚才
1: 这出大戏我刚才给他编完好了。哎呀，宠物狗啊，流浪狗啊，是吧？流浪狗完了就被撵出来了，这狗有啥毛病啊？
0: 没啥毛病。
1: 没啥毛病啊，就人家原主人不想养了。
0: 嗯，对，
1: 就让他流浪了。
0: 嗯，
1: 然后他在街头看到了这个男生，是吧？
0: 嗯，
1: 啊，这个男人在街头看见他了，
0: 向他搭讪，请他吃饭。
1: 哎呀，就见他可怜，喂他点吃的，就给逗了家去了。
0: 对对对对对，在一起顺理成章。
1: 他在这家待了四年。
0: 对，
1: 女主人来了。
0: 嗯，
1: 是吧？
0: 嗯，
1: 这男的处对象了啊，领回家那个女主人，女主人不喜欢他。
0: 女主人其实不是女主人不喜欢他，
1: 是 我想问你，就是这个男人身体正常吗？
2: 正常啊。
1: 不是盲人啥的。
2: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1: 啊，就是我之前听过一个汤，就是这个男主人是个盲人，
2: 嗯，
1: 完了之后他是一个导盲犬啊，
2: 哦，
1: 啊，然后这女主人觉得他分散了这个
2: 男主人的爱，
1: 对，
2: 哇哦。
1: 这个，
2: 那以后谁当导盲犬呢？
1: 这个女主人也没有啥特别讨厌她的，是不是啊？
2: 嗯。
1: 完后边发生啥了？
2: 我们大吵一架，她突然说要带我出去玩
1: 啊，那就是她不是很欢迎这个女主人呗？
2: 对 对。
1: 一见人家女主人来了，她就咬人家。
2: 对。
1: 完了之后呢，就是男主人也觉得她疯了，有点啥问题
2: 啊，
1: 嗯？咋还能不让我处对象呢？你太自私了，
2: 你占有欲太强了，
1: 你是个自私的盲星人
2: 啊，你是个自私的小狗啊，哎，
1: 完了之后就给他领出去了，想让他再流浪。
2: 我很高兴，以为他要修复我们的关系，
1: 就以为要领他出去玩去了，结果就是给他迷晕了，扔车后备箱了。
2: 对对对，
1: 然后就是把他给扔掉了。
2: 你看好好的一个汤面，你说让这个人写的这么暧昧啊。
1: 咱不说这暧不暧昧，你本身你要换俩人的话，这出大戏多精彩。
2: 但这
1: 身上样都有配乐，你看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是我鼻子犯的罪。
2: 哎呦，它是这样的啊，是汤底是这样的。4年前呢，我捡了一只金毛，它很漂亮，只是有点脏，应该是被主人抛弃了。于是呢，我就收养了它啊，它一直很乖，让我很省心。最近呢，这金毛不知道咋的了啊，它的脾气是越来越暴躁。
1: 嗯，
2: 有一次啊，我带女朋友回家，它就一直不停的在叫，给我的对象吓得不轻啊。
1: 哎呀。
2: 哎，我就只好呢先送女朋友回家，女朋友就很怕他，一直想让我找个领养家庭把金毛送走。我想了想啊，确实自己最近工作越来越忙了，没有时间照顾他了，不如就趁这次机会就把这个金毛给他送走吧。狗狗呢比较闹腾，于是托运公司要求我给他喂下安眠药或者是打镇定剂才肯托运啊。
1: 嗯，
2: 看着他被托运公司带走，我心里有点不舍。好了，不就是一条狗吗？
1: 哎呀，
2: 你有劝我，
1: 哎呀，
2: 确实不就是一条狗吗？
1: 哎呀，
2: 此故事纯属虚构。
1: 哎呀，
2: 哎，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
1: 哎，我这有一个汤啊，
2: 嗯，
1: 然后之后你听听啊。就是

0: 啊，
1: 你其实不需要猜这个纸上的内容。
0: 哦，明白了，明白了，
1: 就简单了，是不？
0: 行，好的，非常好，非常不错
1: 啊。
0: 就是这个属于，这是一个密室，
1: 算是吧。
0: 这个密室是有人爬进来才
1: 没有，没有人，不是没有人吗？没有人啊。
0: 那行，有人爬进来再爬出去。
1: 没有人，为什么要爬呢？走进去不行吗？
0: 走进去。那这个墙上的东西怎么出现的呢？
1: 墙上哪有墙的事儿？
0: 怎么听见什么写在墙上的什么文字啥的？
1: 你是
0: 我自动脑补了
1: 是
0: 吗？
1: 你
0: 是
1: 用哪个耳朵听到的？
0: 我自动脑补了，我听写什么写墙上
1: 一间房门紧锁的书房
0: 啊。
1: 昨晚离开的时候，房间里空无一人，白纸干干净净。
0: 嗯，
1: 第二天开门，纸上出现了一道推理完毕的数学结论。监控证明夜里没有任何人进入到书房，这个结论整合了牛顿等一些科学家的研究，到底发生了什么？请问墙在哪里？
0: 白纸不是白墙。哎，好嘞，写在白纸上的。那这个白纸它是不是有那种像什么隐形墨水之类的？
1: 没有，是真实的一张白纸，然后突然间出现了这个。
0: 那这白纸本身就有问题呗？
1: 没，白纸没有问题，
0: 环境有问题，温度有问题，
1: 没有问题。
0: 到底是什么的问题？哇，这个好难啊，
1: 有点难是吧？
0: 我以为
1: 这个就是需要你凭空想象，
0: 凭空
1: 想象。
0: 有超自然现象吗？
1: 没有超自然现象，
0: 是桌子的问题吗？
1: 但是是一个很有科技的事情。
0: 是桌子的事情吗？
1: 不是桌子的问题。
0: 笔，
1: 是也不是，不是，不是笔，
0: 不是笔的问题，
1: 不是笔，它这个不能叫做笔，
0: 它这个不能叫做笔。
1: 嗯，
0: 你这个说法也很奇怪，
1: 我这就相当于提示你了。
0: 是激光吗？
1: 激光，
0: 嗯，
1: 不是。
0: 射线，激光射线。
1: 哎，是也不是，
0: 反正就是用，肯定不是用笔去进行书写的，是一种可以远程操控的东西。
1: 远程也算吧，
0: 是远程操控了吧？拿什么东西夸一照？
1: 不是。哎，你说拿什么东西夸一照，这个有点就是在理儿，但是不是人为操控的，没有人去操控
0: 的。路边的，或者是
1: 路边的，
0: 或者是这个
1: 在屋里呢？什么路边的？
0: 那是不是屋里边的某一盏灯呢？
1: 不是灯，
0: 屋里边的某一个物件，然后照射到了它。
1: 照射到什么？
0: 照射到这张白纸，让这个白纸上自动浮现出了这个字。
1: 是
0: 火吗？
1: 不是。
0: 紫外线灯？
1: 不是。
0: 射线灯？
1: 不是。
0: 红外线灯？
1: 不是。
0: 是灯吗？不是灯。
1: 不是灯。
0: 不是灯，那肯定是有别的影响因素。
1: 你可以说它是一台仪器
0: 啊，一台仪器，然后照射到它，然后让它上面原本没有的字显现出来了。
1: 反正大致就是这样。
0: 那是什么仪器呢？这个太难了，这个我感觉这触及到了知识盲区。
1: 我来公布一下汤底啊。
0: 行，
1: 书房内有一台带光学扫描的太阳能计算器。
0: 哎呦我的天哪，这高级。
1: 高不高级？
0: 真高级。
1: 这可能未来我们每一家都会有可能，是不是啊？然后因为这一台计算器呢，在离开的时候并没有断电，然后晚间的这个月光照耀到了这个太阳能板，就提供了微弱的电能，设备就被唤醒了。然后桌上留有这个就是一张纸嘛，因为这台计算器里边储存了有什么牛顿等一些科学家建立的数学理论。哎，然后他就向这张纸上输送了一个完成的后续的一个推导。
0: 哦，
1: 哎，就打印在这个纸上了，全程没有人进入房间。高不高级？
0: 好高级。
1: 科不科技？
0: 真科技。此故事纯属虚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呀。
1: 哎呀，这个我觉得以后可以有雷同、
0: 啊、
1: 是不是？
0: 但是目前还没有啊。
1: 目前好像是咱挨家挨户做不到啊。
0: 是的。

0: 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死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4: 今天呢，继续跟大家说一说金庸版的爆笑广告。来看脑白金。春节将至，到处爆竹乱响，郭靖黄蓉乘船前往桃花岛。黄蓉说：
5: 爹，靖哥哥给你送礼物来了。
4: 黄药师说：这蠢物，难道不知道我黄药师最恨这些繁文缛节吗？郭靖说：爹，这可是脑白金呢。
6: 哦，
4: 黄药师伸手正要去拿，突然被困在桃花岛的老顽童跳了出来，一把抢过礼物，叫道：今年过节不送礼呀，送礼只送脑白金，黄老邪，你不要那就给我吧。再来看排毒养颜胶囊。在绝情谷，杨过问小龙女：姑姑，这颗情花毒的解药给你用。小龙女说：不，应该是过儿用。姑姑既然不用，我就把它丢了，我要和姑姑同生共死。说完，杨过把解药丢下了山崖。
7: 过儿，你……
0: 小龙女顺势躺在了杨过的怀里。杨过狡黠的一笑：
7: 姑姑，你真傻，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把解药给丢了吗？
0: 过儿，那是为什么呢？
7: 因为我有了排毒养颜胶囊啊。排毒养颜胶囊，我们健康的共同选择，排出毒素，一身轻松。
4: 继续跟大家说一说呀，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广告。首先来看一则招聘广告。英国一家报纸的广告栏里刊登了这样一则广告：本牙科医生迫切需要一位女秘书兼接待员，请打电话联系，如无人接电话则职位还空着。再来看招生广告。某法语学习班的招生广告说：如果你听了一课之后不喜欢，你可以要求退回你的学费，但必须用法语说。

0: 动物园里大象的鼻子最长，
1: 那第二长的是谁呢？
0: 小象呗。
2: 哪一种水果视力最差？
3: 芒果。
2: 哪两种蔬菜有手机？萝卜和青菜。
0: 因为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吗？
1: 一只乌龟从一堆大便上走过，却只在上面留下了三个脚印，为什么？
0: 因为有一只脚要捏着鼻子。
1: 人为什么要走到床上去睡觉呢？
4: 废话，床可不会自己走过来呀。
1: 原来其实是有斯巴达800勇士，为什么到了电影里面就变成了300了呢？
4: 因为500去唱歌了。

0: 这位患者，你哪里不舒服啊？
1: 我膝盖疼。
0: 膝盖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1: 结婚以后。
0: 是不是有时疼得严重，有时啊比较轻呢？
1: 是是，那个跪搓衣板的时候疼得重，不跪的时候疼得轻。
0: 那就对了，这是男人当中的流行病。
1: 什么病？这么流行？
0: 怕老婆病，回家听话就完了啊，不用开药，再见。
2: 你整天愁眉苦脸的，你到底烦什么呀？啊，还无精打采的，你这结了婚之后怎么好像变了个人呢？
3: 都是娶老婆惹的祸呗。

0: 没娶老婆的时候，你说你千方百计娶媳妇儿，娶了媳妇儿你就说是祸，没那么严重吧？
1: 哎呀，人心难料啊！真的，王哥，结婚前呢，我就看我爸经常跪搓衣板，我还把这事儿啊跟我女朋友说来着，还问他今后会不会让我也跪。我媳妇儿信誓旦旦说，疼你都来不及呢，我怎么能让你跪搓衣板呢？谁能想到结婚才一个月呀，就
0: 跪搓衣板了？
1: 是啊，最上火的是我妈和我媳妇儿，她最近还搞起了搓衣板比赛呀。关键是就我和我爸两个运动员天天得参赛。
2: 亲爱的，你说辞旧迎新的是什么意思？
0: 就是丢掉一切旧的东西，迎接新的东西呗。
2: 是吗？太好了，那我这手机是不是该换了？
0: 可以啊，明天给你买苹果。
2: 谢谢老公。那我这金项链啊，是不是也该换换了？
0: 行，给你换一条钻石的吧。
2: 谢谢老公。你没有什么要换的吗？
0: 哎呀，我嘛，那搓衣板是不是该……
2: 哦，对，咱们给它换成玻璃碴子的，行不行？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眼药水广告，滴此眼药水后，将眼睛转动几下，可使眼药水遍布全球。哇！理发店的广告，某理发店的墙上贴着这样一则广告：别以为你丢了头发，硬看作你赢得了面子。饭店的广告，一家饭店门前立着一个广告牌，上面写着：请你到这里来用餐吧，否则你和我都将挨饿了。再来看一看啊，明星接受采访时的爆笑回答。2009年10月份的时候，录制《鲁豫有约》的节目，主持人问了：哎，我买了个计步器，就是你走一步，他就跳一个数字，每天呢看他跳10000个以后，你再躺下。明星问：是含笑半步癫吗？2009年9月，凤凰网《60年家国》标志人物专访一名明星，主持人问了：您是80年代中期的，一个很稳定的环境中，一个很稳定的家庭，大家都是差不多的，这样的生活成长过程中啊，这之前你有没有觉得自己身上有哪一点是跟人家特别不一样的呢？我没觉得呀。啊，没有觉得自己是有任何超过别人的吗？哦，我觉得我比别人话少。

0: 小强为什么能用一只手让车子停下来呢？
1: 因为他打的。
0: 如果有一辆车，司机是王子，乘客是公主，请问这辆车是谁的呢？
1: 你不说了吗？是如果的。
0: 金木水火土，谁的腿更长？
1: 火，因为火腿长。
0: 说金钱是罪恶都在捞，说美女是祸水都想要，说高处不胜寒都在爬，说烟酒伤身体都不戒，说天堂最美好，你们谁去呀？狠抓就是开会，管理就是收费，重视就是标语，验收就是喝醉，检查就是宴会，政绩就是神吹，汇报就是掺水，涨价就是接轨。
2: 老王专爱挑毛病，恨不得鸡蛋里挑骨头。一天去朋友家喝满月酒，他对着婴儿左挑右挑，没挑出毛病来，最后说：
3: 哎，总体上还行，就是太幼稚了。
2: 宿舍兄弟决定对宿舍的舍友实施以下惩罚，让他抱着贴满老中医广告的电线杆，饱含热泪满含深情的大声喊：
4: 我的病终于有救了。

0: 志啊，鼓起了勇气向自己喜欢的女孩表白了，我就非常关心的问问呗，哎，答应没有啊？答应，他今天给我回信息了，怎么说的？哎，他回了四个字儿，进进出出，家都能让我进进出出了，不就是答应我他嫁给我的意思了，是不是啊，张哥？什么呀？你错了，不是答应了吗？那是什么意思啊？能够进进出出，就是没门的意思啊，没门儿，兄弟。我说儿啊，谈对象了没有啊？
1: 妈，还没有呢。
0: 哦，儿子，要是谈了哟，你千万跟妈妈说啊，妈妈给你财政拨款，一定不能小气了。
1: 哎呀，亲妈呀！
0: 哎呀，光靠你这长相肯定是没戏呀，也只能靠钱砸了。
1: 哎，你这脸咋样了？
2: 哎，不说了，残呢、啊、以后老婆这玩笑真是不能开。
1: 为啥呀？打这么厉害？
0: 我回家看他不开心，我就逗他一下，说捡到1000块钱，结果他非让我交出来。我说我就一句玩笑，他不信，噼里啪啦就把我削了一顿，身上那20块钱零花钱也被没收了，还逼我写了一张欠他980的欠条。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2009年5月，一名明星呢到四川参加公益节目，某节目采访录制音频，记者问：当年您在海选的时候啊，有一个很酷的说要拿全国第一的视频，当时是否充满信心或者有预感呢？不是啊，当时随便抓了很多人来说，刚好有我而已。2009年5月，伊卡路代言活动群访，记者问及拍摄电影《十月围城》的情况，记者问：那个任达华演你的亲爸爸还是养父呢？该明星回答说：亲的。啊，那你叫他爸爸觉得别扭吗？要练习吗？啊，不用叫爸爸，戏里都叫爹。嗯。2009年10月，录制《鲁豫有约》的节目，提到《十月围城》采访任达华，讲他们俩有一段打戏，要把饰演女儿的某某某一拳打晕，然后呢倒在他的肩膀上。这也是这名女明星啊唯一导致全场爆笑的一场戏，因为从回放上能够看到她晕倒以后呢脸带微笑。这名明星无辜地解释说、啊、其实我没有笑，我只是长得比较喜庆。天哪，那得多喜庆啊。

铁杵能磨成针，但是木杵只能磨成牙签，材料不对，再努力都没有用。红豆不长南国，长脸上了，这才是真相思。做梦梦见吃意大利面，早上醒来鞋带没了，这发生了什么呀？逃课逃得太多了，昨天想去上课，见到教授，教授惊讶地说，这么长时间不见，你都长这么高了。我喝酒是想把痛苦溺死，但这该死的痛苦却学会了游泳。你想发财吗？你想桃花运吗？你想当官吗？你想一夜成名吗？你想永葆青春吗？别瞎想了，赶紧学习吧。我慢慢的发现，人才是妖精。有些妖精吃人，但人什么都吃，逮住一只妖精没准也能烧烤了。爱是一种奢侈品，如同巴黎橱窗里的狐皮大衣，那么炫目，那么迷人，可是上面的标价会让人清醒过来。爱也是奢侈品，只能远远地看着，不要幻想或触摸它，因为那需要合适的时间，合适的人相遇，在合适的地点，这几点缺一不可。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甜美。

要我继续的忏悔，在我池塘边的浪水，只会盯着我的小灵通，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冰封，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4: 不听，号码陌生物清洁，虚拟电话。

0: 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十分。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5: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4: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5: 记者在行动，
4: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记者在行动。
2: 走进百姓生活，
3: 关注民生热点。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3: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2: 我是记者白杨，
3: 我是记者傅柔。
2: 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5号，星期四。我们来关注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3: 来关注一下辽源气象台在下午3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西北风3级，气温是0度到-15度。
2: 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999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着。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
3: 没错，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2: 嗯，那白杨今天呢也是了解到啊，咱们的医疗保险职工和灵活就业的医保缴费方式和缴费基数有所改变和调整。所以说今天呢，咱们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一下，前提说好了啊，这个呢是咱们职工含灵活就业人员的医保缴费方式及缴费基数，并不是呢包含咱们城乡。

0: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所以说咱们听的时候也一定要听清楚，它是针对于哪一部分人群的。说白了就是职工和呢灵活就业的自己交的，就是属于说呢按咱们的职工来进行报销的这部分人员的，它的相关的信息啊。这个呢是咱们的吉林省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管理办法和关于这个公布2025年度社会保险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通知，相关的文件规定，也就是就调整职工含灵活就业人员医疗保险模式缴费基数有关事项通知如下。自2026年10月1日起，职工含灵活就业人员医疗保险缴费模式由原当月预缴次月费用调整为当月缴纳当月费用，就像我们在职上班的，就是以前我们交的都是这个月交的是下个月的，
1: 提前交，
0: 对，然后呢从现在开始我们交的就是当月的了，
1: 本月交本月，
0: 对，所以就是说呢参保单位及参保人员需要在每月规定的时限内足额缴纳当月的医疗保险费，不再预缴次月的医保费用。2026年9月已经预缴10月份医保费的参保人员，10月份就无需重复缴费。自11月起，按新规则正常缴纳当月的医保费。这个呢是基本上如果对于在职的可能影响不大啊，就是说呢是扣费的模式，但是呢对于说自己缴费的你一定要清楚了，就像咱们灵活就业人员按月自己交的，那你是你上个月已经交完了，已经把10月份交完了，那你这个月就先不用交，10月份的时候再交就行了啊，
1: 当月来进行缴费就行了，
0: 对对对。第二个就是调整了医保的缴费基数，以2025年度全省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7481.5元为基础，这么多吗？
1: 这是基数啊，基数、这个、
0: 对，是全省的啊。然后呢，就是说它平均的核定职工医保缴费基数上下限及灵活就业人员的医保缴费基数，这个呢，咱们大家来听一听。作为我们职工来讲，咱们也自己心里边有个数，你是按哪一个基数来去缴的费啊，心里有数。费款呢所属期自2026年11月起执行新的缴费计数标准，直至全省公布下一年度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止。职工的基本医疗保险缴费计数上限是每月22444.5元。这是每月的最高的啊，职工的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基数下限是每月4488.9元。说白了就是说，你扣多少钱是以这个为基数来去扣的，那另外就是咱们灵活就业人员的了，灵活就业人员的医保缴费基数含一次性补缴的，每月是6209.6元，不是你一个月需要交这些钱，是按这个基数来去确定你一个月交多少钱啊。所以说咱们也别懵啊，也想说那我一年可能都没交上这些钱，怎么一下子出来这么多呢？
1: 他
0: 是
1: 按这个基数的百分之多少来进行缴费，
0: 对，百分比来去进行缴费，来去给你进行相应的扣款啊。那这个我们在跟大家来就说这个数的时候，也是必须要跟大家解释清楚，以防说
1: 不是交这么多，
0: 对，以防说跟你说完了之后你就懵了，这怎么现在这我交不起了是吧？
1: 确实按这基数来进行缴费的话，那真是
0: 不是咱也交不起，咱月工资也没达，最低咱也没开几
1: 对对对，只是基数啊，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对，就是还有呢，自2026年10月1日起办理职工医保在职转退休缴费年限不足需一次性趸缴医保费的，按上述的基数标准执行。就是什么呢，我们也都说了，咱们职工医保的话，你在退休年龄的时候，男性没有达到视同加上实际缴费年限30年，你的实际缴费年限没有超过15年以上的，你需要来进行补交啊。那你这个呢，它的补交的这个基数就要按照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来进行算了。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刚才所说这些啊，第一明确告诉大家它是一个基数，还有如果说哪些不明白自己想确认一下的，你也可以呢来去拨打一下咱们的政策的医保的政策的咨询电话，就是0437-12393。另外呢，也是要求啊，咱们灵活就业人员还有相关的参保单位一定要按时足额缴纳当月的医保费，避免有欠交、断交或者是有这个其他别的这种情况存在，才能够保证你的医保待遇正常享受。
1: 这关于医保我们已经说了好长时间，就是希望大家有一份属于自己的医疗保险，哪怕是最基本的，
0: 对。 就是我今天上班来的时候啊，就是说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像这个附近的银行也是很多的，
1: 嗯，
0: 然后呢正好走到一个银行门口的时候呢，看到有一个银行的工作人员在门口给几个大娘来去讲是讲相关的一些就是保险的这个知识，然后就有一个大娘来问他说咱们这个医保现在能不能交，
1: 嗯，
0: 然后这个工作人员跟他说能交了，然后呢他说得带啥，他说带你身份证带着现金，
1: 嗯嗯
0: 啊，就是到柜台来就交可以了，然后呢大娘说多少钱，他说425，他是直接这么给解释，其实也没有错，但是我们在跟大家来去解释的时候会更加详尽一些，所以就是他只要说425，所有人一定是第一时间紧接接的一句话就是又涨了，
1: 又涨了，
0: 对，因为就是
1: 是确实比去年交的多了。
0: 对，我今年听的时候啊，听就走到这儿听那大娘她说又涨了，然后
1: 啊，涨了25，
0: 对，然后咱们
1: 这
0: 个这
1: 么说也有道理，
0: 对，咱这工作人员也没有跟他解释这25是什么啊，所以就是说我们再跟大家来去解释，再跟大家来去说的时候，一定会跟大家说清楚，确确实实今年缴费是425，但是呢，这25块钱是额外增加了一个险种，叫长户险，400块钱还是咱们的基础的医疗保险的这个缴费的费用。另外呢，18周岁以下是不需要缴纳长户险这25块钱的。所以说，对于我们来做政策性解释的时候，是要跟大家说清楚。而作为说像基础的这个咱们的这个基本的这个单位来讲，而且银行是代收单位，人家跟你解释也行，不跟你解释也可以。
1: 啊，说的也没毛病，就是交425。
0: 对对对，所以说呢，就是咱们听众啊，只要是经常听我们节目的，能了解就行了。
1: 嗯，
0: 我看咱听众李大江说聊聊冷不冷，然后问女主播感冒了，现在应该是感冒的一个状态，然后冷不冷这个因人而异吧，多穿点反正不觉得冷。
1: 白天还行。
0: 我总觉得我回答的问题跟没回答有没什么区别。
1: 现在来说，早晚还是有一些气温比较低的。你包括说我们直播间呢，在屏幕的正下方、右下方啊，也有这个咱们的每天的天气预报啊，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0: 嗯，有山有水问多交25块钱对我们百姓有什么好处？住院报销多呀？这个吧，它跟住院报销，它还真不是一个。就是他的这个报销的板块，所以就是你既然来问了，我今也再跟大家来去讲一下，咱们辽源是长期护理保险，它到底指什么？它保哪一块？然后我们都有哪些待遇？咱们仔细听一下就可以知道了。而且呢，作为长护险来讲啊，我前提再跟大家说，这个时候前提跟大家说一下，咱们吉林省长护险呢，并不是现在才开始收取，咱们在几年前对于咱们吉林省的一些定点城市，长春呐、吉林呢、还有梅河呀，就开始收取了。那个时候咱们呢正常缴费的时候，他们要比咱们多10块钱。今年开始呢是全省取消试点，全省推进长护险，所以说呢咱们就全省都拉进了一个缴费的一个就是的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啊，所有的咱全省内的所有的城市交的都是这样的一个费用，都是425块钱。那把这个说完了，就跟大家来说说长护险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你仔细了解一下。
1: 其实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多的这个保险
0: 它有什么用，
1: 有什么用，我该怎么用，什么情况能用啊。
0: 对，这个长期护理保险，首先来讲咱们要知道它的保障对象和服务方式。长期护理保险以因年老、疾病、伤残等原因导致生活不能自理，长期持续一般在6个月以上。你要说我就意外啊，就是说可能3-2个月卧床，这个还不属于，它是属于说长期护理险必须一般在6个月以上不能自理，处于失能状态的参保人员为保障对象，按规定参保缴费且经申请通过评估认定的失能人员可按规定享受待遇。起步的阶段呢是保障重度失能参保人员，随着经济发展和制度完善，将按照国家和省统一规定逐步扩大保障对象范围。按照国家规定呢，会支持机构护理、居家护理、社区护理等服务方式，另外呢，就是根据咱们的服务提供方式等实行差别化的待遇保障政策。这个就是说咱长护险。另外呢，长护保险的参保范围，长期护理保险参保范围与基本医疗保险参保范围是一致的。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用人单位包括企业、事业单位，还有机关、社会组织及其单位职工、 退休人员、灵活就业人员，这里面含农民工、还有新就业形态和未就业城乡居民等，按照属地原则，包含呢在我市

0: 担保的，像中省直单位的参加，就是这些呢都要参加咱们的长期护理保险。参加我市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人员应该同步参加长期护理保险，长期护理保险连续参保认定、转移接续等管理规则会参照基本医疗保险来进行执行。另外呢，咱们就要知道说长期护理报销的待遇标准了。待遇享受它不设起伏线，在咱们的护理机构享受符合规定的长期护理服务费用，按未就业城乡居民参保政策参保的含18周岁以下视同参保人员，基金支付比例为50%；按单位职工参保政策参保的，基金支付比例为70%；参保退休人员享受单位职工参保同等待遇标准，结合基金支出需求和运行情况适时动态调整支付标准。另外呢，咱们的这个基金年度最高支付限额不超过全省上年度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我市的起步阶段呢，基金年度的最高的支付限额暂定为16000元，随着基金收支运行情况适时动态来进行调整啊。这个是相关的待遇标准。另外呢，还有咱们的就是长护险的这个待遇如何享受，就是说有符合这个标准的人员来去就是办理的话，怎么来去办理啊？有长期护理保险需求的参保人员，根据自愿的原则，由代理人向参保地，然后呢这个经办机构或者是长期护理保险定点的评估机构提出失能等级的评估申请，需要携带下列的材料办理。一是参保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或者是医保码。第二呢，就是长期护理保险失能等级评估申请表。第三就是长期护理保险失能等级自评表。第四是由他人代办的，提供代办人有效身份证件。第五是病历或诊断等相关证明材料。这里面呢，就是需要知道一点，病历或诊断指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出具的经规范诊疗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含以上的医学诊断证明书，还有住院门诊病历、辅助检查报告等相关证明材料，包括民政部门、社区、村委会等提供的相关的一些证明长期失能状态的佐证材料。待遇享受人员在申请长期护理保险评估成功后，需明确所在定点服务机构，且遵循定点服务机构相关管理规定，通过长期护理保险管理信息系统结算，直接享受相关待遇。首次呢，需要携带相关的一些证明材料啊，这个材料呢也要跟大家，就是说你要报销的时候啊，它就需要携带什么？第一就是长期护理保险的待遇申请表，第二就是申请人社会保障卡，第三是申请人生活自理能力说明，这里面包括病情材料、居住地、社区出具的情况介绍等。第三就是申请人及代理人身份证及授权的委托书。这个呢，就是关于咱们的长期就是护理保险待遇相关的一些情况，还有说呢，它的一些办理的一些信息啊。跟大家来去说一下。另外呢，它这里面呢也有相关，像我们说医保报销有咱们的按照医保目录来进行执行，长护险它也有相关的项目目录，它分为生活照顾类和医疗护理类这个两个相关的目录。简单的跟大家来说一下啊，你像是咱们的生活照护类的话，里面呢包括像饮食照护、排泄照护、清洁照护、穿脱衣物、功能维护、对症护理，还有生命体征监测，还有安全护理这20个护理的类别。包括呢里面呢还会有各项，像饮食护理里面呢有协助进食、水及指导，就是含这个相应的一些饮食的这样的一些就是包括就是你去辅助以及说教育什么的，这些都算在里面。所以就是这里边吧，我刚才说跟简单的跟大家来说一下嘛，没有办法完全说明这里边生活照护类的话，这20项里边它写的非常详细，
1: 是挑一些这个大家比较能了解的是吧？
0: 对，
1: 这个比较常见的。
0: 我刚才说的饮食照护说了一点 那还有说排泄照护，因为作为说全失能人员的话呢，他需要照顾的方面还挺多的。
1: 对对对，
0: 这里边包含的几个小项有协助排泄、人工取

0: 年开始到二七年缴费，你费用缴完了之后，他得从二七年才开始实行。实行的话呢，你这个的话，你呢，你就是可以按照我刚才所跟你说的，你到咱们就是二七年的时候一月份开始，你就可以去咱们的相关的这个医保机构啊，或者是说呢社区机构啊，来去进行提交。像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去需要提交什么，他得首先得需要评估，然后呢还得有一个自评表，还有代办表，还有就是说比如说就是社区啊，或者是相关的一些村镇呢、啊、给你提交的一些长期不能自理的佐证材料、嗯、这个就可以来去进行提交。但是你现在办不了，
1: 对，
0: 因为
1: 最起码得先有保险，
0: 对，因为你现在就是你现在交完了，他、
1: 啊、
0: 还没开始实行呢。
1: 对对对，还没开始享受待遇。
0: 对，享受待遇的话，
1: 啊、确实可以先了解了解、啊、
0: 对，享受待遇的话，得是从咱们的二七年才开始。
1: 嗯
0: 嗯。所以就是这个的话，咱把费用钱交上，然后咱再等几个月，其实也快
1: 了。对，提前
0: 了
1: 解了解，然后等到正式待遇享受期，咱们再来进行申请。
0: 对，
1: 啊、
0: 你看呢，你是属于说生活照护类的这个，还是属于说居家呀？咱们现在有没有居家这一块的，都得来问一问，
1: 嗯嗯，
0: 因为咱们今年也是刚刚开始，然后还是说呢，是必须得是上咱们的护理机构才能来进行申请报销啊。你这个等到你二七年的时候呢，然后咱们都可以来去了解清楚。我刚刚说的是生活照护类，简单跟大家举几个例子啊，
1: 这一类可能是大家能接触的最多的。
0: 对、
1: 啊、
0: 然后它还有医疗护理类、
1: 嗯、
0: 医疗护理类来讲的话，它是分了十六个项目类别，里边包含什么呢？一般的检查护理、基础护理、专项护理和康复。
1: 哦、
0: 你像一般检查护理里边呢，包括像有吸痰、氧气吸入、常规换药、雾化吸入、灌肠、治管、导尿。之前的生活类的可能是在家呀，或者是说在咱们的这个疗养机构啊，它呢可能都是有专人能够去来去做的。
1: 嗯嗯，
0: 但是说像医疗的来讲的话，它可能就做不了了。
1: 嗯、
0: 你像说吸痰这个来讲的话，它可能需要相应的一些医疗辅助设备了，就得由专门的人员、医护人员来进行这个处理了。还有说换药以及灌肠、导尿，这些都是属于咱们相关的医疗护理类这个范畴当中的。
1: 嗯嗯。
0: 那刚才所说的那几点是一般的检查护理，基础护理类里边包含什么？快速的血糖测定、一般的物理降温。你像有一些的人就是属于说，完全失能的人员，他经常性身体会有各种各样的疾病存在，出现发烧了没有办法能够入药的时候，就得要需要相关的咱们的物理降温来去进行辅助了。
1: 嗯嗯，就是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关于这个咱们报销的类别，
0: 对、
1: 啊、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0: 对、
1: 啊、等到真正需要的时候，我们再详细的进行了解，具体是、
0: 嗯、
1: 报销哪一步啊，哪一个步骤能够报销，哪个不能，是吧？
0: 对、嗯、为什么我们会在之前啊，但可能有人会说那还没开始呢，你们现在说啥？那你要说等都开、嗯、
1: 先了解呀，
0: 等都开始了再说。有一些的话就像咱们有山有水，他说了我父亲常年卧床、
1: 嗯、
0: 那你到我现在跟你说完，最起码你心里有个数。
1: 对对对，
0: 我知道说、嗯、哎，我现在交完费用了，就是马上一月份之后了，我可以去了解我是不是这边我还能够进行相应的有可以报销或者是什么样的可以报销。那如果我要是说我们提前不说的话，那这个钱他该交他也得交，交了之后他可能只认为说我的医疗费用我增长了，而不会认为说我长期家里边这个家人有人常年失能卧床，这个还有相应的费用可以报销了。
1: 哎，对啊，这提前了解肯定是没有错的。当然说这个，如果说你感觉不需要，就大致听个大概就行，真正需要的时候详细进行了解啊。
0: 对，就是说呢，我们也会把咱们的就是相应的服务热线给大家，就像咱们就是有问医保问题，我会跟你说0437-12393。我们跟大家说的呢，都是按照咱们相关的通知啊、文件呢、啊、来去发布，包括说我们了解的以及说我们理解的啊，跟大家来说。
1: 对对对。
0: 但是具体的，就是像可能这样说，哎，我这个涉及到我家的这个家人的这个情况的话，我到底符不符合，能不能办？你还真的咨询咱们实际。的业务管理部门。
1: 确实，就是之前没有详细了解的时候，我一直以为啊，这个长护险就属于啥呢？居家上门进行服务的。
0: 哎，
1: 这个是能报销了。哎，当时我还感觉挺好的。
0: 哎，
1: 但是就是详细了解
0: 出来了之后了，
1: 哎，对，发现确实可以惠及好多好多人。你像咱们听友啊也说了，是吧，家里可能正有人需要这份保险的，那真就是可以多了解一些。
0: 嗯，
1: 啊，
0: 而且呢就是说你是在家这个就是由家人来进行照顾啊，
1: 嗯，
0: 还是说送到咱们相关的这个康复的这个机构啊，
1: 哎，
0: 是不是都能够报销，比例是不是一样，
1: 对，
0: 你得都要了解清楚。
1: 嗯嗯嗯，感觉真是。

0: 不了解的话，可能是对于这些险种啊，包括说报销的项目啊，确实有的我们可能都想不到、啊、
1: 哎，对，
0: 如果说详细的看一下，确实咱就能知道了啊，哪个哪个能进行报销。
1: 其实我刚才呢就是跟大家说的，就是18周岁以下咱不收这长护险费，不代表说你家里边有的可能说18周岁以下就有这种身体不便的这样的这个孩子，他享受不到长护险照顾啊，他也能享受的啊。如果是说呢，就是说虽然他不收这个，没有18周岁以下没有收这25，但是呢他这25是由咱们基金给出的、
0: 嗯、
1: 所以呢你如果有这不超18周岁以下的，也是说属于说就是超过6个月以上属于说失能人员的话，你也是可以来进行申请进行办理的。
0: 哎，相关的申请的流程白杨也介绍了哈、
1: 嗯、
0: 这个现在咱们就等着这个保险正式享受啊，
1: 对、
0: 这个、
1: 享受待遇享受期开始
0: 了，咱们就可以进行相应
1: 的。现在的话咱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及时的足额缴费。
0: 嗯
1: 啊
0: 嗯，
1: 只有你及时足额缴费之后了，然后我们才能够在待遇享受期开始的时候呢就享受到相关的医保的这个报销和护理政策、
0: 哎、对，包括说一些需要准备的材料也都准备好了啊。这个有的人总感觉说住院的什么报销单据啊，什么结账单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没啥用啊、
1: 哎、
0: 但是往往有的时候你需要办事儿，你需要哪一张你还真就扔了，那耽误事儿了、啊、
1: 对，就是说呢咱们现在家里如果有类似的这种情况的这个家人的话啊、
0: 嗯、
1: 咱可以提前的是到社区啊，或者是我觉得现在社区也是刚刚开始接触，不见得就能把这个东西摸得很透彻、
0: 哎、啊，
1: 如果有时间或者是说想要了解的话，你要不然你就直接到医保来去问，或者是说呢打电话来去问，像我家现在这种情况，然后呢这个人是什么样一种状态，什么样的疾病，我现在需要准备啥，是我现在准备的他这个就是等到咱们保险待遇开始享受的时候、那个时候时间上有没有差别，会不会说等到那个时候你说你这是之前的，那我们可不能是不是要求在要求27年1月1号以后的，你都问清楚，现在能准备的咱准备出来，现在准备不了的咱们等待遇享受期开始的时候咱们再去做一准备。
0: 哎，确实，
1: 所以就是每涉及到一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啊，就是说咱们的一些政策啊条款呐、啊，或者是相关的一些待遇出现的时候呢、
0: 嗯、
1: 一定是会有质疑，或者是说呢、哎、还会有一些不懂啊，有误解呀、啊，或者是说呢，就是对这个东西有抵触，也都很正常。
0: 嗯、说实话，就是对于保险这个词儿，很多人就是褒贬不一。
1: 哎，
0: 啊、这个确实，有的人总感觉就医疗保险来说，我平常也没病，
1: 嗯、
0: 我交这个钱纯白花。
1: 哎，对。
0: 哎，有的人感觉说，哎，那我有一个最起码心里有个底儿，是吧、
1: 哎？
0: 真要是发生一些问题需要报销，咱有保险。
1: 对、
0: 啊，这个肯定是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
1: 每个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0: 啊、
1: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嘛，
0: 对对对，
1: 是不是？然后呢，还有的呢，可能说对自己的身体非常的重视，基础保险我是必须得交。
0: 嗯、
1: 然后之后来呢，我就是说我额外我上这个商业银行呢，我还就是保险的这个地方，我还得去交相关的商业。业保险啊，只要什么像什么大病啊、百万医疗啊，或者重疾啊，这些我都要有保障，以便说我和家人有什么情况的时候呢，能够及时的有这个保险公司来进行托底。就是你想法是不一样的，我们也跟大家来去说啊，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第一，这个是你自己的自由，是不是？第二，看自己家庭的实际情况。你家里边的这个情况，如果是说呢，我们家对于说保险来讲一直都很重视，然后呢也不差一年几万块钱家里边的这个保险费，我只想保证自己这个安全。
0: 哦，
1: 那你这个你多买几个险种的话，我觉得没啥问题。
0: 对，不差钱那还说啥了，是吧？
1: 对、
0: 啊、
1: 但是呢如果咱们现在只是说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工人，我家里边还得要面对说、
0: 嗯、普通家庭
1: 的，对，就是说家里边有孩子还要上学，老人还要赡养，那咱们最起码说从基本的我们自己有了咱先保证一下、
0: 嗯、
1: 剩下其他商业的咱可以去了解，
0: 哎，酌情考虑吧。
1: 对，去了解是从比如说有的家庭可能家庭所有的成员全都会去买这样的保险，但是呢、
0: 嗯、
1: 有的家庭呢他也会觉得说这个还是有用的，他会来去酌情针对于家里边的重点人群，
0: 嗯，
1: 孩子呀，老人呐，或者是说呢家里边的主要的这个来源支柱来去 投这样的保险
0: 啊。这个确实家里有个亲戚就是这样，
1: 嗯，
0: 一年可能说能攒下来10万块钱，
1: 嗯，
0: 5万块钱得拿出来去买保险，
1: 嗯嗯，
0: 各种各样的保险。

0: 当时跟我说的时候，我都很惊讶，我说花这么多钱去买这个保险值得吗？
1: 但是作为人家来讲，
0: 哎、
1: 人家是会，
0: 哎，
1: 只是每个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他的理念的话呢，他可能是说有他，你要说他买各种各样的保险，我觉得这里边除了医疗保险，可能还会有投资理财的，或者是康养的这样的一些保险在其中。
0: 嗯、
1: 所以就是说理念是不同的，
0: 这个都
1: 是
0: 医疗的保险啊，
1: 嗯嗯嗯，
0: 他的理念是属于啥呢？我花这份钱啊，虽然现在用不上啊，但是真有问题了，这是有保障啊，经济上压力会小啊。
1: 对这个的话，
0: 这个、
1: 我
0: 确实我也说不出来不对、啊。
1: 想法的话，我觉得也没有毛病啊。
0: 嗯、
1: 关键问题，对关键问题，人家确确实也能承担得起，是吧？
0: 啊、
1: 嗯，而且呢，就是说作为保险来讲，无论咱们的基础保险还是说你买的商业保险，它都是要提前来去做一个准备，而不是说等到你真真正正的我有用了，我再去拿钱，我再去拿钱，再去买保险来去马上就能实现，这是不可能的。它是就是属于一个我们提前给自己做一个准备工作。
0: 哎，这也是建议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进行选择、啊、
1: 对，就是说呢，基础的咱们就是最起码说我先有了、
0: 嗯、
1: 我有、
0: 哎、这也不贵、
1: 哎、对、嗯、我确定了我这样的一个保障，最起码说我真的是有什么意外呀，或者家庭的成员当中有什么生病的这个情况、
0: 嗯、
1: 基本医疗保险还能帮我承担一部分。当然呢，可能说在住院治疗或者是其他别的时候呢，基本的医疗保险呢它不见得都能给我就是说抵抗你的家庭风险，因为有很多的一些疾病啊，即使你有基础的这个医疗保险，等到说你真的需要入院治疗的时候，这里面可能你自己承担的费用还是很大的，数额还是很大的。你所以就是说，面对这些的时候，你有没有家庭的抵抗能力？就是说你一定要了就是考虑清楚。所以就是有很多人呢也是考虑到这一步，他才会去补充买商业保险，以免说因为家人或者是本人有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呢，基本医疗保险报的不这个额度并不是很大，大额的这部分自己还没有办法能够承担，商业保险就来兜底了。
0: 嗯嗯嗯。
1: 但是咱买商业保险的时候也应该了解清楚哪些商业保险咱买的是有用的，有的商业保险还不见得有用、
0: 这个、就得自己挑了，这我俩也没法推荐，
1: 我俩也没有这能力
0: 确实就得自己挑了啊。
1: 对，所以就是这个啊，就是包括咱们今天跟大家说的长户险，那我们就跟大家来说到这儿了啊、
0: 嗯、
1: 如果咱们有听众还想了解的话呢，我们的热线电话还是为您开通的，0437-616-1666 0437-616-1999。同时呢，我们线上也在直播当中，咱们听众还是可以通过打字的方式跟我们来谈一谈您的一些想法呀、啊，或者说呢，您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来跟我们说啊。
0: 嗯、对啊，这几天呢一直跟大家就聊关于这个咱们的保险的这些事儿哈。这个在前天的时候，就是有一个朋友就问了我这个事儿啊，他因为他一直是处于那种打零工的状态、
1: 嗯、
0: 啊，所以说呢，他一直都是自己交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一直也没交。
1: 哦
0: 啊，他就考虑说这个现在已经40多岁了哈、啊
1: 嗯、
0: 现在交合不合适、
1: 嗯、
0: 啊，因为他这个工作说实话不确定性很高，可能说有一年哎挣的比较多，哎可能说有一年哎就基本就是不挣啥钱。
1: 我不知道你怎么跟他说的、
0: 啊、
1: 但是你说这个问题可能说如果要有人问我的话，我还真的是建议、
0: 嗯、
1: 尤其因为你的工作不确定性非常高，我还真的建议他交一份保险
0: 啊。对，我咱俩想法是一样的，
1: 是不是啊？
0: 对
1: 啊，
0: 我也劝啊，我说哪怕说你最基本的
1: 交的最少
0: 啊最少的那一档，那也是咱有这么一份保险。
1: 对、
0: 啊、
1: 或者是说什么呢，如果说你真的是说条件就是也没有办法就是能够来去确定，那你就是你没有交咱们的就是像灵活就业人员这个养老保险的话，那你交一个咱们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你也应该有一份。
0: 哎，对、
1: 嗯，
0: 说实话，就是这个朋友跟我说的时候啊，感觉挺心酸的。
1: 哎呀，
0: 他说就是属于这种飘忽不定啊，这个生活哎就是没有一个稳定性，所以呢，他对于交保险这个事儿哈、啊，对医疗保险他是哎感觉应该交。
1: 嗯嗯、对、
0: 哎，
1: 万一我生病了怎么办？
0: 哎、对
1: 是吧？
0: 啊，然后这个关键是价钱也不高啊，但是养老保险这儿。到他这儿，他就哎，就是心里就要打个问号啊，
1: 嗯、因为他现在
0: 有很多顾虑，
1: 已经40多岁了嘛、
0: 嗯。
1: 如果要交灵活就业人员的养老保险，他还真的从现在就要开始交了。
0: 对，
1: 要不然有可能到他退休的时候呢，年龄这个年限就不一定能够了。
0: 嗯，
1: 而且
0: 说实话啊，就交灵活就业人员的这个他。感觉压力还挺大，
1: 嗯
0: 啊、这个，
1: 那你有没有给他介绍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0: 啊、对，就要说这个白杨也给大家讲过好多次，是吧？现在咱们城乡。

0: 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呢，说实话
1: 啊，也很不错，
0: 个人感觉很不错啊。这个包括说咱们最后的享受待遇的时候，能到手的这个钱呢，啊，其实也不少，因为咱们交的这个金额跟得到的这个回报相比来说，肯定是正比的哈。
1: 对
0: 啊，所以说呢，我给也给我朋友进行推荐了。
1: 嗯，你朋友感兴趣吗？
0: 他是对于这个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他是有一定偏见的。
1: 哦，他认为他认为这个就是农村交的是吗？
0: 这不是城市农村，他认为这个到手少啊，到手得到的待遇要少，
1: 多的你还不想交，
0: 对，
1: 少的呢你还觉得拿的钱少，那我觉得，但我觉得他有点这个，
0: 这属于啥呢？多的交不起，少的看不上。后来我就是给他也详细说一下啊，因为根据他的条件来说。选择这个我个人来说是比较
1: 对于他的生活来讲还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0: 比较推荐的，对对对，
1: 嗯嗯，
0: 啊，这还能够负担得起，
1: 嗯，
0: 啊，虽然说最后到手的待遇肯定要比职工的要少，
1: 那对，
0: 但是你交的也少，
1: 对呀，
0: 啊，哎，压力也小，啊，
1: 你交的少的同时呢，你到最后你还有一份保障，
0: 嗯，
1: 然后呢你自己手里边还可以留一些资金，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啊，所以说这个想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特别说像我朋友这种打零工比较多的，也不是说挣不到钱，也不是说挣的少，就但是不稳定，
1: 而且 有,、
0: 啊，
1: 有很多的时候呢，打零工是这样的，我这个月赚完了，或者说我这几天赚完了，
0: 嗯，
1: 这个钱相对来讲比较松散，
0: 哎，
1: 它可能就是不像说每个月的话到手多少钱，然后会有固
0: 定
1: 的这样的一个
0: 不稳定
1: 啊，对，一个开销什么的啊，它可能这个钱花的就很快
0: 啊，也有那个可能，
1: 对，
0: 有的时候可能这一年的可能能攒点，下一年的可能就得吃老本
1: 啊，
0: 这
1: 个就
0: 是
1: 看手松还是手紧的
0: 啊，对对对，所以说关于他这种情况呢，还是建议啊为自己
1: 提前规划一下，
0: 提前规划，
1: 嗯，
0: 确实确实啊，提前规划一下，嗯，
1: 对，那既然咱们说到这个养老保险了啊，我再跟大家来说一个哎小程序挺有意思，
0: 嗯，
1: 这个的话呢我觉得咱们现在呢真的是越来越智能了啊，咱们吉林省社会保险有一个叫 AI 智能对话办，这个办是办事的办啊 ，AI 智能对话办，哎，它现在上线了，它的这个功能还真的挺齐全的。它主要针对于哪一种呢？像我们的老年朋友们，眼睛啊，可能是年龄大了，有点花，看不太清楚了。手机上的一些字啊，比如说我要认证啊，或者是说其他别的这个，我想要查点什么。看不清字了，
0: 嗯嗯，
1: 哎，就用它就行了，你不用打字，不用找菜单，你对他说就行了，就是属于说那种人机对话了啊。
0: 哦，
1: 这个的话吧，如果咱们的老年朋友感兴趣的话，可以跟大家来说一下。首先呢，你在咱们的像的支付宝或者是微信的这个搜索框里边啊，你要去找咱吉林省社会保险。你像我们之前就跟大家说了，
0: 嗯嗯，
1: 作为咱老年朋友的话呢，现在要劳保认证的话呢，你在咱们的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吉林省社会保险，包括说支付宝这个里边也有吉林省社会保险，它俩是一个。
0: 哎，小程序嘛，
1: 对，
0: 都能找到。
1: 你只要找到吉林省社会保险，你打开之后，哎。在咱们的一个社会服务这里面就是很大的一个框啊，因为这个社会服务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橙色的框，你别去找那些小项的，就是在咱们中间社会服务对话办，就是社会服务对话办，你直接就点它就可以开始体验了，很简单，
0: 社保服务对话办，
1: 对，社保服务对话办啊，就是说呢，只要你进入社，就是咱们在吉林省社会保险的小程序当中，你就找最大的那个字儿，真的是为了，我觉得是为了方便我们老年人啊，就是做的真的是很到位了，字儿也是最大的那个块啊，
0: 找到之后呢，
1: 啊，进入对话办模块之后了，你就下边就有这个小麦克的这个
0: 麦克风，
1: 对
0: 啊，这个小图标，
1: 按住它。摁住他，然后呢就是说就可以说话了，说什么，
0: 说是你想干啥呗，
1: 帮我进行社保认证
0: 啊，你想干啥就说啥，
1: 哎，然后呢他这边人家就开始就给你进入社保认证的这个模块了，告诉你说这个进入社保这个需要刷脸，他就给你出刷脸的这个就是模块，哎，然后呢如果要说我想查自己这个账户有多少钱，你就直接按这个小话筒小麦克风里面问我的社保账户有多少钱，
0: 嗯，
1: 或者我说我开资的时候能开多少钱，
0: 嗯嗯，就是相当于一个智能体跟我们进行对话，帮我们进行相应的手机的操作了。
1: 对，
0: 啊，
1: 就是说呢啊，你就这个咱就不用做了啊。
0: 嗯嗯。
1: 凤喜来问说，社会保险有个二维码也能扫码认证吗？社会保险有个二维码，社会保险二维码。

0: 你那个你都进社会保险了，你还扫码干啥呀？
1: 这个我们一直不建议您去扫别人的码来进行相应的一些操作。
0: 我不知道他，你这个有点没说明白啊，是你到底是说是在哪儿扫这个码？
1: 对，我们不确定这码是哪来的，所以不建议您扫，您就想认证就自己找小程序呗。
0: 嗯，而且呢，就是
1: 扫他的码啊。
0: 你要是说呢，进入到咱们吉林省社会保险这个微信小程序当中吧，你要是说进行认证的话，他那个身份证，他身份证，咱们不是要求你填姓名和这个身份证号码吗？
1: 嗯、
0: 身份证号码如果你要填不上，他旁边有一个扫码，你扫身份证。那是让你扫身份证，然后人家直接把你的名字和你的身份证号给你添上，然后接下来认证还得扫脸，不是说你扫那个码就能认证。咱们所有的认证必须得是刷这个视频的，对你的人脸来进行识别认证，不是说我扫个码就能认证的。社保大厅发的，那你要社保大厅发的，那这个就
1: 是
0: 咱们、
1: 啊、
0: 对，这是可以的。但是你要说清楚，
1: 哎、
0: 你光说哪儿给你个二维码，哪儿给你二维码，你随便扫的话，别人给你的话，他也不一定准呢。
1: 对，就是不明来历的二维码不要扫，但你要说社保大厅的，那肯定是真的啊。
0: 对，所以就是说呢，这个咱们也要清楚啊。我们不是说不让你去扫，那你都到社保大厅了，人社保大厅的话那边给你他们印的传单，我们说那东西不好使。
1: 你扫他们的码，最后也是进到咱们刚才说的这个
0: 都是一样的，都是会进到这个小程序里面啊。另外呢，就是说我刚才所说的这个咱们吉林省社会保险 AI 智能办啊，它都能办啥？
1: 能办啥？
0: 第一，个人基本信息查询，还有呢，第二，个人账户信息查询，就是说有多少钱啊。第三，个人参保信息查询，那个我现在交了多少年保费了、
1: 哎、
0: 是吧，
1: 包括说什么保险单子。
0: 对、
1: 啊、
0: 第四，个人缴费信息查询，你这里边有多少钱、第五，个人养老待遇信息查询，就是我现在已经退休了、
1: 哎、
0: 我的这个待遇领取的情况。第六，个人失业待遇信息查询、第七，个人失业待遇支付信息查询。第八，个人技能提升补贴信息查询。第九，个人养老待遇支付信息查询。第十，个人参保证明打印，哎，这个打印也可以跟他说啊。十一就是待遇领取资格认证，那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个就是养老保险认证啊。十二，个体人员参保登记。十三，个体人员停保登记。十四，养老待遇同步社会保障卡。十五，职业技能提升补贴申请。十六，城乡居民养老补交申请。十七，个人缴费明细打印。十八，个人养老待遇调整信息查询。说白了，他这 AI 对话办还真的挺能办。
1: 哎，说实话，你就刚才你介绍这么多，我感觉就是我们日常需求可能都能满足、啊。
0: 对，就是你各个方面的，
1: 包含挺多的，
0: 包括说你的。个人的，还有说养老的、还有失业的、
1: 开具证明，
0: 对，还有说职业技能、这个相应的一些信息什么的、都可以，
1: 都行，
0: 对、
1: 确实功能还挺多，能帮
0: 没事可以试一试啊、这个呢就是说我看到的时候我觉得挺好挺有意思的，但是我也没有时间来去试啊，有空的话回家试试看看、
1: 等你退休的你就用着吧，
0: 这个不用退休也能用的
1: 啊！我说那意思，等你退休的时候就老了，这个打不了字了，你就能用这个对话来
0: 说。我现在也戴眼镜，我现在也近视。
1: 现在不是这个手能操作吗？是吧？
0: 他主要是针对于说咱们视力不是很好。
1: 我主要针对你这个老了之后你可以使用。
0: 你的意思就是说我老了之后了，我一定会是手抖的那种呗、
1: 对，就是
0: 那为什么不是你呢？
1: 适用于啥呢？就我抓住的这个点呢，就属于对于打字或者说眼神不太好的看不太清的、用这个直接说话就能解决相应的咱们的一些操作繁琐的问题
0: 然后就必须得是我、
1: 要不怎么说等你退休老了之后呢，哎，可能你会用得上
0: 九十以后吧、
1: 操作不了的时候咱说两句话他就帮助我们来进行操作。
0: 但是我觉得等到我退休的时候呢，可能咱们的一些软件啊或者是说一些这样的这个项目开发呀、可能会越来越发达
1: 那应该是
0: 对、就是包括可能就是说我退休的时候也不见得说就不能打字啊，但是可能说真的到我需要说这样的辅助的时候，是不是有一种可能啊都能达到说、哎呀我都不用打个手机了，我就直接说、类似于像咱们现在的一些这个智能的
1: 科幻电影里边那种是吧，什么光脑操作，
0: 对，我就可以直接说了、我这个我这个月工资到没到账啊，然后这边就是手机或者信息就说了你这月工资还没到账呢、别着急
1: 这有可能，真就有可能
0: 是吧、
1: 现在科技发展太快了、
0: 对，所以说呢就是你先不要想那些，咱们只看眼前的眼前的这些。

0: 针对于我们现在的这个这部分老年群体，能够去感受到，能够去让他们生活方便，我觉得就可以了。
1: 嗯嗯，对对对，为什么之前呢有这种敬老模式啊？可能是大家也都使用过，
0: 对，
1: 就是，
0: 几个字儿特别大，
1: 字儿特别大，声音也调得特别大啊。现在来说呢，科技越来越发展，能够辅助我们操作手机的、操作一些系统的，肯定是越来越多啊。我们也都可以尝试用一用，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如果说真能给我们提供便利，那是太好了。
0: 嗯，对，然后你刚才说的，说那个敬老模式啊，就是现在网上有很多说这个80后90后的，说最后的倔强就是现在你的手机是不是已经跟人对话的时候调到了免提模式然后呢还有呢，是不是说呢你在看一些东西的时候呢，是不是说呢就是有必须要把字体调大。
1: 嗯，
0: 还有呢这个就是说你现在是不是说呢已经到了这个积攒方便袋的这个就是
1: 废箱的废盒子是吧？
0: 然后呢，说最后说了一句，咱们80后或者还有或者是咱们90后啊，一定要维持着自己最后的倔强，
1: 哎，
0: 千万不要去排队领鸡蛋。
1: 确实不服老不行啊，但是，这个网上有句话说，70岁正是奋斗的年纪，是吧？
0: 对，
1: 我们还年轻。
0: 然后我就是说到老的这个情况啊，就是，我也在就是前两天跟家人聊天的时候来就说，我说你真的啊，在以前的时候，咱从吃的角度来讲，
1: 嗯嗯，
0: 可能是说从我这个年纪的时候呢，因为家庭条件就逐渐的会好了起来，然后呢就有什么呢？因为以前的人他没有挑食，但是从我这个基本上这个年龄来讲呢，包括我自己啊，还有说身边朋友就有不少挑食的，这个不吃那个不吃，什么牛羊肉啊，或者是说葱姜蒜呐，或者什么白菜、芹菜啊什么的啊，我就明确跟大家说，小的时候我的挑食程度，每个星期都会因为挑食挨顿揍。
1: 啊，那你确实应该打
0: 啊！对，
1: 你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应该物资还比较匮乏。
0: 哎，对，但是那个时候我就已经挑食了，就是什么，我小的时候挑食挑的挺严重的啊，就是也不妨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就是说让大家想一想。所以说我为什么说现在有转变呢？
1: 嗯，
0: 我小的时候白菜我是不吃的，我吃酸菜，但我不吃白菜。
1: 那冬天这个咱东北
0: 对呀，
1: 说
0: 白菜炖
1: 土豆
0: 什么的啊，那我就不吃。我宁愿捧着这个就是大米饭这个碗空口吃饭
1: 哦，
0: 我也不吃，
1: 蘸辣酱也不吃这个菜，
0: 然后呢，白菜不吃，
1: 哦，
0: 芹菜不吃，
1: 哦，
0: 那什么大辣椒啊、辣椒这些我都是不吃的，
1: 嗯，
0: 葱姜蒜一概不吃
1: 啊，葱姜蒜都不吃，
0: 对，都不吃，
1: 熟的也不吃吗？
0: 熟的也不吃。然后就是说，我记得小的时候就是说家里边包饺子都会往里边来去剁一些姜拌馅儿什么，不是好吃吗？
1: 嗯嗯，
0: 我。就是因为这个挨过打，我记忆很深刻呢。因为包完之后了，这个馅里边有姜味，然后我能把这在这个馅里边把姜给挑出来。
1: 那味儿呢？
0: 味儿是就是那我没
1: 法了。
0: 对，但是我能给挑出来，然后呢我再去吃别的，就因为这个挨顿削，所以说我一直印象很深刻。
1: 削完之后改过来没？
0: 没有。
1: 白打了
0: 很多年啊，就是维持了很多年，有些东西都不吃的。然后后来呢，就是逐渐呢，就是说长大了之后来，有一些我现在到现在为止，我跟大家说我转变到什么程度啊？大白菜我不仅吃，我还挺爱吃
1: 啊。那为啥呢？
0: 不知道。
1: 哦，
0: 我归根结底来讲，我是觉得说我岁数大了。
1: 就生活条件好了，倒不挑食了。
0: 然后芹菜我也爱吃了，我也吃，倒没有说特别爱吃，不一说现在每顿呢，但是我不抵触，我能吃。然后偶尔的话，就是说可能是炒一盘芹菜或什么的，我还吃的，我还觉得还可以。什么大辣椒啊，或者尖椒什么的，这些虽然生的我还是不吃的，但是做熟了我可以吃的。然后还有什么呢？葱姜蒜来讲的话，现在做菜里边姜的话，我还是接受不了。姜的话，你是生的熟的我都接受不了，但是你做菜里边，比如要说做鱼什么，借这个味儿，我是可以的啊。葱的话，生的我可以吃了，蒜。我不吃生的，但是做熟的，比如说蒜蓉啊，或者做凉菜什么的，这里边我是可以接受的了。所以真的，我觉得说我从吃上我有了很大的变化，实在找不出说有，因为我的这个挑食，从小时候挑食，一直到20多岁、30岁之前都是这样的，一直都是不吃的。就这几年。有这么大的变化，我自己都很诧异
1: 啊。
0: 然后实在找不出别的理由了，我只能归根结底是一点，我岁数大了。
1: 没那。

0: 一些讲究的，
1: 对、
0: 啊、
1: 然后呢包括现在啊有一些人呢，就是说有些八零后啊就在说啊、小的时候最讨厌吃的五仁月饼，最讨厌吃的桃酥、
0: 啊、
1: 还有说那个老式的那个蛋糕
0: 啊，
1: 现在
0: 很爱吃，
1: 现在我怎么想吃呢，我还到处就是这个不是我说的啊、是这个网上有帖
2: 到处找
1: 发
2: 是吧，
1: 我真的我到处去找，这我还吃的挺好呢，以前的话、我不知道富饶你喜不喜欢吃以前咱那种老式的绿豆糕，就很干的那种、那个绿豆糕
0: 现在我也买着吃，
1: 那个绿豆糕我记得小时候吃的时候必须要泡水，要不然它是咽不下去的、
0: 我是生吃，小时候也生吃，但是也有泡水喝的时候，
1: 对、
0: 生吃也能吃，
1: 对，因为我是觉得特别干的、
0: 现在我还买呢，绿豆糕绿豆饼，
1: 嗯，那桃酥你吃吗，
0: 啊
1: 桃酥
0: 也吃、我其实我倒不像你就是挑的多，我没啥挑的、
1: 那就是说你就没年轻，
0: 但是不是就是属于啥呢，上班之后了，像大葱大蒜，
1: 嗯，
0: 我上班我从来不吃、
1: 嗯、
0: 咱俩搭档这么些年，
1: 嗯，
0: 你什么时候看我吃过闻着过味儿，从来没有过，
1: 那你这个你在我这儿你更闻不到了
0: 这个是，但是你要真说就是
1: 正常吃饭的时候，正常吃饭的时候不是不上班的时候，在家你会吃吗，
0: 在家会吃
1: 啊
0: 啊
1: 啊！
0: 你要是真说是挑食啊，其实我倒感觉我不挑食。
1: 嗯，就是说我
0: 不是年龄到了就有一些改变，我没啥吃慢慢香。
1: 要不然跟大家说呢，就是我小的时候真的是挺讨厌的一个孩子
0: 啊，
1: 就是
0: 没少挨打呗。那时候的教育就是不听话就打。
1: 啊、对，然后就是包括说，因为吃饭上吃东西上，哎，我也是就属于那种挺挑刺儿的那种的，所以就是有很多的时候，在我现在。这个年纪我再回头去想想自己的话，
0: 嗯，
1: 我都觉得如果说我要生一个小的时候就是像我这样的孩子，我估计我也得消的。
0: 今天来上班的时候跟司机还聊了一会儿啊、
1: 嗯、
0: 就是咱们出租车司机啊、
1: 嗯、
0: 他说现在吃东西怎么感觉没有以前吃那些东西好吃了呢，
1: 哎对
0: 啊，以前感觉国光苹果哎呦这太好吃了、
1: 对呀、因为那个
0: 感觉吃不下去，
1: 现在你别说国光了、你就现在咱们富士你也不爱吃，我家里边这个冰箱里边苹果都快放坏了、
0: 我说是因为啥呢，现在人呢嘴刁了、
1: 吃的东西多了，
0: 物资太多了，这想吃啥吃啥也都买得起了。
1: 我现在想、我现在回头吃这些东西是不是因为啊现在就是能吃的，我能吃这些东西，这些年吃已经吃够了，所以说掉头会去吃我以前不吃的这些东西。
0: 有可能。
1: 行吧啊，看看时间，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再见。
0: 再见。
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4: 乐园交通文艺广播。
5: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6: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1: 好的，晚高峰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路面情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7: 你好，白杨，听众朋友，大家好。人们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我们向阳大路的工行通往咱们政府的路段啊，还有呢就是咱们抚镇路道口，这个是南岸明珠的这个售楼处的地点，现在以上两个车道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严重拥堵的一个情况。还有呢就是咱们小学周边的一个路段了，逸师宴小学门前的主路，包括我们龙山大街通往逸师宴小学的方向，还有呢济康路的胡同通往逸师宴小学的路段，以及咱们东区市场的胡同，还有就是经常拥堵的咱们千里小学门前，包括我们六条上道，咱们都路小学的路段啊，这些路段呢现在也是车辆出现一个不同程度的一个拥堵，晚高峰的车辆比较多，提醒咱们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晚高峰的路况信息，白杨。
1: 好的，感谢乐乐，我们再见。
7: 再见。

一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要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说有一天有个店儿里啊，老板娘呢正坐在那个店儿里头坐着看店呢，忽然之间呢有个孩子就快速的冲了进来，就奔向这个老板娘了。哎呀，给这老板娘吓一跳啊。这老板娘一直以为哈，说是不是有人伤害这孩子了，然后呢就让这个孩子躲在了桌子的下面。不一会儿啊，从外面呢就来了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啊，紧追过来啊，进屋就到处张望。当时啊，这老板娘以为遇到人贩子了。这老板娘没敢吭声啊，就让这个小女孩就躲着。不一会儿啊，这小女孩就抱着那个老板娘的腿就狂哭啊。哎呀，就外面进来了，拉着她，就看着她了，就拉着她往外拽她呀。哎呀，老板娘半天没看出啥名堂，不知道咋回事啊，就只听她可怜兮兮的这么说的：“阿姨呀，你救救我，你救救我呗，我不想打针呐。”

说的在一个公交车上，然后一个男的上车了，说自己没有零钱儿，然后呢就到处找姑娘借零钱儿。这一个公交车上啊都没有人理他。然后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啊，就在公交车的最后面有一个姑娘，就是有点不忍心了，就看他你是一个大男的在这借钱，就不太忍心了，就帮他刷了一下卡。哎呀，刷完之后啊，这男的呢就说，就跟这个姑娘说，说咱俩加一下微信呗，然后那个我把你这个钱发红包给你还给你。然后这个女孩就白了他一眼，就妈的了他一下。这男的想说，哎呀，这还挺高冷的呢哈，哎呀妈，做完好事之后这么高冷呢。然后这一路上啊，这男的就站在这个姑娘旁边就找她说话，姑娘也没咋搭理他。没一会儿啊，这个姑娘要下车了，这男的想，哎呀这不行，要下车了，赶紧爆出了杀手锏，说妹子呀，你长得好像我前女友啊。这个时候这个女孩回头说了一句话，说渣男，我就是你的前女友。

路过一个白须老者的挂摊儿，啊，我停下来了，我问，我说先生，你给我看看吗？老者微抬眼皮儿说道，我说哎呀，这印堂发黑呀，这一路走来就没有什么感觉到什么有异样的吗？当时我一阵紧张哈，我就回忆呀，我从出门开始。那我就感觉浑身就不自在呢，我赶忙不就把钱我就递过去了哈，我说这先生我求破解之法。这先生把钱收下之后说，你回家洗洗脸吧，你出家门的时候你这不遇上烧火的了，你这大尾巴灰蹭脸上了。

说有这么一天呢，老公呢买了一条鱼回来，回家呢就跟他媳妇说，说媳妇儿啊，那个你把这鱼煮了啊。然后呢自己呢就准备要去看电影去，然后他媳妇儿说，那咱俩一起去呗。他老公说，是两个人看多浪费钱呢，你把鱼煮好了，你等我看完回来，完了我边吃边和你分享的故事情节。媳妇儿一听，那你去吧。等她老公看完了回来的时候呢，就发现这个鱼没有了，然后他就问他媳妇儿说，鱼呢？然后他媳妇儿就淡定的找了把椅子坐了下来嘛，说那个鱼呀、啊、我吃了，来你坐下来，完我给你讲讲这个鱼的味道。咋的，你可以给我讲电影情节，我也可以给你讲鱼的味道，怎么的，这玩意儿就不能一起吃完鱼再去看电影去吗？一起去就不行吗？哎呀。

有一天我就对着镜子我就发愁啊，哎呀，我就问我老公，我说老公啊，我说你看我都胖成这样式儿了，你会不会不爱我了呢？我老公就笑着哄着我说，说你看你瘦的时候就住我心里了。我说那后来胖了呢？他说你胖了你就卡里面出不来了呗，那心就那么大点儿。

0: 谢谢。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6: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去那个菜市场买菜哈，哎呀，就想砍价，那你咋砍呢？啊，先夸他摊主阿姨皮肤好，啊，气色好，哎呀，看着咋这么精神呢？夸完之后呢，就阿姨白了我一眼，完了这说的，说你刚喊出阿姨两个字的时候，我就决定这土豆子少一分钱我都不带卖你的啊。你夸我有啥用啊？说那话，你一声阿姨不全暴露夸我？

逛超市的时候呢，就把这个小宝宝啊放进购物车推着，然后选东西。大家逛超市的时候，孩子小时候不都这样吗？哎，我姑娘就特别喜欢坐那个，就是商场那个购物车里边那个前面那筐里头，她可愿意坐了，还争着抢着往里进呢。然后结账排队的时候啊，旁边有个小女孩就盯着看了老长时间了，然后大声地问她妈妈：“妈妈，我也是从这个超市买来的吗？”

深夜的时候就饿了，饿了咋办呢？就是纠结半天呢，煮不煮泡面吃。完了之后一想哈，说那我饿了那咋整啊，睡也睡不着。后来一寻这么胖那别吃了，反正纠结半天，后来寻决定了，那就煮一个吧，不差这一顿了，吃饱了明儿再减呗，是不是啊？纠结完煮泡面之后呢，就纠结要不要加个蛋，就是发现这个人呐就是一直活在纠结当中。然后还寻思你这泡面都吃了，你再加个蛋是不是吃多了你不更胖了吗哈。最后呢我还是果断地加了两个蛋。为啥呢？就是你看你泡面本身它就没有啥营养了，是不是啊？是不是总得靠鸡蛋我得给它补一补啊，是不是咱得不得有点营养嘛，是不是啊？这就自我安慰呗，安慰自己哈。

沈小明啊，就是岁数挺大了，都没有对象啊。然后那个他妈妈呢，就叫小明去相亲去啊。他妈告诉他了，说见了姑娘之后呢，你得暗送秋波啊。小明可记下来了，见面的时候啊，悄悄的就从兜里掏出了一把秋天的菠菜，塞给了姑娘。姑娘愣了。完了就完事了吗？完事了就回来之后呢，小明的妈就问他，说成了吗？小明说他问我是不是菜贩子。你这扯不扯，这不又整砸了吗？那你跟孩子解释一下，小明都上课没咋听课，你给孩子解释一下什么叫暗送秋波。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

0: 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2: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李呀，在网上，大李子在网上买给女朋友买了一条连衣裙儿，然后呢，商家就附赠一张卡片，上面写着说拍衣服上身照加好评，返现10块钱。大李就心想哈，说那我女朋友能随便给你们看吗？是不是我能让我女朋友穿连衣裙拍照完了大家就返现完大家就去看去吗？不行。然后他立马自己换上了这个连衣裙，拍了几张照片就传上去了，还发了一条热情洋溢的好评。过了一会儿呢，这个大李就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说大哥，衣服呢我们免费送了，就求你一件事儿，你能把那个照片删了吗？

日的时候呢，啊，办公室啊就举办说要举办个饺子宴，然后呢，领导就让我这个离家最近的啊，说回去拿个锅。我一寻思，不能让人家锅。

有一天哈，下班比较晚，走出楼道的时候呢，我就发现这个垃圾桶啊就倒着放在路边了，旁边呢还散了三堆垃圾。我心想这太不卫生了，是不是？我寻思环卫工人和打扫卫生收垃圾的咱们小区里边都挺辛苦的哈，你说这整的多不好啊。哎，我就一下子就是这个爱心泛滥了哈，我就用脚啊把这些垃圾全踢进这个垃圾桶里了，然后我又把这个垃圾桶扶起来了。我刚要走，我就听那保洁大叔在后边喊啊，我就进去拿了几个袋子，谁把我刚分好的塑料瓶纸壳又给我装垃圾桶去了。我这一听，咱也别做过多停留了，快点走吧。来吧，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车站》。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0: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播报精彩，
4: 生动辽源。
3: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4: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4: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5: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一首歌，一段往事，来问候所有的朋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各位好，我是节目主播小石。希望好听的音乐，好的心情伴随我们一整天啊！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来听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啊。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海来阿木带来的一首最新的单曲《你的万水千山2026》。希望在这个2026的时候哈，我们再一次的重温这一份深情。

这首好听的单曲啊，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送给你们，你的漫水千山2026哈，这首歌刚刚听的时候觉得这样的一首歌里心里头藏着很多哈那种好遗憾的一些故事哈，但是我们希望哈接下来的时间都彼此安好，然后所有人心底的故事都会变成一段唯美的心情。

天，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

欢迎回来啊，我们在刚刚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今天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来。今天稍后的时间我们进行的是今天的时光音乐人。每一天哈，在时光音乐人的这一段时间的时候，我们都会近距离的来走进一位歌手。那今天我们要走进的这位歌手，我觉得他是把时光留给了港乐传奇谭咏麟。这两天的热搜上也看到了谭咏麟世界巡回演唱会终极篇啊，什么叫做终极篇呢？就是他人生里哈最后一场大型的体育馆的巡演了。76岁的他，为了这10场哈红馆的演出，准备了200多首备选的金曲，然后坚持健身练唱。他曾经说过哈，说未来不会停下来唱歌，但是会告别这种大型的巡演了，做更多小型的音乐会了。所以说他的这一场演出，我觉得不只是演唱会了，就是他和几代歌迷跨越了数十年的一场很郑重的这种告别和道谢了。那接下来在今天的时光音乐人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走进这位应该说是港乐传奇的歌手谭咏麟。在他的这场告别的演唱会上啊，在开始的时候，开篇第一首就是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无言感激》。我觉得这首歌本身就是他写给歌迷的这样一个致谢的歌曲啊，放在终极巡演的开唱，然后意义也很重要。几十年的乐坛风雨，这些歌迷哈是一路在追随着。因为我觉得身边真的有不同年龄段的人，他都很喜欢谭咏麟的歌曲啊。千言万语真的是不必多说了，尽在无言的感激吧。所以说在最近红馆的这场舞台上，这首歌旋律一响的时候，全场当时是进行了大合唱，然后谭咏麟是站在舞台的中央，看着台下陪伴他半生的这些所有的歌迷，这份心意呢是历经了生活之后哈，依旧滚烫的这样的一种心情吧。

这一首《无言感激》也拉开了最近这一场哈终极之约。这份感谢我相信不是那种很客套的感谢，真的是谭咏麟哈数十年的歌手和歌迷之间的这种陪伴。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在今天的时光音乐人这一段专属音乐时间当中，我们来听听谭咏麟这场演唱会，也来听听他的这样的一些故事哈。因为我觉得其实每一个歌手或者说每个人，你都有要有一天要告别哈，就是你所从事的这样的一个很喜欢的很擅长的哈这样一个领域当中，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然后最近呢，谭咏麟的这一场演唱会也让半个娱乐圈的人真的悟懂了很多的一些事情。他在这场演唱会还唱了那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一生中最爱》。在这个舞台上唱到一生中最爱的时候，其实我看了一段视频啊，我看到现场很多人都是红了眼眶的。我觉得这首歌写的不只是爱情，更是长久不变的这样的一种守候。时间过得很快啊，你没有这个感觉吗？身边的人是人来人往的，可是总有一份真心是始终不变的。比如说现在我们看谭咏麟站在舞台上唱歌的时候，这些歌词是不是也在说着一些往事？不管时光怎么变迁，你生命当中一定会有一个一生中最爱的人，最爱的事儿。然后这个声音非常醇厚的声音响起的时候，真的把这份深情是婉婉道来了这首歌曲啊。我觉得也是最近这场告别的演唱会哈，整场演唱会很暖的这样的一段温情的时刻，这一首一生中最爱。

这首歌谭咏麟的经典曲目啊，一生中最爱送给你们。今天这段时间是我们的专属音乐时间，时光音乐人，我们来听几首谭咏麟的特别经典的歌曲啊。也是因为最近他举行的这样的一场告别的演唱会哈，不是说他之后不唱歌了，真的就不会在这种特别大型的体育馆来唱歌了啊。如果说刚刚我们听到那一首非常经典的一生中最爱是那种特别温柔的相守，那接下来我要和你们听一首歌曲，我觉得它是刻在港乐 DNA 里的啊，太经典的一首歌曲了，几乎我觉得每次他在演唱会的时候哈，都会来唱这首歌，这一首讲不出再见。记得早前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段话，也是很多人的感悟，就是世界上最沉重的离别是什么呢？就是讲不出再见。这首歌诞生是在1994年的时候啊，几十年了，真的太久了，一首歌是不是？几十年下来了，也一直是谭咏麟，我觉得他在一些演唱会的时候啊，在最后来唱的一首歌曲，而且在这一次哈，他也放到了终极大型巡演的演唱会当中。在每次演唱会的舞台上，这首歌的前奏响起的时候，这首歌是属于那种什么呢，全场上万歌迷齐声合唱的一首歌曲啊，然后他在台上也在慢慢的唱着，他不是要和这个音乐告别，我觉得他是和这种大型的哈红馆的舞台，他要进行一个好好的道别吧，于是他要换一种方式继续的来唱歌了。而这份属于我们所有人对于他唱歌的记忆，我相信永远不会消散的哈。

讲不出再见啊，这首歌送给你们，时光音乐人，我们继续听谭咏麟他的接下来的一首很经典的歌曲啊。接下来我们要听一首歌曲，我觉得还很适合现在这个季节，一首《爱在深秋》。这首歌也是让谭咏麟火遍了华人地区的一首

代表作哈。在他的终极的演唱会的现场，他自己也这样说，说正是因为这样的一首歌曲把他带到了世界各地哈，所有的人面前可以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认识他。那秋天的意境呢，就像是最近这一场演唱会一样，我觉得真的很像，带着成熟从容的美感，爱有聚散，不必遗憾啊，就算离别了，回忆依旧是特别温暖的。像我们今天一起来听谭咏麟的这些经典的老歌的时候，是不是觉得特别温暖？一瞬间好像觉得那个时光倒流了一样，是不是好像回到了那个港乐的黄金的年代一样？这些歌曲真的是太有魅力了啊，这些歌曲仿佛真的是时光折返了一般，重回到了那一个特别黄金的哈港乐，属于港乐的年代。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一起重温一下这首歌曲吧，爱在深秋，在这个秋季的时候，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温暖你。

深秋，这一首特别深情的歌曲送给在听节目的每一个人。今天的时光音乐人，我们在听着谭咏麟的这些太经典的一些歌曲了。然后也是因为最近他在红馆举行了这样的一场类似于告别的演唱哈。那我们看到其实在这一场演唱会的最后啊，也看到了很多特别熟悉的歌手，熟悉的身影都出现在了舞台之上还有舞台下面哈。我们看到很多熟悉的身影，特别呢我觉得这场演唱会的最后啊，刘德华和李克勤上台，他们三个人合唱的一首歌曲是令很多人觉得很惊喜的，很意外的。三个人呢是一起演唱了两首歌曲啊，当时将现场的气氛真的是推向了高潮了。然后他们唱了一首《我在意》，这首歌也是三个人共同创作的歌曲，由刘德华、李克勤来作词。这首歌的歌词就充满了三位好朋友之间那种特别深厚的情谊了。然后谭咏麟来作曲，三个人同台演唱，我觉得绝对是意义非凡的一首歌曲啊。因为几个月前这首歌公布创作名单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很多人就盼着说三个人能不能同台合唱，然后最后啊，在最近这个演唱会上，真的看到他们再一次的同框了啊！而且他们还唱了另外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就是那一首《朋友》。

三个人的声线哈是完美的叠在了一起，在舞台的一瞬间，台下不少的人哈已经眼睛红了，然后就连台上的刘德华都没有忍住哈，是流下泪了哈，流下眼泪是很动容的这样一面，然后另外两个人也都是唱哭了。我想这样的一首歌，还有当时哈这个演唱会的这个情景，再加上全场大合唱的时候，这个场面我们大家每个人都可想而知哈，是相当的感人的这样的一场演唱会了。那今天呢，时光音乐人，我们用这样一段很简短的时间哈，来重温了几首谭咏麟的歌曲。我觉得对于谭咏麟来说哈，这场筹备了很多年的演唱会，本就是他和歌迷的一场很郑重的这样一种告别的方式哈。他自己曾经在采访当中也直接说了告别两个字，说未来公益场合歌迷聚会还是会开口来唱歌的，但是红馆这样的大型的歌唱演唱会哈，这一次之后就真的是放下了。而且最后这三个人哈同台，我觉得也像是老天哈给这场告别加上了特别温柔的注脚样。你看他们都唱了一辈子的朋友友情的一些歌曲，到了现在谭咏麟这场演唱会要谢幕的时候，最好的朋友就站在他的身边，我觉得这是最圆满的，是不是？其实我们今天听了很多首他的歌曲哈，我觉得港乐之所以能够打动几代人，除了因为旋律很好听之外呢，更重要就是这些歌曲里面藏着温情的这种人情味儿，藏着几代人共同的记忆吧。所以说这一场同台，看到三个非常喜欢的歌手哈，我觉得他们没有多余的话，三个人都是唱了一辈子歌的人，站在了一起，把这两首歌唱到了所有人的心里，这就是这个九月吧，红馆最动人的一幕。

那今天时光音乐人最后的这段时间，我们就来听听哈，谭咏麟在时光演唱会的时候和刘德华还有李克勤来演唱这首歌曲。我要考虑一下，刚刚我们听到这些歌哈，都是很完美的这样一些歌曲，但今天我们来听一下吧，在最新的这场演唱会现场版的时候哈，刘德华还有李克勤、谭咏麟，这乐坛的哈三个很会唱的男人来合唱的这一首特别经典的《朋友》这样的一首歌曲啊。这是他最后一场大型的演唱会了，然后他带着这么多的金曲啊，从我们刚刚聊到的开场的无言的感激到最后谢幕的这样的一些歌曲，包括朋友这样的一些金曲哈，我觉得这一串串老歌是串起了港乐半个世纪的这样一些故事在里面了。他曾经说过不会放下唱歌的，只是告别这个大型的舞台了，但是我觉得聚散终有时，但是这些好听的我们今天听到这些经典的歌曲哈，真的它会永存的，会一直留在我们每个人的记忆当中。好吧，今天的时光音乐人最后我们就来听一下现场版的这一首歌曲《朋友》。

因为我们现在听到是现场版的哈，可能很多人觉得和他经典的哈那一首自己独唱的会有不一样的意义在里面。朋友写的不只是普通的朋友吧，更是香港乐坛几代人的这样一种情谊。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很重很重哈。然后三位歌手的声音刚刚听哈，听这个现场版的交织在一起的时候，现场的那种氛围感我觉得直接拉满了。几十年的乐坛，然后这样的一些老友在一起，最后来唱这首歌的时候啊，觉得真的这个画面就太美太美了。时间会慢慢的过去，舞台也会落幕，但是我觉得这种真挚的友情永远不会褪色的。

0: 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

0: 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接下来时间哈，我们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今天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来。接下来时间给你们来推荐几首最新上线的歌曲啊。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陈楚生带来的一首《失温拥抱》。这首歌曲呢，是他最新上线的一首歌曲。然后我觉得这首歌曲是延续了他一贯的那种唱歌的叙事的风格，很像他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因为早前的时候，很多人印象太深刻是他那一首《有没有人告诉你》这首歌曲，然后我觉得这首歌也是延续了他以往的这样的一种叙事风格的一首歌曲啊。可能你们在听这个歌名的时候，乍一听哈，什么叫做失温的拥抱呢？我觉得那种感觉就是明明是相拥的姿态，热度就一点点消散的感觉了，两个人曾经可以很亲密爱意慢慢降温的那个感觉了。听这首歌是一首心情歌曲哈，然后很走心在演唱这样的一首歌曲，我觉得真的就是这样吧。拥抱可能会失温，但是很多感情呢也逃不过热度消散的这样的一个局面。这首歌我觉得他没有去控诉谁，就是把这样的一份遗憾来摊开了。这些曾经温暖过彼此的时间依旧是很真实存在的这首歌曲啊。

这首歌送给你们哈，一首有一点伤感的十分拥抱。那来看一下，今天要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一首歌曲，是王俊凯的一首最新上线歌曲，

一首《那夜夏天》，这首歌要送给你们，这是充满了校园怀旧感的这样的一首最新的单曲哈，《那夜夏天》，然后也是在他北京个人演唱会上完成了全球首唱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这首歌也唱给所有的人吧，所有今天一直在听我们直播节目的所有的朋友，然后这样的一首歌也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遇，好心情。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

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发。

0: 快乐同行，一路相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心里能掌握这一颗心在坠落，反复的手沉默，千把刀在雕刻记忆你的拼搏。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

0: 那么同样啊，每天呢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聊关于说车辆方面啊道路方面的这些事儿、包括说呢我们可以会这个大家一起来共同探讨，对吧？
1: 对，
0: 更多的呢其实我认为还是说咱们互相学习吧。
1: 对，
0: 哎，有一些时候呢咱们谁都知道说在路上开车要怎么开，
1: 嗯，
0: 但是呢谁也都知道有些事情发生的它都是你会开车的，
1: 对，或者是意外的情况，是吧？
0: 哎，就是换句话来讲，有一些驾驶员呢知道要怎么开车，
1: 嗯，
0: 有一些驾驶员呢说实话他可能真不知道要怎么开车，
1: 但是也不太会。
0: 哎，就有的时候啊可能说对于咱们来讲说，哎，我认为这东西应该是都知道的，
1: 嗯，
0: 但其实呢有的驾驶员可能他真的不太清楚，
1: 他就觉得应该是这样，
0: 嗯，
1: 所以说你也应该知道，但是恰巧其实对方还不知道，
0: 哎，对，
1: 还不会。
0: 是的，所以我们也来聊一聊啊，说就是日常开车过程当中吧，其实作为说驾驶员来讲咱们需要去训练的或者是具备的这个十个安全本能。
1: 嗯，
0: 哎，我们在就即使你是老司机，即使咱们也开车好几年了，也有可能这当中呢有你没有去这样做的，或者是没有把它养成习惯的。
1: 嗯，对，
0: 咱们一起来听一听说要具备哪十种安全本能，是不是？
1: 是。时间乘车不要说
0: 抱紧我，心动却在那。很多人会觉得啊说开车呢我只要会踩油门踩刹车，哎，我认得交通的这个路标标识就够了，
1: 嗯，对啊，
0: 就完事儿了，还让我怎么样呢，是不是？但现实生活当中啊可能发生问题的时候呢就那一瞬间，可能在这一瞬间当中啊咱们全靠本能去做事儿。
1: 对，你的潜意识啊去怎么做，是踩刹车也好踩油门也好，还是说是任何的判断，其实就是我们的一瞬间。
0: 对，那么所以说我们要具备什么样的本能，尽量把这些本能做到咱们这个刻在骨子里，是不是？
1: 嗯，
0: 不管是新手还是老司机，是新手的话更好培养了，老司机的话呢如果说我们有说哎呀这个我确实跟这个是相反的这种，咱可以尽量慢慢去改一改，对不对？
1: 对，
0: 首先呢先来说啊，我们日常行车呢其实脚尽量要踩在这个刹车上，就是背在这个刹车上，
1: 嗯，就是，如果说需要踩刹经常吧，咱不能说你在运行当中去这个脚搁在这个刹车上，但是突发情况之前或者说前方已经这个有刹车动作了，咱们的脚就应该放在刹车上，
0: 嗯，
1: 不能还放在油门上。
0: 对，就是有些时候啊比如说咱们不需要去踩刹车踩油门的时候，这个时候的车速呢也不用过快，
1: 嗯，
0: 咱都几乎是属于缓慢让车自己有这种滑行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尽量咱们的脚就要背在刹车上。
1: 对，这个是就比如说前方，
0: 哎，
1: 你看前方已经有一段的距离，但是呢前方有踩刹车的，我们不应该说直接还是踩在油门上了，还是应该这个脚搭在刹车上了。
0: 对，
1: 提前别说提前踩，但是也差不多，这样就防止有追尾的一个情况。
0: 对，我之前在网上有看到这样的一个提问，就是说你是属于哪种人。
1: 嗯，
0: 他给了一张图片，这个图片呢就是第一种人，他就是他的脚后跟啊，
1: 嗯，
0: 是在这个如果脚正常放直的情况下，
1: 嗯，
0: 是在油门的位置
1: 啊，
0: 然后呢它是以在油门为这个中心点，
1: 中心，
0: 哎，就像圆规的这个中心点一样，
1: 嗯，
0: 然后呢把它的脚往左挪，就是偏着往左偏去踩刹车，
1: 嗯，就是，踩到一点，
0: 往右偏是就是回不是往右偏就回正，它就是踩油门了。
1: 那其实它这个话主要的还是往油门上。
0: 对，主要是在油门，
1: 主要还是在油门。
0: 哎，第二种人呢就是他的脚吧在正常的情况下他是在刹车上，
1: 嗯，
0: 然后呢他如果说踩油门的时候他脚往右挪然后去踩这个油门，
1: 嗯，
0: 然后正常在他放松的时候或者是不踩东西的时候脚回正，就是踩在搭在刹车上的这种，
1: 哦，他这个主要是在刹车上。
0: 哎，就说你是哪种人，那美玲你是属于哪种
1: 你这么说我刚才其实我在想
0: 啊，你在回忆是不是你的脚放在
1: 这，脚是你说以这个脚后跟为中心的话，
0: 嗯，
1: 我是在想，但我还真的没太注意过
0: 啊，没有去品过，
1: 但我就品过，但我是跟车的话就是总是跟在这个刹车上，
0: 嗯，
1: 然后我就这个脚紧着倒的
0: 就啊就是抬脚后跟这种吗？
1: 也不抬呀。
0: 你看你还是有中心点的、
1: 哦、
0: 你现在应该
1: 是
0: 没想起来中心点在哪。
1: 对对对，应该是我没真的是故意看过。
0: 对，我当时看完这个图片之后吧、啊、我就品了品我之后开车、
1: 嗯、
0: 然后我发现呢我就是属于说这个第二种，就是我的脚在
1: 一直在这个刹车这上、
0: 哎、
1: 是吧，
0: 就是我在正常的时候我的脚是搭在刹车这儿的，然后呢在开车的时候我会去挪这个脚。
1: 嗯，
0: 但如果要是跑长途的情况下，因为这中间我确实我也跑过长途哈、
1: 嗯，
0: 然后呢我也品过，如果是跑长途的情况下，不在市里这种就是需要经常频繁踩刹车、
1: 嗯嗯、
0: 在长途的话哎，我会把脚放在油门的这个位置、
1: 嗯、
0: 就是脚后跟。所以说有的时候呢这个东西它就是下意识养成的一种习惯。
1: 嗯，这个真的是习惯。其实开车好多都是习惯，特别是踩刹车和油门这个，你看跟车近和远，这都是我们逐渐养成的一个习惯了。
0: 对，你像过路口啊、学校啊、村口啊、斑马线什么的，对吧、
1: 嗯、
0: 尽量呢咱们都是不要一直把脚放在这个油门踏板这个位置。
1: 对，
0: 本能动作呢都是说松开油门，我们右脚需放在这个刹车踏板进行待命、
1: 嗯、对，
0: 然后呢遇到紧急问题的时候至少我能一脚刹车就停下来。
1: 这个其实说明什么，
0: 对对，
1: 比如说我们遇到真的是紧急性慌了的时候、
0: 嗯、
1: 不会踩错。
0: 嗯，
1: 就好多人其实本能的我就想让车停住，但是他就踩错了，就像你说这个主要踩在了油门上面，那肯定就往前冲了、
0: 嗯、
1: 一脚油冲了过去啊。大家一定记得还是说脚尽量的是放

0: 放在这个以中心是刹车位置吧。
1: 哎，对。点亮了夜空里陪伴失眠的心魔，就被沉淀的寂寞，回忆被时间牵扯，不要说抱紧我。那么接着咱们来说第二个这个我们需要练就的一些这个安全本能是什么呢？就是一定要频繁的多看后视镜。变道呢不要只看我们两侧的这个耳朵啊，这个反光镜，一定要频繁的扫一眼这个后视镜，然后呢也要回一下头看一眼后视盲区。就这个以前也跟大家去讲过好多回了。
0: 对，
1: 哎，因为有些时候呢咱们即使是开小轿车，在我们的这个3个镜子的这个视线范围外还有盲区，
0: 有盲区。
1: 这个盲区呢可能就一般都存在在你的右后方。这个车当跟你保持一定距离并且跟你同样速度的时候，你真的不一定能发现得了它。
0: 它会隐藏起来。
1: 对，
0: 很可怕。
1: 对，所以呢咱们在变道的时候不仅要关顾这三个镜子，我们还要尽量回过头瞅一眼。
0: 对，
1: 你就偏头瞅一下都行，用你的余光你就能搭着看着有没有车。
0: 对，
1: 哎，就是也能避让得了。然后呢一定要养成一个习惯啊，不要说你就是变道跟瞅镜子是同步进行。一定要先瞅镜子再回头，然后我们再变道。
0: 对，这个不是同步的。你看我有个朋友在开车的时候，另一个朋友说你这个转向是给自己打的，就是我这边已经转向了，我这边已经变道了，但是转向也是同步开启的。其实这个动作应该是先打转向灯然后你再变道，看好了，就像说应该先看镜子然后再打转向，我们再有动作，先看再有动作。但是呢你说我先有动作后看，那就是错误的，就会有危险潜伏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
1: 对，你也可以先把灯打开之后完了你去看镜子。
0: 对，
1: 这样也给后车一定的时间反应它要转向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呢当你发现哎后面这个你看完这个镜子之后，哎我有这个安全距离我可以变道，那么我就一系列这个流程就变完了。
0: 对
1: 不对？哎，所以说呢这也是一个这个习惯，养成这个好习惯咱们也能保持就是行车安全啊。同样呢咱们再来说这个第三点，就是一定要有这个远观预判啊。视线放远，不要盯着我们就你自己这辆车的前方，你就是前方的这个左前方、前方和右前方，我觉得你都得关注。
0: 对，
1: 哎，就是让你的视野更宽阔一点，不要只盯着我眼前儿，你就盯着眼前儿吧，你周围发生啥可能你都不一定能及时避让。但你如果要是说哎我就是一直就什么叫这个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是吧？我一直就是哎我都关注着，大概率是什么动态我都了解着，可能呢我并排左边的这两条和我同行的这个车道啊，我眼瞅着这个非机动车跟那个车好像就要撞一起了，然后呢我预判呢如果一旦要撞的话，那可能旁边这辆车他可能得打方向盘，打方向盘能不能打到我这条道上来，是不是？
0: 你得先看好预判好。
1: 哎，人家说哎呀你别在那脑子里头去脑补这一出大戏了，是不是？但是其实开车是什么呀，我反而认为开车它就是在你脑海里去脑补一出大戏。
0: 其实这个真是，
1: 是不是？
0: 就是你要看前车预判前车或者是旁边车随时变道的一个情况。
1: 哎，
0: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开车哎这个车你觉得它不能过来，但它就过来了。
1: 哎，对
0: 对，真是那种他也没打准，你说他要过来的话会不会打转向提醒我？不会，就直接就插进来了，然后呢就给你一个猝不及防，
1: 对，
0: 你可能就追尾了。
1: 对，
0: 你好多东西不是说按我们的这种思想去走，比如说我自己我就这个在我的道上我不乱变道，或者是我开得很慢，它不是按你的这个套路来。所以预判其实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1: 对，就是有些时候在路上经常常见的一种就是缺少预判的一个开车行为是什么行为呢？大家品一品，就是可能每个人说不定都遇得到啊。就你呢打个比方，你在一共有3排直行车道，你在最左边这排直行车道正在直行，然后呢你右边也就是中间这条直行车道啊，它可能说呢也是大家都正在执行，
0: 也在执行，
1: 但是就会遇到什么呢？遇到最右边那排的直行车道 突然间可能为了躲避前方什么情况往左边拐了一点
0: 啊，会
1: 左边这条车，哎，也就是预判了右边的这个车的预判，他、
0: 嗯、
1: 也稍微往左边拐了
0: 一
1: 点，
0: 嗯嗯，
1: 但是在你这条车道上，作为你这辆车，你没去瞅那头，
0: 嗯，
1: 你不知道那头什么情况，你光看到的，你的眼睛里看到的，就光是说你右边这一条车道的直行车呀，突然间往你这边并了，
0: 嗯，
1: 哎，好家伙，你生气了，你觉得他特意别我，那我能让吗？是不是？我不能让，那我得咋整啊？我一脚油，我先滴滴他，我滴滴他完之后，我一脚油冲出去，完我上他那条车道，我踩刹车，
0: 嗯、啊，有这种。
1: 但实际上，人家的这一系列避让行为啊，可能都是由于说最右边那条的直行车道，他为了可能躲前面突然间，比如说突然间拐出来的非机动车，
0: 嗯，
1: 是不是？或者是临时这个带了一脚刹车的，又是什么车又要靠边的，都有可能，对不
0: 对？
1: 对，
0: 其实这你说的这个也是最常见的，嗯、很多人可能在前方有行人过马路的时候，后面车不知道一样，
1: 哎，
0: 突发的他就那只能紧急踩这个踩刹车了，
1: 嗯，
0: 后面车可能会很生气，觉得你是故意的，或者是说鸣笛，反正一系列操作吧，都是后面车都很生气，他不知道什么情况，
1: 嗯、
0: 也是因为。咱别说能不能看到那个人、
1: 嗯、
0: 但是他可能没看到最前方发生什么事儿。
1: 对，所以其实在这一个过程当中，这所有啊，从最右边直行车道到开始往左数的这所有车、
0: 嗯、
1: 它都属于说我没有去观望的到旁边发生了什么。
0: 其实按你这个说的话，就是整条路，
1: 嗯，
0: 不管有几条车道，我们都需要去观察到，咱不能说时刻吧，我往那边看、
1: 嗯、对，
0: 但是最起码眼睛得扫眼那边什么情况，有没有来车，这面有什么情况也得扫眼。
1: 对，因为一般来讲不会有人正常开着开着开着突然间他就，而他还不属于完全变道、
0: 嗯、
1: 他就属于说像借了你这个一点空间一样、
0: 嗯、对对对，
1: 他不会有车突然间是这种情况，所以一定是右边发生了什么。但如果说你要是作为说这个车你提前发现了，哎，他那突然间这个自行车怎么样了，我先踩点刹车、
0: 嗯、
1: 我减点速，我留出来足够的一些预留空间，就有可能不会出现那种哎差一点相撞完了你嘎叽给你整生气了、
0: 嗯、
1: 你上墙上去憋的去了，
0: 对对，
1: 就不会有这种现象发生了，对吧？不要说抱紧我心动。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啊，先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回来之后呢，咱们还是继续来说啊，说需要这个练习的一些咱们开车的十项安全本能吧，把它养成潜意识，对于咱们行车呢是有帮助的。
1: 对
0: 啊，
1: 养成习惯。
0: 对，来说第四个啊，就是一定要跟车留好安全的距离。
1: 嗯，其实这很关键。
0: 哎，就无论多快，无论多慢，永远给自己去留一个安全缓冲。
1: 嗯，
0: 无论说可能你以你行驶的速度来讲，在高速上经常被这个插空。
1: 对，
0: 哎，你前面经常有车往你前面插。
1: 嗯，
0: 那么你也因为你毕竟你不开多快，
1: 对
0: 不对？
1: 嗯，
0: 你要是说哎，那我开得很快的情况下，那可能就不会有车插到你前面来了。
1: 嗯，对，
0: 有可能比如你一直保持着100的这个速度在跑。
1: 嗯，
0: 但是呢你跟你前车保持着安全的距离，那肯定啊，有120它绝对是有很多车是要超你的，对不对？
1: 嗯，
0: 由于你跟前面的车保留的安全距离足够，很多车呢借着这个空啊，它可能还要继续去选择超车的。
1: 对，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哎，咱们也不用说你看插进了一辆又一辆，我就还不如说我跟前面车跟紧点，我让他们插不进来，是不是？
1: 有的人会这么想。
0: 哎，但实则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你越跟前车跟得紧吧，导致那些快车呢越没办法过去。
1: 嗯，
0: 你还不如说留下足够的一个距离，说白了你让这些快车各种变道插空过去了，你这儿也保留一丝清静。
1: 其实还有啊，有的时候 你像你说的这种，很多人可能就会觉得挺心烦挺闹心。
0: 嗯，
1: 他就会开得很快，还不如按自己的节奏来。
0: 哎，
1: 然后呢你的安全距离掌握得好，突发情况的时候你也能够有足够的时间去处理这个问题。
0: 对，
1: 你要是安全距离掌握得短，你想一想你这个时间不容控，可能就会突发追尾也好，或者是刮蹭也好，可能就会发生这些情况了。
0: 对，然后还有啊，就是作为说在高速上开车呢，咱们一定就是两排车道的情况下，你要和你就是左前方或者左后方或者右前方或者右后方也好，就跟你这个四个角的这个车都尽可能的保持就是足够宽的一个距离，
1: 就是让想要超车的这个车辆能够正常通过的这个距离。
0: 哎，
1: 千万不能说压得到吧，或两个车并排吧。
0: 哎，
1: 嗯，
0: 就是我们经常看到这俩车呢，它没有说这个齐头并排这种，
1: 嗯，
0: 它是什么呢？它是错开点。
1: 嗯，
0: 但是错开的这个距离干脆根本不够别的车说我想超车窜个空。
1: 嗯，过
0: 不
1: 去，
0: 对
1: 不
0: 对？这是过不去的。其实这种情况下也危险。
1: 对，
0: 因为永远有比你开得快的车。
1: 嗯，
0: 也永远呢就是你换句话想啊，咱在高速上比你开得快的车呢，你是不可能跟他在同一个频率下在同一波的这个车流当中去开车的。
1: 对，不一样。
0: 你是相当于对于人家来讲你是慢的那一方，人家是要超车的，所以你保持好你的速度，控制好你和所有车的安全距离，你给这些快车来了的时候他好窜空。
1: 嗯，对，
0: 真正会开车的老司机他都是这样去留空的，他绝对不是说我在这儿开着，或者是我左前方有个车我就在他的右后方开，然后我俩就中间几乎插不进去，
1: 就过不来车了。
0: 哎，几乎不会有老司机是这样开车的，因为真正在高速上大家都知道，就是我离所有的车越远越好。
1: 嗯，都别碰我。
0: 对，都离我远点儿，就这样是最好的。然后呢就是这个距离啊，跟车距离也是一定要远一些，无论在任何场景下咱们都给自己去留好足够的安全缓冲，这个呢是没毛病的。
1: 对。
0: 哎，那么接着来说第五点，就是别人踩刹车的时候啊，你可以不跟着踩刹车，但你一定要松油。
1: 对，一定要脚搭在刹车上。
0: 哎，你不能说别人已经踩刹车了我无所谓。
1: 嗯，
0: 我不在乎，他踩刹车是他车技的问题。
1: 嗯，
0: 哎，你不考虑路况的问题，你说我可以我车技那，
1: 或者是觉得我再更近一点也可以，我到近处我再踩也行。
0: 哎，或者是我到近处我不踩我变道了，您那是不是？哎，到回头你一变道咣你就撞上了。
1: 那可不是。
0: 你对，你不知道前方发生什么了，对吧？所以当别人踩刹车的时候你就松油门，你可以不跟着踩刹车，但是松油门把脚搭在刹车上，无论任何突发的冲出来的动物也好，冲出来的行人也好，冲出来的非机动车也好，首先你松油门了，你这车就不再起速了， 它就在缓慢降速了、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你再保持好说我是带着刹车的这个过程，但凡有任何突发情况我一脚刹车我能点住，
1: 对，然后它也能站得住，我不是那种很急刹了，
0: 哎，
1: 急刹有的时候也站不住，也会发生一些危险的情况，
0: 哎，
1: 这就像跟车距离一样了，
0: 对，
1: 也差不多，看人家踩或看人家骂，你就是这个时候咱们就别给油了哈，省点油，然后呢把脚放在这个刹车上。
0: 对，然后呢我们第六点是什么呢，第六点就是转弯一定要提前减速，哎，绝不要在弯道上去猛踩刹车，
1: 急呀、啊、这家伙像赛车似的、
0: 哎、
1: 就是踩。
0: 对，我们遇到过很多啊，就是有些时候呢是在高速上开车，然后呢高速上开很快的时候我们也不一定能感觉到有多快，
1: 嗯，
0: 但是你会发现呢，哎，我要一过匝道啊或者下匝道啊，哎，这车怎么我没有，我感觉我已经踩刹车了、
1: 嗯、
0: 但怎么越来越快呢，是不是，
1: 对，
0: 哎，就是这种时候呢我们尽量就是在过弯道的时候要提前的你要减速了，也因为你会发现任何一个匝道啊在你下匝道的时候它都会提示你车速要降到60，
1: 对，
0: 或者是60以下，有的甚至是40或者是30，
1: 对，
0: 对吧，所以说呢我们提前的去这个减速呢，我们可以就是控制好我们车打滑漂移的一个情况发生、
1: 嗯、是
0: 因为过弯道的时候抓地力，轮胎的抓地力就下降了，对吧，然后呢我们如果在弯道上再重踩刹车的话，那漂移打滑甩尾就都是，
1: 那这是肯定了，
0: 哎，这都是在你这个车上能看着的、
1: 嗯、你就掌控不了了，就，
0: 哎，所以说这个也是要提前去预判好然后去做的事情啊。好的，那这一时刻呢咱们也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晚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咱们康宁大街啊，中医院的门前的主路的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那么除了以上路段之外呢，我们其他的路段呢暂时通行呢还是比较不错的。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晚彤。
0: 嗯，好的，感谢乐乐。
3: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3: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3: 出发，安全相伴。
2: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13: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14: 出发。
15: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6: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

0: 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那回来之后呢，咱们继续来说啊，说这个需要去训练和养成的练就的十个安全本能啊，就是无论是新老司机是不是？那第七个呢，就是被这个大车包围的时候，要么快速通过，要么拉大距离，不要长时间与大车并行。
1: 对，就是要么我就快点一脚油冲过去，要么我就慢一点哈，让他先走。
0: 慢一点，你就永远得慢点，因为大车它就那速度，大车在高速上的真的它也是非常慢的，对吧？
1: 对，
0: 所以呢就是一般来讲作为小车都是快速的超过去，因为大型的货车客车盲这个视线盲区特别大，
1: 对，
0: 制动距离特别长，
1: 嗯，
0: 你千万不要说我感觉好像哎呀跟着大车我好有安全感，
1: 那可不是，
0: 对不对？你说我这个平时在路上走的话，你说哎呀我有这个比如说高大一点的绑一点的这个行人在旁边，好像是有一种就是挺有安全感这种感觉啊。
1: 那你没觉得荡害吗？
0: 但是在咱们高速上这个东西可完全不一样。
1: 真是，你说你在旁边吧其实很危险，也不能并排去行车，但是你跟后面也很危险。
0: 对，
1: 他拉的所有的货物如果赶上那个刮风天都会掉下来。
0: 哎，所以呢就是大车在高速上一般什么时候会非常有安全感呢，就是在横峰地带
1: 啊，
0: 因为我们有很多啊比如说是往新疆方向去的，它有很多的一些这个路段上呢它横峰特别大，
1: 就是你跟着它能给你挡挡风。
0: 哎，就是这个时候你可能都必须要有大车在旁边帮你挡风，要不然作为小车来讲说不定很容易这个
1: 这风刮的呼呼的，
0: 哎，非常非常大风的时候说不定都有可能你在行车过程当中给你掀翻了，都备不住的。因为有一些地区啊它跟地貌来说话就是它的

0: 风这个风向会特别大特别厉害，那这种时候是大车很有安全感。
1: 嗯，
0: 但正常咱们在就是这个
1: 正常的高速上吧，或者是正常市区内看的，
0: 对，我们这种平原地带吧，很少会有就是这个这么大的风。
1: 对，就你说这种这样的天气，这样的大风是在少数的地方有。
0: 对对，所以呢就是尽量不要跟着大车去并驾齐驱啊。那第八个呢就是上车第一件事啊，咱们尽量就是先锁车门、
1: 嗯、
0: 养成这样的一个好习惯。
1: 嗯嗯嗯，
0: 因为我们上了车之后啊，你自己的视野盲区也多起来了。
1: 对，
0: 你也不知道说周围有没有就是窥视你的，对不对、
1: 嗯、
0: 哎，有没有比较危险的一些这个情况，或者是有一些有不怀好意的心怀鬼胎的人、
1: 嗯、到底有什么样的人群，或者是遇到什么样的危险、
0: 哎、
1: 是吧。
0: 对，所以说呢咱们尽量啊就是上车之后先落锁啊，就是先锁车，然后呢我们再去在车里，你说我是慢慢来，我系安全带、
1: 嗯、
0: 或者是我拿手机我发几条消息，或完了我再点火怎么样的，这都行了，因为毕竟你锁车了、
1: 嗯、
0: 你是
1: 安
0: 全的，
1: 还是
0: 安
1: 全一点的。
0: 哎，对，就这一点也可以要注意一下，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然后呢我们第九点是什么呢，就是尽量啊遇到这个强光炫目的时候要立刻减速，然后不要去盯着这个光源，更不要跟这个光源去对冲。
1: 嗯呢、
0: 啊、哎，我们能看到有很多啊，就是其实说强光炫目，啥是强光炫目，远光灯呗，
1: 对
0: 不对，当然
1: 他照你，
0: 哎对，
1: 我也照他吧。
0: 但有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有的车呀就是你是远光，好，我也是远光
1: 啊，对，会这样，
0: 咱俩对峙，
1: 嗯，
0: 我看你能不能坚持得住，然后自己在这生闷气车有病啊，直远光。但实则上有没有一种可能，对面车是个新手呢，刚摸车两天、
1: 啊、
0: 他都不知道他远光打开了呢，
1: 那你说
0: 有没
1: 有
0: 这种
1: 可
0: 能，也有，对不对，
1: 有可能他不开灯，他也不知道车灯在哪打。
0: 哎，我以前啊就是我自己就遇到过这种，就是就是后来回想起来，有一天呢也是晚上开车，然后呢就我遇到好多的车都是光灯特别特别亮，然后我就也很奇怪呀、啊、这怎么灯特别亮，那时候也是刚开车、
1: 嗯、
0: 真的是刚开车也没几天。再后来呢我就知道了，我好像把我远光啊就是
1: 打开了，
0: 扒楞到那个位置了、
1: 哦、
0: 所以一到这个晚上的时候，它因为它就在那个位置、
1: 嗯、
0: 它一亮灯它就是远光、
1: 嗯、
0: 一亮灯它就是远光。然后对于我自己来讲，我坐在车里我感没有任何感受、
1: 嗯、
0: 但人家一看受不了，
1: 可能你还会觉得今天车灯挺亮照的挺远。
0: 对，所以啊就是有些时候呢咱们尽量就是躲避这个光源，然后呢尽可你可以说晃两下提醒他，
1: 对，但是千万不能置气、
0: 哎、
1: 其实置气是没有用的。
0: 对，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抢那最后几秒的黄灯。
1: 其实这个是大家应该我觉得养成的习惯，重中之重吧、
0: 嗯嗯、
1: 因为很多人都看前面这个马上就变灯了，然后就一脚油着冲过去、
0: 嗯、
1: 但是往往冲过去那一瞬间我看到过哈、
0: 嗯、
1: 你说行人他不会管你，他觉得说哎闪灯了你肯定不会走，他不会认为预判到你要抢灯，
0: 嗯，
1: 那么来吧，他往前过马路，然后你往前闯、
0: 嗯、
1: 就发生事故了。
0: 自从我们抢黄灯不再纳入到我们的这个扣分的违法行为当中以后，很多车呢看到黄灯闪的时候那就好像是最后的一个通牒一样，就是你赶紧过、
1: 嗯、对，
0: 马上
1: 过，
0: 快点过，
1: 对对对，
0: 就好像就是这个黄灯闪了之后是给他这样的一个提示。
1: 对，
0: 所以很多车呢看见黄灯反而就是绿灯闪的那倒数三秒的时候反而开始苦苦加速、
1: 嗯、对，
0: 其实正常是绿灯闪的这三秒你就要开始减速了，但很多人就觉得你
1: 看不行我必须过去，
0: 绿灯还有三秒，黄灯还有三秒、
1: 嗯、
0: 加一起六秒，刨除最后一个一秒我还有五秒，五秒钟我觉得我可以，
1: 对，
0: 离老远的
1: 那就踩吧，嗯，
0: 哎，离老远雾冲，我其实就是我看到过好多好多啊，就是在路上就开始眼瞅着这黄灯倒计时要结束了，旁边这辆车从后面嗖一下过来，一个大急刹，伴随着轮胎磨地的滋啦一声，
1: 因为冲不过去
0: 停下来了，完了把俩车身出去了、
1: 嗯、
0: 就太多太多这种了，就都是大家在预判自己，我能过去，我可以，我行，哎，我要上所以啊就是这一点一定要去注意，就是看见黄灯咱们就是要停的一个预示了，不要去抢黄灯，抢黄灯出现的任何事故都是你全责啊。
1: 对，
0: 好的，我们看看时间，这一时刻呢要进入一小段广告了，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

0: 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0: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11: 守法规，懂礼让，开快乐车，行安全路，快乐方向盘，让我们一起快乐同行。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么咱们其实最后呢跟大家来总结一下，其实无非呢就是开车技术不好的话呢、
1: 嗯、
0: 我们可以慢慢练，
1: 对，
0: 谁都是从新手时期过来的，
1: 嗯，
0: 哎，但是安全本能呢我们其实尽可能要在最早最初的时候去养成。
1: 其实咱们可以练，你没发现吗，所有的老司机都有自己的一个习惯，
0: 对，
1: 那么就是从我刚刚开车的时候养成的一个习惯，
0: 对，
1: 那么像我们今天聊的这些呢就是让我们可能一些刚开车的朋友养成这样的习惯之后、
0: 嗯、
1: 你会发现以后开车咱们不能说一点事故没有，
0: 对，
1: 因为有的时候你开得好不代表别人也不来撞你，对吧、
0: 哎、对，
1: 别人也好，
0: 对，
1: 但是我们能避免很多没有必要的一个麻烦，没有必要的一个事故、
0: 嗯、
1: 最起码自己的习惯是一个好习惯、
0: 嗯、
1: 我们行驶在路上的时候自己心里有底，安全的，
0: 对，也千万不要觉得说啊、哎，我各种预判各种脑补即将可能容易发生的一些这个问题和风险、
1: 嗯、
0: 哎，是不是感觉像我有精神病似的，是不是、
1: 嗯、那可不是啊，
0: 对，但其实不是，因为真正啊说安全驾驶不是说你车技有多高，是我们能够提前的去预判这个风险发生啊。好的，那么这一时刻呢进入到今天咱们的警官在线环节，我们此时刻把话筒交给主持人乐乐。乐乐你好。
2: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这一期的警官在线了。那么我们开始的时候呢先等待一下咱们做客这个直播间的一个嘉宾。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来聊一下，因为这里呢农活比较多，而且那个出车也比较频繁，乡村道路的车呢比较多，人也比较多，那么这里呢也是提醒咱们广大乡亲啊，第一，咱们严禁农用车、三轮车以及拖拉机斗这个载人。农用车呢它不是客车，车斗呢也没有这个防护，刹车呢一急的时候呢容易把这个人呢甩出去摔伤。那么拉庄稼呢你就只能是拉庄稼啊，坚决不能拉人，人货呢不能混装，一旦这个被咱们这个交警发现呢也会对咱们这个车辆包括我们这个个人来进行一个处罚的啊。那么第二呢就是咱们在这个骑电动车以及摩托车出门下地赶集接送孩子一定要戴好这个安全头盔，包括现在我们还有这个早晚出入这个工地的啊，咱们这些务工人员，咱们在这个骑摩托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啊。这个头盔呢就是咱们这个保命盔，千万不要嫌麻烦，因为现在天气也比较寒冷了啊。千万不要这个不戴头盔啊，或者是这个拉的一些这个骑乘人也不戴头盔，你给这个对方也准备一顶头盔啊。还有就是不要这个无证骑行，不要超速，不要随意的横穿公路岔路口，经过这个省道主路的时候呢一定要一慢二看三通过，尤其是咱们洼源的那边啊，洼源的那个转盘道经常在这个晚上的时候或者是后半夜的时候经常发生这个摩托车发生这个交通事故。我也不知道是因为这个后半夜可能是觉得这个没有交警了啊，再一个呢可能那边的这个信号灯呢不是特别的多，然后呢连接的是这个国道国省道包括一些主路啊回乡的一些主路，可能导致咱们这个骑摩托车的这个人员呢骑的车速比较快，因为我们在这个晚上我们知道这个洼源这边也有半夜下班的这个像这个零点呢或者是后半夜上班的这些这个打工人啊，洼源的那个路口呢是一个是属于这个转盘道，它四通八达的，有下班的也有上班的，所以我们在那边工作的这个骑行的这个打工人啊，咱们在骑摩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这个行车安全。再一个呢就是坚决杜绝酒后开车、酒后骑摩托车、电动车。你像农忙干活的时候啊，这个有一些这个咱们农村朋友喜欢这个喝点酒啊解解乏，这是可以的，但是喝完酒绝对不能这个动车，因为酒醉驾呢这个后果是比较严重的，这个不仅仅是影响你个人啊，包括我们这个孩子啊，涉及到这个当兵啊或者是走这个军警这条这个大学呀这个路呢可能受你这个酒驾的影响也会 这个政审孩子的时候呢，也会受到一些影响的，所以代价比较惨痛啊。因为我认识一个朋友，就是他家的孩子，就是因为这个公务员考试，就受他这个九岁假的一个影响了啊。本来是考这个第一，结果被第二的就是取代了，然后现在就是非常的后悔。所以这个故事呢，也是引导咱们告诫咱们所有的这个机动车，包括是摩托车的这个驾驶人啊，咱们喝酒之后呢，千万不要开车。有的醉驾呢，甚至就是不仅是需要这个罚款呢，还需要这个拘留啊。这个出事故呢，也是更就是得不偿失了。我们知道啊，酒醉驾发生这个交通事故，咱们车险是不予理赔的，啊，这个不要认为咱们这个，哎，我这个发。

0: 可能一打滑的时候就容易滑到这个咱们这个两侧的这个像这个苞米地里啊，极容易引发这种交通事故。那么粮食呢要放在自家的院内，不要占用这个公共的道路。第五点呢，就是拖拉机、收割机运输粮食车辆呢，夜间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检查灯光，贴好这种反光标识。夜间行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慢点开啊。农忙的时候呢，也不要疲劳驾驶。比如说咱们收了一天的这个秸秆了，那么咱们就在地里休息一段时间，咱们再驾驶这个农工车辆啊，不要疲劳驾驶。尤其是熬夜干活之后，不要强行的。尤其农村的这种那个国道，像那个乡间的小路，你车灯不太亮，然后这路还比较窄，这时候呢容易跟这个对面来的这种交叉的车辆，比如说遇到一些这个机动车，这个夜间的这个疝气灯啊比较亮的这种，然后就容易发生这种交通事故。再一个呢，第六点呢，就是面包车不要这个超员的载客，拉人拉货呢不要混装。途经这种乡村的岔路口，像这种村口，提前减速鸣笛，注意避让路边的行人和下地干活的一个群众，就是这个。到这个拉人拉货不要混装，途经这种岔路口啊，村口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减速。那么总而言之啊，咱们秋收呢，丰收也是不容易的，平平安安呢才是这个福气。这个粮。
1: 打断一下乐乐啊，这个我们的信号特别不好，现在没有声音，看看调试一下我们的这个线路。
0: 现在怎么样呢？
1: 好了好了。
0: 所以呢，就是总而言之啊，这个现在属于是一个秋收丰收的一个这个时节。咱们下一步呢，辽宁交警呢也会加大这个乡村道路的巡逻管控，对这个农用车违法载人，包括酒驾、超速等违法行为呢，依法查处。希望大家呢都能够遵守这个交通规则，把安全呢记在心上，高高兴兴的干活，平平安安的回家，确保这个今年的秋收呢平安顺利啊。希望咱们所有的这个机动车驾驶人呢都能够遵守咱们交通法规。看了一下这个时间啊，我们今天的情况在线呢也要跟听众朋友说声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好的，感谢乐乐。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0: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迎关注和解锁节目。大家好，我是伊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3: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你笑的甜蜜蜜，
1: 这心挺好啊。
0: 提到甜蜜蜜的东西，你会想到什么呢？
1: 蜂蜜，
0: 蜂蜜啊，
1: 白糖啊，
0: 白糖啊，
1: 糖啊，蜂蜜啊，这不都甜蜜蜜吗？
0: 就是在和浪漫一点的因素挂钩的呢。
1: 甜蜜蜜的话，那就应该是喝点小酒，吃点烤串。
0: 咱说的是甜蜜蜜的东西，
1: 甜蜜蜜的东西、啊，
0: 哎，和浪漫的这个因素，
1: 巧克力，
0: 哎，你看看，哎呀，对了，
1: 多亏你的多加暗示，好久没有收到过巧克力了，
0: 好久没收到巧克力了，
1: 对呀、啊，那一般不都是高中的时候收的吗？
0: 哎，是吧？
1: 上岁数了，现在吃多了容易自己血糖控制不住。哎，
0: 我跟你说，这巧克力呀、啊，它是一个甜蜜的诱惑，嗯，是许多人的最爱。哎，大家伙都知道巧克力是由可可豆制成的哈。
1: 是的。
0: 但是你知道巧克力还有一些其他的冷知识吗？啊？比如说巧克力名字的起源，比如说巧克力曾经是货币呀、啊。
1: 是货币？
0: 哎，
1: 那放刀里边不容易化吗？这个货币呀、啊。化零化整为零了，
0: 咱说的是可可豆
1: 啊，化圆为扁了、啊、
0: 可可豆可可豆曾经是货币、啊、
1: 好嘞好嘞，
0: 很多你不知道的事咱今天一起来了解一下有关于巧克力啊、嗯、这巧克力先来说说它的名字起源啊、嗯、这个词儿呢原本啊是由西班牙殖民者从美洲原住民叫做阿斯特克语当中借用来的、嗯、原本这个阿斯特克人呢把这个巧克力的命名啊它的意思是热水或者是 液体这么个意思
1: 哦，
0: 哎，然后呢就这个发音就被借用来了变成了巧克力啊、嗯、为啥说这个给它命名为热水液类的或者是液体类的呢，就是因为最早的巧克力啊它是一种苦涩的饮料，并不会把它做成像现在这么甜蜜蜜的甜蜜素啊、那个时候是苦涩的饮料、啊、
1: 苦涩的、嗯、
0: 他们呢把这个可可豆呢磨成像浆糊，像咱现在豆浆似的，
1: 嗯，
0: 然后混合着水和香料啊做成苦涩的饮料啊、嗯、而且呢阿斯特克人认为巧克力是神的礼物，
1: 嗯，
0: 所以用它来祭祀治病、嗯、甚至是作为货币。
1: 哎呦我天哪，还能治病。
0: 哎、嗯、其实在古代的玛雅和阿兹特克文明当中，可可豆是一种通用的货币，就是当时的可可豆比黄金还要珍贵，
1: 嗯，
0: 所以他们可以用可可豆来支付商品或者是服务，甚至可以用它来纳税，
1: 嗯
0: 啊，据说呢一只兔兔可爱的兔兔，你只需要用10颗可可豆就可以买得到
1: 呀。
0: 哎，
1: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哦亲。
0: 哎，而且这个当时不都有奴隶啥的吗？如果你想买一个奴隶的话，就是100颗可可豆就可以买一个奴隶。
1: 哎呦，
0: 哎，太不值钱了。
1: 是，我也想说，我说机不可失，不在。
0: 但是呢，那个时候的可可豆可是真的是无比的昂贵啊，嗯、就是你都可以用可。

0: 都是买金子，
1: 哎呦，
0: 黄金在那个时候还不是特别的这个抢手呢，但是可可豆确实特别特别的抢手啊。
1: 嗯、
0: 那么提到可可豆，很多人都以为这可可豆可能是豆制品啊，因为它叫可可豆嘛，
1: 是
0: 吧？但是虽然它的名字为可可豆，
1: 嗯、
0: 但是可可的这个豆呢，它并不属于
1: 这可可的这个豆呢，
0: 并不属于豆制品，它属于可可的果实类。不属于叫豆荚类，它叫做核果类。
1: 嗯，
0: 每一个可可果呢，里边大约有20到60颗可可豆。你想想，一颗可可果就可以买半个奴隶。
1: 啊、
0: 哎，它是被一层白色的果肉包裹着，然后可可豆呢必须要经过发酵、
1: 晒
0: 干、晒
1: 干、
0: 烘焙、
1: 哇哦、
0: 去壳、
1: 哇哦、
0: 研磨、
1: 哇哦、
0: 等多个步骤，才能变成我们熟悉的
1: 巧克力。有文化，
0: 哎，这个巧克力可以帮我们减压，这个很多人都知道啊。就是如果你感觉到紧张、焦虑，的时候，你就来一块巧克力啊，这个就会让你感觉更好。
1: 嗯，
0: 因为巧克力当中还有一些可以刺激大脑释放，就内咖肽和多巴胺的化学物质啊，有这样的一种物质。所以呢，我们在吃巧克力的时候呢，因为有这种物质的释放，就可以提升我们的心情。会让你感觉到放松和快乐。
1: 哇哦，
0: 让我们一起来吃巧克力吧。
1: Unbelievable。
0: 这个巧克力可以融化，这个事儿大家也都知道，
1: 是
0: 就是它会
1: 把别人的巧克力融化，放进新的模具，拿出来就变成了你的巧克力。我经常这么做。
0: 哎，这巧克力呢在你的嘴里融化，然后散发出香甜的味道啊。
1: 嗯，
0: 这是因为巧克力的主要成分之一就是可可脂。
1: 嗯，
0: 这个可可脂的它有自己的熔点啊，大概呢就是在34摄氏度左右它就融化了。
1: 嗯，
0: 因为它这个熔点比我们人体的体温呢略微的低一些，所以呢当巧克力接触到你的舌头，它就会开始变软，直到完全溶解。
1: 哇哦，
0: 甜甜的感觉，纵享丝滑。
1: 对，哎，这句话真的是非常的耳熟啊。
0: 哎，
1: 一想到纵享丝滑，第一个想到的也是巧克力。
0: 哎，所以说你看你人这一句广告语，你这德芙都甜多少年了，是不是、啊、想吃巧克力还得是买最贵的德芙。巧克力的这个，说到这个买巧克力啊，就不得不说说这个巧克力的消费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惊人啊。你知道全世界每年有多少巧克力被消费吗？
1: 多少巧克力被消费
0: 啊？就被大家买了吃了
1: 啊？多少呢？
0: 根据市场研究，在2022年啊，就是4年前，全球巧克力的消费量达到了1060万吨。在所有的国家当中，瑞士是人均巧克力消费最高的，每人每年平均要消费8.8公斤的巧克力。
1: 哎呀，挺多呀。
0: 哎，挺甜哈。
1: 嗯，
0: 紧随其后是德国，每人每年消费是8.4公斤。
1: 嗯，
0: 美国排在了第19位，每年才一个人吃4.4公斤。
1: 嗯，
0: 哎哎，吃的比较少啊，加油，多吃点啊，
1: 多吃。
0: 哎，然后呢再来说说这个巧克力。大家一提到吃巧克力，可能就是第一个事儿会想到，妈呀，太甜了。
1: 对，我就是可能现在反正也岁数到了，嗯呐，一想巧克力觉得有点甜甜的，
0: 甜甜的啊，
1: 有点过甜。
0: 然后很多人都会就是觉得，妈呀，这么甜，我这牙能行吗？是不是啊？
1: 对呀、
0: 啊。哎，别把我的牙齿给我蛀了哈。
1: 嗯。
0: 哎，很多人也都听说过吃巧克力会导致蛀牙，但事实上啊，巧克力也有对牙齿有益的一面。
1: 怎么的？
0: 你要是吃完你刷牙了，它不蛀你的牙，但是我跟你讲，
1: 嗯，
0: 巧克力当中含有一种叫做可可多酚的物质，
1: 嗯，
0: 它可以抑制你口腔当中的细菌。而且可以防止你的牙菌斑的形成，
1: 哦，
0: 从而呢会保护你的牙齿免受腐蚀。
1: 哇哦，
0: 你看它，对，就所以说你吃巧克力不一定就是都蛀牙，你要是保管好你的口腔卫生的话，比如说吃完你马上去刷牙，是不是？
1: 嗯，
0: 哎，然后这个巧克力呢还可以就是有这样的好处啊。当然呢，不是这样说了之后就意味着你可以无限制的吃巧克力，因为巧克力当中还有糖和脂肪啊，你过量的摄入会对你的健康造成其他的危害啊。
1: 是的，
0: 哎，但是巧克力可以保护我们的口腔啊，这个事儿大家得知道。
1: 是的，
0: 再一个可以了解一下这个巧克力的晶体结构啊。巧克力在固体的状态下呢是有晶体结构的，这就意味着巧克力的分子

0: 子是按照一定的规律来排列的，形成了不同的形状和模式。
1: 嗯，
0: 巧克力有六种不同的晶体结构，分别为一型、二型、三型、四型、五型和六型。
1: 哎呀，
0: 其中呢，这五型是最理想的一个结构、啊、
1: 最理想的，
0: 因为它可以让巧克力的色泽变成最好的色泽、
1: 哦、
0: 口感和香气还有保质期都是最好的。
1: 嗯，
0: 但你要做出五型的巧克力需要通过一种叫做回火的过程。
1: 回火？
0: 哎，回火的过程
1: 没听过啥叫回火、啊、
0: 也就是对巧克力进行精确的加热和冷却、
1: 哦、
0: 使其达到最佳的温度和时间
1: 啊，这样
0: 哎才能保这个才能出现这样的一个形态。
1: 嗯，
0: 五星巧克力，
1: 五星巧克力。
0: 哎，然后呢，就是大家伙可能不知道啊，在这个甜蜜的外表之下，巧克力曾经被用来制作炸弹。
1: 嗯，
0: 哎，这是一个有趣的历史故事啊。
1: 啊，
0: 就是在二战期间，巧克力曾经被用来制造了一种致命的武器。据说呢，当时的纳粹德国曾经呢计划用一种外表像巧克力的炸弹来刺杀英国的首相。
1: 哎呀、
0: 啊，这种炸弹呢被伪装成一块普通的巧克力，上面还贴有巧克力的一些标签儿。
1: 嗯，
0: 一旦有人拆开包装，这个炸弹就会被引爆。
1: 哎呀。
0: 哎，就会造成巨大的这个破坏。但幸运的是啥呢？这个阴谋当时被德国的间谍及时发现了。
1: 啊、没有，刚要说，我说这么甜蜜的炸弹呢？
0: 啊，然后没有造成任何的伤亡、
1: 嗯、
0: 啊。可能就是一想到这种甜甜的物质，没有人会把它和酒精产生联想，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巧克力和酒精是有关系的。
1: 嗯
0: 啊，巧克力和酒精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巧克力当中有可可脂，它的分子结构和酒精那是相当的相似了啊、
1: 哎、
0: 都是由两个这个碳原子、五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组成的。
1: 嗯，
0: 这就意味着巧克力在我们的身体里边也会像酒精一样被代谢或者是产生热量和副作用。
1: 嗯嗯嗯。
0: 不过呢，巧克力当中的可可脂的含量比较低，一般只到20%到30%，所以说我们感觉对我们的影响不会很大、
1: 嗯、
0: 但是如果你吃太多的巧克力，你就会感觉到头晕、口渴、
1: 嗯、
0: 心跳加速，
1: 哎呀
0: 等一些喝多了的症状。
1: 哎呀头晕、恶心、
0: 嗯、
1: 乏力、
0: 心跳加速。
1: 心跳加速这个时候就需要另外一个东西来治愈它。
0: 啥呀？
1: 吃一顿火锅。吃一顿烧烤。
0: 所以说到这儿呢，就给跟大家说了啊，这个巧克力虽好也要适量使用，不要过量啊、
1: 哎、
0: 否则会对你的身体啊、牙齿啊等等的啊
1: 造成影响。
0: 哎，希望大家可以通过今天有关于巧克力的冷知识，就是带着你对巧克力的新的认知去再次品尝一下这个美妙的食物。
1: 是的。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 人类主播与 AI 同场，
8: 跨界搭档非同寻常，
9: 脑洞全开，自带气场。
1: 我们聊人间烟火日常，
9: 我玩转思维逻辑智商，
8: 高端唠嗑不走寻常，
9: 解压治愈专治迷茫。
1: 锁定燎原交通文艺广播，别再流浪，
8: 人机联袂，欢乐满堂，
9: 和我一起做节目，
7: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啥？还有这事儿？
1: 你知不知道？
0: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2: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人生

0: 有很多这个小女孩小男孩啊，他们会经常怕一种什么，虫子啊，不管任何昆虫他们都害怕，特别是害怕那种腿多的虫子。哎，曾几何时呢，当时我家里来且了，然后呢这个朋友坐在我的这个桌子这个附近啊，然后这个时候他正在那说话呢
1: 啊，
0: 眼瞅着棚顶上有一个蜘蛛，就
1: 然后哎呀，是滑滑梯下来的哈，
0: 拉一根丝儿就下来了
1: 啊，坐着滑梯就下来了，
0: 到他的眼前了，已经他整个人他都对眼了，
1: 哎呦呦呦呦呦，
0: 然后问我什么玩意儿，我没事，别怕别怕，哥们儿
1: 啊，
0: 我家养的宠物，他说能整死不？我说那今天他就命该休矣了，然后就把他抓住了啊。但是然后后来结束了以后，他就跟我讲说，他说他特别害怕腿多的虫子。我说腿少的虫子好像也没太多。我说你害怕蚯蚓吗？他说我害怕。你看没腿的他也怕啊，有腿的他还怕。就是这种人他就是怕虫子。
1: 对，就是有很多人都是害怕这种小虫子的。
0: 是的啊。那么有一个虫子啊，他的腿真的非常非常多，而且家里边如果要是有点潮的话，会经常发现他。他的名
1: 潮虫啊？
0: 不是潮虫，他的名字叫做油盐。
1: 怎么又有油又有盐的？
0: 油盐不进的，
1: 谁到了该整厨房去了这样？
0: 他呢？怎么可以说呢？就是腿非常多，跑得非常快，长得非常诡异啊！给你形容他的长相，一般就是，他是那种就是像椭圆的那种形状啊，完了两边全都是腿，上面还有一个触角，然后爬起来就绿绿绿绿绿绿绿。
1: 哎呀呀呀！你这说的
0: 有点浑身起鸡皮疙瘩了，是不是？啊，他呢长得跟这个蜈蚣好像还真是有那么一点点像，啊，但是呢他没有蜈蚣那么绚丽的外壳，啊，他长得有点灰秃秃的，有点棕棕的啊那样的一个颜色啊，所以说咱今天就来聊一聊关于油盐他的冷知识啊。
1: 嗯，好。
0: 其实油盐啊，跟大家讲啊，他呢，他其实。就是如果家里出现它的话，真的你不要过多害怕它啊！
1: 啊，
0: 因为呢，有很多人就是把它先当做蜈蚣啊，但其实油盐和这个蜈蚣，它俩还是有很大差别的。首先
1: 差别在哪儿呢？
0: 首先，普通蜈蚣呢，它身体是比较粗短的，腿儿比较短，跑得比较慢，视力基本没有。哎，它是全靠触觉和乱摸去进行找路的，而且攻击性非常强，胆子很大，敢到处爬啊！就是像山里面有很多蜈蚣那样。都说那个东西可能是有毒的，不要碰蜈蚣，对不对啊？那是五毒之一嘛啊。那么油盐它可不是啊，它身体细细长长的，腿呢也巨长啊，大长腿，跑起来还贼快，视力还贼好，胆子还极小，全程躲人躲光。
1: 哎呦
0: 啊！所以说它和这个蜈蚣还是有本质上有很大的差别的啊。哎，所以说如果非要说的话，那
1: 主要是差别在胆大是吗？
0: 哎所以说如果非要差别的话，那就是蜈蚣是街头恶霸，油盐呢它是居家打工仔。
1: 哎呀，
0: 哎，没招没招的啊。而且呢这个油盐它的腿不是乱长的，是顶级空气动力学设计出来的。我今天这个右眼皮为什么老跳？
1: 左眼跳财，右眼
0: 是眼睑痉挛。
1: 不，男左女右，女的右眼跳财。
0: 啊
1: 当你左眼睛跳的时候，你就告诉自己我左眼跳财
0: 啊，
1: 是吧？
0: 右眼跳
1: 呢？当你右眼睛跳的时候，你就告诉你自己说我男左女右，
0: 我是女的，所以右眼跳财。哎，好嘞啊。那么比较神奇的就是呢，这个成年的油盐呢，它固定是15对腿，一共是30条腿，
1: 三十根儿
0: 啊！而且最神奇的细节就是，它是从前往后腿一节比一节长。
1: 哎呦我天，那到最后那扑棱开了呢？
0: 哎，啊，最前面的几对短腿呢，负责抓虫子啊，近身控制猎物，而中间中等长的腿负责支撑快速奔跑，最后面那一对后腿
1: 负责拖后腿，
0: 是身体长度的两倍。
1: 负责拖后腿吗？
0: 不不不不不，这个设计是为了啥呢？为了跑起来的时候，
1: 为了大跳后腿蹬大跳起飞
0: 起飞啊！它的目的是啥呢？它是为了就是前后腿完全不会打架，腿多嘛，
1: 怕缠一起，
0: 对，怕缠一起。哎，就不会互相绊倒，就像波浪一样的交替迈步。

0: 我所以说他才能跑出那种瞬移的效果。
1: 哎呦天
0: 哪，真的，我真的很少能抓得到油盐，因为他很爬得巨快无比。
1: 你们家还有吗？
0: 有啊，之前我租的这个房子就有呀。
1: 咦，我的天哪，
0: 啊，这挺吓人的，但是确实腿特别特别的长、啊、
1: 确实也抓不着是吧？
0: 对，而且他
1: 后腿特别飘逸，
0: 胆儿挺小。当然那小它会漂移啊，而且啊，就是真实的有一个真实的数据测试，就是油盐它每秒能跑40到45厘米，按照体型来换算的话，相当于人类一秒冲到 十几米这么远。
1: 我的天，这也太神奇了，
0: 挺厉害是不是、
1: 啊、确实啊，
0: 30条腿不白长，
1: 腿多就是好啊、
0: 哎、腿多就是好啊、嗯、就像家里面咱们常见的一些虫子，比如说蟑螂啊、潮虫、蚂蚁，几乎没有一个能跑得过它的。
1: 哎呀
0: 啊，而且你要知道的就是它不是瞎跑，它有预判。
1: 啊，还有巡航定速，
0: 哎，没
1: 有，还有导航呗，就是
0: 导航啊，因为它的后腿呢自带超级灵敏的震动感知，地板轻微震动，空气轻微流动，它就立刻知道有东西过来，于是立马就溜走了。
1: 哎呀，
0: 啊，这属于它的一种自保啊。
1: 嗯
0: 啊，那么除此之外呢，它还有另外一种自保方式啊，就是断腿自救啊，断腿自救。当你伸手或者是说你拖鞋要拍过去那一瞬间，啊、
1: 把自己腿嘎断了，
0: 对，它能主动的去舍弃掉自己的腿啊，
1: 就是那条大长腿是吗？
0: 对，断掉的腿呢不会直接不动，它会持续抽搐抖好几秒。演一演呗，那意思，
1: 哎呦，
0: 就大家演一演啊，你看我都抽搐了、嗯、你放过我吧。哎，这个时候天敌或者人呢会下意识盯着乱动的腿看一秒，就这一秒的空档，
1: 他跑走了。
0: 哎，而且他
1: 离我远去了、
0: 哎、他送他离开了。哎，而且呢他还能再生啊，只要没有伤到身体的主干，每蜕一次皮腿就会慢慢长出来，几次蜕皮就能恢复完整啊，所以对他来讲这种逃跑方式几乎无压力。
1: 哇哦
0: 啊，没有压力啊。那么油盐呢，他刚出生的时候他几乎没腿，
1: 都是后长的呗。
0: 对对对，很多人就以为油盐他刚生下来就密密麻麻的都是腿。
1: 哎呀，
0: 错了啊。那其实刚出生的幼油盐呢只有四对腿，也就是8条腿啊，小小的一只，白白嫩嫩的，丑萌丑萌的啊。他呢就是慢慢升级长腿，每蜕一次皮增加几条腿变长一点啊，基本上要蜕5到6次皮才能够慢慢长成我们看到的30条腿的成虫啊，只有他的一个演变过程，听起来挺不容易的。
1: 但是不管他有多么的不容易，我还是对他欢喜不起来。
0: 你可以欢喜啊。咱们来说一说这个油盐它的好处吧，好不好、啊、
1: 它还有好处呢？
0: 当然有好处了，
1: 吓我一跳，还有好处呢。
0: 胆儿挺小的，人家可不是故意要去触碰你的一个生活区域的，它是家里面最敬业的夜班除虫工啊。因为油盐呢它绝对干净，不啃家具，不啃墙，不碰食物，它吃什么？它
1: 吃什么？
0: 吃肉，只抓害虫，食谱非常的干净。
1: 我的天哪！
0: 啊，健康饮食从油盐做起。
1: 上哪能整两条呢？扔家里，
0: 只要你家里潮点，我估计都会有这种虫子啊。
1: 哎呦天！
0: 像这个小蟑螂啊，或者蟑螂的幼虫是它的最爱，还有就是潮虫、西瓜虫都是它的爱啊。包括家里的小飞蛾、小飞虫、蚂蚁啊，或者是春虫，各种各样的潮湿的小虫都是它们的食物啊。而且它是伏击型猎手，白天一动不动缩在缝隙里省电，晚上10点到凌晨3点准时上班
1: 出击。
0: 是的啊，所以说他想做的就是基本上不打扰大家的生活，但奈何你晚上10点你不睡觉啊。哎，主要你熬太晚了，你耽误他干活了，你说。哎，所以不赖人家啊，人家还是非常敬业的啊。而且呢他的捕猎瞬间也是非常的迅速啊，发现虫子瞬间就扑上去啊，用多条长腿直接困住猎虫，腿儿就是网。哎，把这个虫子呢紧紧锁死，动弹不得，再注入轻微的毒液，虫子几秒麻痹，直接不动啊。所以说但凡你家里面如果发现有油盐的话啊，其实潮湿角落里的小虫数量也会明显减少很多啊，感谢油盐。像刚才咱们说到了啊，说这个油盐可能会带有一点毒性啊，但是它对人基本上是无毒的啊。因为首先它绝不主动咬人啊，性格极怂，见人就跑。
1: 嗯，
0: 哎，只要你徒手抓它，但是咱也先说好，咱是徒手抓它啊，但是我觉得这种事基本很少有人能干。哎， 徒手，如果你不徒手抓他捏死他的话啊，他只要不被逼到绝境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他是绝对不会咬你的啊、
1: 嗯、
0: 而且呢就是油盐它的毒牙非常的小，大部分情况基本扎不破人的皮肤，因为咱们人类的皮肤
1: 太厚了，
0: 哎哎，所以说就是不存在这种困扰、啊、
1: 尤其是脸上的皮肤，
0: 哎呀哎，那么真有被咬到的那种情况啊，你的手上会起一个轻微的小红点啊，会有一点点痒，但是最多十几分钟就消退了啊，完全没有红肿剧痛，没有中毒的风险啊，而且呢它对猫狗人类小孩是完全无害的。
1: 哇、哦、
0: 啊，如果要是说这个大家听说了啊，就是家里面可能有油盐啊，这长得有点丑，怕吓到家里人，怎么说呢，虽然它很丑但是它很温柔啊，它没有害啊、
1: 嗯、
0: 那么呢曾经有一个这个传说啊，有人说是油盐钻耳朵啊，是这油盐呢那个腿可多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可能会钻到你的耳朵里面啊。
1: 哎呀，
0: 其实这是一个大谣言
1: 啊啊啊，不是真的啊，
0: 哎，辟个谣，辟个谣 啊，就我觉得这个谣言它这不只是吓了我们这一代人啊，其实很多代人都是从这个谣言里面过来的啊，小的时候就可害怕了。
1: 嗯，
0: 这个我记得看过什么新闻啊还是啥，说耳朵里边进虫子，小的时候晚上睡觉都得把这耳朵藏被里，吓得我好几宿都不敢睡觉，
1: 吓得谁大多数人都不敢睡觉。
0: 对啊，但是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就这个油盐它极度怕体温，怕人声，怕热气啊，人的耳朵温热，有呼吸气流，有声响，对它来讲是超级危险的区域啊。
1: 嗯，
0: 要是它啊，它宁愿是躲在潮湿的墙缝里边，也绝对不会靠近人的耳朵、被窝和身体啊。全世界几乎没有一起真实案例说油盐钻耳朵这件事情啊，全是老一辈口口相传吓唬的谣言啊，所以说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啊，
1: 别紧张，没事的，
0: 对，别紧张，
1: 别怕，
0: 别紧张啊、嗯、哎，别紧张啊。那么呢油盐呢也是会经常出现在卫生间和厨房的角落里边，因为那里比较潮湿，容易生潮虫小虫子，它是跟着食物来的，并不是它自己本身愿意待在这儿啊。像家里边如果非常的干燥干净且无小虫的话，基本上是不会出现油盐的啊、
1: 哦、
0: 啊，就是这就得考验一下大家家里面的卫生情况了啊。那么呢同时也跟大家说一下啊，其实油盐它是非常聪明的，大部分的低等虫子全靠本能瞎动，油盐不一样啊，它有发达的视觉和振动感知，加上简单记忆，它能够记住家里面哪里是安全的，哪里有人经常走动，会长期固定住在安静的缝隙里面，从来不出来扰民。所以说如果要是家里有油盐啊，且它还具备抓蟑螂抓潮虫这种小功能的话，建议大家还是和油盐和平相处吧。哎，如果实在和平相处不了，那就请把你家的卫生清一清，处理一下你家的蟑螂。
1: 哎，
0: 这样自然而然你家就没有油盐了。为什么？因为它没有食物了啊，所以它自然而然它就跑了啊。哎，那么给大家介绍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冷门的小动物啊，虽然它的名字很冷门，但是我觉得在各位啊这个家人们的这个家里，我觉得它是一点都不冷门啊。
1: 反正我们家里没有，
0: 我们家有啊，我之前租的房子有，可能是因为我家那个房子实在是有点太潮了啊，太潮了，家里面出现油盐是很正常的，因为潮它会就是吸引来一些潮虫或蟑螂等等这些小虫子啊，所以说如果家里有油盐的话啊，咱们如果实在害怕的话啊，咱们可以处理一下，如果不害怕的话，我建议大家就是可以留他一命。
1: 哎呀，行，
0: 可以留他一命，
1: 饶他一命啊，
0: 哎，然后让他在家里边捉捉虫子啥的，也吃点饭，是不是？
1: 嗯，
0: 哎，好嘞。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人类主播与 AI 同场，
9: 跨界搭档非同寻常，
10: 脑洞全开，自带气场。
8: 我们聊人间烟火日常，
10: 我玩转思维逻辑智商，
9: 高端唠嗑不走寻常，
10: 解压治愈专治迷茫。
8: 锁定燎原交通文艺广播，别再流浪，
9: 人机联袂，欢乐满堂。
10: 和我一起做节目，
7: 和 AI 一起做节目。
11: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12: 众人齐把智慧烧，
13: 别怕挑战吓一跳。
12: 嘿，

0: 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有一个臭汤面，另外一个人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谁先来？
1: 都行，
0: 那就我先来吧，好不好？我觉得我这个怪简单的。
1: 行，
0: 说我和他同居四年，
1: 我的天哪，
0: 我们认识
2: 室友啊，这是
0: 我们认识的那天，我刚被赶出家门，在街上他向我搭讪，请我吃饭，还带我去了他家。
2: 哎妈呀，
0: 在一起顺理成章。最近我发现他身上经常有别的女人的味道，他甚至还把女人带回家，我们大吵一架。
2: 不是，你这出情感大戏有点长，你那个啥，你再重来一遍前面都发生了什么。发生什么？前面怎么的就吵架了呀？
0: 我和他同居四年，我们认识的那天我刚被赶出家门，在街上。
2: 我认识那天刚被家里边就是被赶出家门了啊，家里边吵架了，出来了，完了认识了他，完了他俩同居四年。
0: 对，在街上他向我搭讪，请我吃饭
2: 啊，这是刚开始被赶出家的时候。
0: 哎，还带我去了他家。
2: 哎呀妈呀，
0: 在一起顺理成章
2: 啊。
0: 最近我发现他身上经常有别的女人的味道，
2: 就四年之后是吧？四年之后的今天，
0: 对，他甚至还把女人带回家。
2: 你身上有她的香水味，
0: 我们
2: 是我鼻子犯的罪。
0: 我们大吵一架。
2: 那得吵架呀。
0: 今天他突然说要带我出去玩，
2: 哎呦，
0: 我很开心，以为他想修复我们的关系。
2: 这给他美的。
0: 但我越来越晕，失去意识前我看见那个女人挽着他，随后我被塞进了漆黑的后备箱。结束了。
2: 这有啥可猜？这故事链条非常完整啊。
0: 不完整啊？
2: 哪儿不完整啊？
0: 挺不完整的。
2: 这都多完整了。
0: 来吧。
2: 被赶出家门的原因重要吗？
0: 不重要。
2: 是吧？
0: 对。
2: 还有家里边就是真千金假千金的事儿。真千金回来了，贾千金被赶出了家门。
0: 不是。
2: 这前面这一句话就是一出大戏，
0: 哪里的狗血剧情。真的是。
2: 哎，赶出门完了遇到他了，
0: 嗯，
2: 然后他跟他一看，哎呦，小姑娘长挺好看的，
0: 怎么不怀好意的呢？
2: 完了，这不是像搭讪吗？
0: 啊，
2: 瞅挺美的，挺好看的，
0: 啊，
2: 完了又这么孤独孤单，又，
0: 啊，
2: 又是失魂落魄的，
0: 啊，失魂落魄
2: 这么可怜
0: 啊，
2: 是吧？
0: 啊，
2: 哎，真千金都回来了，
0: 啊，
2: 完了之后就上前搭讪，是吧？
0: 嗯，
2: 哎，俩人聊着挺投缘，就把他带回了家里。昨儿你也没地方去住，是不是？
0: 啊，
2: 你都被赶出来了，上我家来了吧？
0: 嗯，
2: 我们家两室一厅啊，那个卧室就借你了
0: 啊。
2: 是吗？
0: 写的是剧本吗？
2: 前面这故事啥的，这多完整啊！这前面啊，
0: 这都是你的想象是吗？
2: 这前面多完整啊！
0: 不完整啊！
2: 这前面还不完整呢？
0: 啊，
2: 那前面还有啥需要盘的呀？
0: 有很多问题都没有问呢。
2: 啥问题啊？他为啥跟他搭讪？
0: 不是，
2: 你这里边想问一下，是两个人类的故事吗？
0: 有两个人类。
2: 你这个就是被赶出家门的是个人不？
0: 不是，
2: 哎呀，啊啊，
0: 不是，
2: 那一下子我就瞬间就是
0: 清醒了，
2: 就清醒了。
0: 哎，刚才没
2: 这出大戏，我刚才给他编完好了。哎呀，宠物狗啊，流浪狗啊，是吧？流浪狗，完了就被撵出来了。这狗有啥毛病啊？
0: 没啥毛病，
2: 没啥毛病啊，就人家原主人不想养了。
0: 嗯，对，
2: 就让他流浪了。
0: 嗯，
2: 然后他在街头看到了这个男生，是吧？
0: 嗯，
2: 啊，这个男人在街头看见他了，
0: 向他搭讪，请他吃饭。
2: 哎呀，就见他可怜，喂他点吃的，就给逗了家去了。
0: 对对对对对，在一起顺理成章。
2: 他在这家待了四年。
0: 对，
2: 女主人来了，
0: 嗯，
2: 是吧？
0: 嗯，
2: 这男的处对象了啊，领回家那个女主人，女主人不喜欢他啊。
0: 女主人其实不是女主人不喜欢他，
2: 是 啊，我想问你，就是这个男人身体正常吗？
0: 正常啊。
2: 啊，不是盲人啥的。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2: 啊，就是我之前听过一个汤，就是这个男主人是个盲人，
0: 嗯，
2: 完了之后他是一个导盲犬
0: 啊，
2: 哦，啊，然后这女主人觉得他分散了这个男主人
0: 的爱，
2: 对，
0: 哇哦。
2: 这个，
0: 那以后谁当导盲犬呢？
2: 这个女主人也没有啥特别讨厌她的，是不是啊？
0: 嗯。
2: 完后边发生啥了？
0: 我们大吵一架，她突然说要带我出去玩儿。
2: 啊，那就是她不是很欢迎这个女主人呗？
0: 对， 对， 对。
2: 一见人家女主人来了，她就咬人家。
0: 对。
2: 完了之后呢，就是男主人也觉得她疯了，有点啥问题？
0: 啊，
2: 嗯？咋还能不让我处对象呢？
1: 你太自私了，
0: 你占有欲太强了，
2: 你是个自私的盲星人
0: 啊，你是个自私的小狗啊，哎，
2: 完了之后就给他领出去了，想让他再流浪。
0: 我很高兴，以为他要修复我们的关系，
2: 就以为要领他出去玩去了，结果就是给他迷晕了，扔车后备箱了。
0: 对对对，
2: 然后就是把他给扔掉了。
0: 你看好好的一个汤面，你说让这个人写的这么暧昧啊。
2: 咱不说这暧不暧昧，你本身你要换俩人的话，这出大戏多精彩。他这身上样都有配乐，你看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是我鼻子犯的罪。
0: 哎呦，他是这样的啊，是汤底是这样的。4年前呢，我捡了一只金毛，它很漂亮，只是有点脏，应该是被主人抛弃了。于是呢，我就收养了它啊，它一直很乖，让我很省心。最近呢，这金毛不知道咋的了啊，它的脾气是越来越暴躁。
2: 嗯，
0: 有一次啊，我带女朋友回家，它就一直不停地在叫，给我的对象吓得不轻啊。
2: 哎呀。
0: 哎，我就只好呢先送女朋友回家，女朋友就很怕他，一直想让我找个领养家庭把金毛送走。我想了想啊，确实自己最近工作越来越忙了，没有时间照顾他了，不如就趁这次机会就把这个金毛给他送走吧。狗狗呢比较闹腾，于是托运公司要求我给他喂下安眠药或者是打镇定剂才肯托运啊。
2: 嗯，
0: 看着他被托运公司带走，我心里有点不舍。好了，不就是一条狗吗？
2: 哎呀，
0: 你又劝我。
2: 哎呀，
0: 确实不就是一条狗吗？
2: 哎呀，
0: 此故事纯属虚构。
2: 哎呀，
0: 哎，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
2: 哎，我这有一个汤啊，
0: 嗯，
2: 然后之后你听听啊，就是挺神奇的
0: 汤。笑啥呀？
2: 汤面这样的啊，一间房门紧锁的书房，
0: 嗯，
2: 书房啊，昨晚离开房间的时候，房间内空无一人
0: 呀，
2: 没有人啊，
0: 没有人，
2: 白纸干干净净。
0: 嗯，
2: 第二天开门，纸上出现了一道推导完毕的数学结论。
0: 嗯，
2: 监控证明夜里没有任何人进入书房。
0: 嗯，
2: 这个结论整合了牛顿等科学家的研究。请问，到底发生了什么？
0: 哦，好复杂呀！一说科学研究，我就有点脑瓜子嗡嗡。我需要猜是什么科学研究吗？
2: 不，你不，人不说了吗？整合了牛顿等一些科学家的科学研究
0: 啊。
2: 你其实不需要猜这个纸上的内容
0: 啊。哦，明白了，明白了，
2: 就简单了，是不？
0: 行，好的，嗯，非常好，非常不错
2: 啊。
0: 就是这个属于这是一个密室，
2: 算是吧。
0: 这个密室是有人爬进来才写的。
2: 没有，没有人，
0: 那个，
2: 不是没有人吗？没有人啊。
0: 那行，有人爬进来再爬出去。
2: 没有人，为什么要爬呢？走进去不行吗？
0: 走进去。那这个墙上的东西怎么出现的呢？
2: 墙上哪有墙的事儿？
0: 怎么听见什么写在墙上的什么文字啥的？
2: 你是
0: 我自动脑补了
2: 是吗？你是用哪个耳朵听到的？
0: 我自动脑补了，我听写什么写墙上
2: 一间房门紧锁的书房
0: 啊。
2: 昨晚离开的时候房间里空无一人，白纸干干净净。第二天开门纸上出现了一道推理完毕的数学结论，监控证明夜里没有任何人进入到书房。这个结论整合了牛顿等一些科学家的研究，到底发生了什么？请问墙在哪里？
0: 白纸不是白墙。哎，好嘞，写在白纸上的。那这个白纸它是不是有那种像什么隐形墨水之类的？
2: 没有，是真实的一张白纸，然后出现，突然间出现了这个。
0: 那这白纸本身就有问题呗？
2: 没，白纸没有问题，
0: 环境有问题，温度有问题，
2: 没有问题。
0: 到底是什么的问题？哇，这个好难啊，
2: 有点难是吧？
0: 我以为
2: 这个就是需要你凭空想象，
0: 凭空想
2: 象，想
0: 象有超自然现象吗？
2: 没有超自然现象，
0: 是桌子的问题吗？
2: 但是是一个很有科技的事情，
0: 是桌子的事情吗？
2: 不是桌子的问题，
0: 笔，
2: 是也不是，不是，不是笔，
0: 不是笔的问题，
2: 不是笔，它这个不能叫做笔。
0: 它这个不能叫做笔，嗯，你这个说法也很奇怪。
2: 我这就相当于提示你了，
0: 是激光吗？
2: 激光，
0: 嗯，
2: 不是，
0: 射线，激光射线，
2: 哎，是也不是，
0: 反正就是用，肯定不是用笔去进行书写的，是一种可以远程操控的东西。
2: 远程也算吧，
0: 是远程操控了吧？拿什么东西夸一照？
2: 不是，哎，你说拿什么东西夸一照，这个有点就是在理儿，但是不是人为操控的，没有人去操控
0: 的。路边的，或者是
2: 路边的，
0: 或者是这个
2: 在屋里呢？什么路边的？
0: 那是不是屋里边的某一盏灯啊？
2: 不是灯，
0: 屋里边的某一个物件，然后照射到了它。
2: 照射到什么？
0: 照射到这张白纸，让这个白纸上自动浮现出了这个字。
2: 是。
0: 是火吗？
2: 不是。
0: 紫外线灯？
2: 不是。
0: 射线灯？
2: 不是。
0: 红外线灯？
2: 不是。
0: 是灯吗？不是灯。
2: 不是灯。
0: 不是灯，那肯定是有别的影响因素。
2: 你可以说它是一台仪器
0: 啊，一台仪器，然后照射到它，然后让它上面原本没有的字显现出来了。
2: 反正大致就是这样。
0: 那是什么仪器呢？这个太难了，这个我感觉这触及到了知识盲区。
2: 我来公布一下汤底啊。
0: 行，
2: 书房内有一台带光学扫描的太阳能计算器。
0: 哎呦我的天哪，这高级，
2: 高不高级？
0: 真高级。
2: 这可能未来我们每一家都会有，有可能是不是啊？啊，然后因为这一台计算器呢，在离开的时候并没有断电。然后晚间的这个月光照耀到了这个太阳能板，就提供了微弱的电能，设备就被唤醒了。然后桌上留有这个就是一张纸嘛，因为这台计算器里边储存了有什么牛顿等一些科学家建立的数学理论，哎，完，然后他就向

诗人因为一座城有感而发一首诗，而你会不会因为一首诗爱上一座城？开启一个城市的探索旅程，跟着诗词去旅行。

从一骑红尘妃子笑的西安，到何当共剪西庄主的重庆，从造化钟神秀的泰山，到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子湖，从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敦煌，到湖光秋月两相和的洞庭湖，追寻古人的足迹，踏着春花夏草，品味诗风词韵，跟着诗词去旅行吧，这里有诗，有歌，有快乐。

让心在繁华过境处依然温润如初。诗词简言低唱着水色山青，彩笺上的淡淡墨香氤氲着我们对远方的向往。走遍千山，踏遍万水，在清晨的时光里与柔情的诗意邂逅，跟着诗词去旅行，去旅行。

0: 图灵皆炎热，宜人独桂林。我所思栖在桂林，欲往从之湘水深。
1: 李赵虽云远，引宾宁有息，况乃嘉山川，依然傲台石。
2: 苍苍森八桂，资地在湘南，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
3: 这些是藏在古诗里的桂林。你好，我是英慈，跟着诗词去旅行，我们今天走进桂林。

0: 孙八贵。此地在湘南，江左青楼带，山如碧玉簪，户多书翠玉，家私种黄柑。远胜登仙曲，飞鸾共甲餐。
1: 这首诗是韩愈的，送贵州严大夫同用南字。无论是漓江的以离，行板如歌，还是象山水月，玉龙倒影，所有的青城景致都要有一个见证。桂林山水甲天下，苍苍八桂水墨画卷。而见证这一切的，不是如笛的清风，不是黄布的倒影，不是西街的古雅，不是银子岩的幽清，而是一个人，一首诗，一个在大唐的烟云中从容漫步的人，一首为宋友人而胜负了山水的诗。不羡仙，帷幕轻罗碧玉簪，桂林之山水倾城，不外如是。他是一个被时光之手用亿万年精耕细作而成的颜容仙境，一幅自古便享有山水甲天下的盛名水墨画。千峰环立，一水抱城，象鼻山、七星岩、漓江，这些被中国乃至世界游客口口相传的风景，如同一个个音符隐匿在一真一幻的山水丛林里，而桂林这如歌的行板正在缓缓浅唱着令世人无限向往的岁月。

无岭皆炎热，宜人独桂林。杜甫的诗词当中，他说若桂林是一幅仙人提笔画，水墨倾城，行板绝美画卷，那阳朔定然是画卷中忽如神来的点睛一笔，或许不是浓墨重彩之处，却流转时光，历久弥香。昔日杜甫寄信给故友杨澹的时候，曾叹宜人独桂林，梅花万里外，一个独字画出了无尽艳羡，一个宜字写出了山高水长，一个外字写的却不独是万里之外的朵朵梅花，还有大榕树畔山清水秀，风奇洞巧的阳朔。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堪称甲桂林。既然已到阳朔，阳朔的山水定是要细细品味的。西街的尽头就是举世闻名的漓江，江水碧绿，是绿茶般清雅的颜色，只要坐在江边，你就会觉得如此的清爽。江面虽宽，水流却不急，天空的云朵行进的也很慢，在山与水之间投下各种造型的影子，仿佛青山和江水也感染了这里闲散气氛。

沿着水边，你会来到兴平老街，这里的一切都带着回忆的味道。道路不是最古老的，却能引起人们对儿时乡间的回忆。旧的似乎要被岁月消磨掉的青石路，路边小狗旁若无人地啃着骨头。两街老边有许多老人，对于过客们好奇的目光毫不理会。横七竖八的电线穿过街心，把街巷分割得有点凌乱。如此平淡而祥和的老街，住在这里的人很满足地生活着，而路过这里的过客穿街走巷，从喧嚣中走出，仿佛也回到了童年。穿过老街，登上游船，近距离你会接触到漓江，才发现江水很深，但仍然看得到水底的植物和卵石。那似乎透明的浅绿，干净的叫人怀疑江中的鱼儿能从这么清静的水中自己蹦出来。漓江的山水在眼前缓缓而过，各种形状的山峰奇象一一呈现，还有许多美丽的传说。秀山柔水，柔山秀水，流光飞舞，几只鸟不时经过天空，在游人的眼前增加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山上绿树裹着淡淡的水汽，偶尔一两块暴露出来的红色山体上，有几个攀岩的人在岩间跃动。风景在你眼中，你亦是别人眼中的风景。

0: 在桂林住了小半年，每天推开窗就是水墨画，烟雨龙漓江，不秀风头云来去，恰似蓬山刻制。某羁旅三载，每见渔火摇星斗，便宜深入太虚境。今世逢上似良辰，歌为绕城，诸君若得闲，何不共赴此约。
1: 唐代诗人李商隐远离朝堂时任职桂林，那里风景如画，思绪满怀。赋诗寄景抒怀，高山巍峨成峰，环绕桂林城池，漓江水面开阔，清澈缓缓流淌。两岸清风林立，郁郁葱葱，白石潭底深邃，幽深寂静，箫鼓声声入耳，动人心魄。他写下桂林。地暖无秋色，江晴有暮灰。同样是李商隐，他又写下一首清新明朗、淡雅韵极的极景抒情诗作《桂林路中作》。南方的泥土温暖，丝毫不见北方秋日里的萧瑟。日暮黄昏，晴朗，夕阳西下，奄奄余晖洒在辽阔江面，蝉鸣阵阵，清脆入耳，吟唱着嘹亮动听的歌曲。村落寂静，犬啸声声，守护着安宁祥和的家园。举目眺望西北，不见来时长安，鹧鸪翩翩飞舞，梦回故土家园。

唐大中元年，公元847年，朝廷刮起了一场风暴，将诗人李商隐从帝都长安刮到了偏僻的岭南贵州。桂林古称贵州，桂林是阳朔县兴平镇的山水风光。桂林群山蜿蜒，峰峦奇秀，新奇的风物为李商隐提供了大量创作灵感。李商隐在桂虽然只有一年，但诗作甚多，被认为是其创作的第二个高峰。可以说桂木时李商隐诗文创作的丰收时期，特别是他那些描写南国风情的诗篇，为一方山水广西留下了一幅弥足珍贵的山水民俗画卷。广西地处西南边陲，山体庞大，岭谷相间，四周多被山地高原环绕，其中山地面积约占总面积的62%，数不尽点不清的山峰将广西内部分割，平整的土地隐藏在群峰之下。桂林城地狭小，山势呈现着是压迫之感与瞬间崩然塌下的险峻之感。李商隐初至桂林时，也被这岩峰挺拔、群山并立所震撼，欣赏桂林美景之余，更是借景抒情，于是他有感而发，城窄山将压，桂林山外有山，城峦叠嶂。在他的诗作《晚晴》里面，初夏时节，一场细雨后，夕阳斜照，李商隐看到清和宜人的小城里，幽僻的小草也沐浴着晚清的余晖，于是也联想到自己的身世。初夏多雨，岭南悠然。一方面，广西地处炎热带季风气候区，夏季高温多雨，雨量充沛；另一方面，卓特的地貌下，地势复杂多变，山地、丘陵、平地交错分布，使气流在运动当中受到阻碍，进而抬升了运动，引发大量降水。但是桂林初夏，久雨过后，终见晴朗，万物明澈清新，生机盎然。尤其是雨后初晴的夕阳，淅淅射入窗台，一斜余晖，给人带来欣喜之感，豁然开朗。

0: 在李商隐的诗作《乡村题壁》当中，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土地的广西百姓，保持着淳朴乡土气息和热情好客的传统美德。李商隐乘舟沿江顺流而下，行舟途中，于翠竹夹岸处，但见一小村庄。李商隐登岸造访，主人热情相迎，捧出新鲜的蜜橘，邀其一同品尝。清秀绮丽的江村，好客无苦的民风，也令诗人对广西的田园生活更是留恋向往。通过诗人李商隐细腻的笔触，我们仿佛看到了大自然鬼斧神工。我们也感受到百姓的淳朴善良、热情相待，以及独具魅力的乡音萦绕耳边。广西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被山水描摹、被热情充盈、被民风包裹的地方。
1: 山高路远，如果找不到答案的话，就去找自己吧，顺便去看看这个世界。

水最清，青山簇簇水中生，分明看见青山顶，船在青山顶上行。

清代诗人袁枚在他的诗词里说，江水流到心安时，水最清澈，青山倒映在水中，就像是在水中长出来了，清楚地看见了青山的顶部，小船就像是在青山的山顶上滑行一般。千峰连云环野绿，关于桂林的回忆里，漓江永远都是那永远不褪色的晴明。袁枚为何不愿离开那行在青山顶的船呢？因为舍不了天光下的浪石，因为水影里江山会影的叠彩，因为忘不掉白沙渔火畔的刘公三潭，因为还记得青山簇簇间漓江最空灵胜美的容颜。百里漓江，百里画廊，大美漓江在漫长岁月中从来都不改轻颜。它是世界上规模最宏大、风光最优美的岩溶山水圣地之一，不仅孕育了无数奇峰、纷繁怪石，还孕育了数不尽的翠羽黄芩、奇花异草，堪称造化的博物院。从桂林到阳朔，绵延近百里的水道，仿佛一条缠绕在万千峰峦之间的青罗带。苏东坡曾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盛赞过庐山。邂逅过漓江之后，你便知道真正远近高低各不同，四时晴雨皆然异的地方，其实还有漓江。漓江沿岸风光无数，既有一望西峰凋碧树、芳草萋萋花满路的旷野，亦有小桥金带随流水，深深的阡陌田园，既能看见浪翻涛滚飞瀑流，亦能观波澜景明彩虹天，既能赏晨曦烟雾，又能看见春朝暮雨群山巅，林林总总，美不胜收。

0: 来龙去脉绝无有，突然一风插南斗，桂林山水齐八九，独秀峰游冠其首。360级登其巅，一城烟水来眼前，青山尚且直如弦，人生孤立何赏言。
1: 看来诗人袁枚是真的喜欢桂林呢。这首诗《独秀峰》是袁枚晚年重游桂林所作，诗人以来龙去脉绝无有，突然一风插南斗，这种突兀的笔触，夸饰性的语言横空劈来，一个插字写出了独秀峰不期而遇时敏锐而又独特的审美感受，显示了独秀峰的动态美，也生动地突出独秀峰孤峰横插直冲云霄的不凡气势。诗人也联想到了自己吧，他说，由孤立的山想到孤立的人生，发出青山尚且尽直，人生何必感伤的心态，表达积极乐观向上的情怀。是啊，江山尚且直如弦，人生孤立何伤烟，这种豪迈感慨，化静为动，以动写静，

南天一柱的独秀峰，说起来并不算巧治，它的美一因挺拔，二因地势。寻满眼古木青苍，你拾级而上，登临峰顶的时候举目遥望，就会看到漓江数十里山水尽入眼底。

漓江有四绝：清奇巧变。清与变演绎的是水的雍容，奇与巧长歌的则是山的奇趣。漓江的山处处成奇观，峰峦纵列，形态万千，巧化万物。哪怕你已经将想象力尽情放飞到了银河系外，依旧会为他们的光怪陆离而惊叹。若论钟灵疏秀，却还要数象山、叠彩、独秀三山。象鼻山又名骊山，是一座在岁月里波涛中沉浮了3亿6000万年的石灰石山峦。山不高，但却形窍巨象，有鲲后的脊背，粗壮的四肢，长长的鼻子垂落江中，远远望去似有远古巨象，惟妙惟肖。

这里是诗韵国风，请你听国风音乐词牌名。

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踮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潇潇。秋天以来，朋友圈就开始了年度的晒秋大赛，什么银杏叶、桂花香、第一杯奶茶、秋天的第一张自拍等等。可热闹归热闹，很多人刷完手机反而觉得心里空落落的。风景是别人的，热闹也是别人的。我们拥有比古人丰富得多的物质与娱乐，却常常感叹感知力变钝了。桂花香闻不出层次，秋雨落下来只想快点躲进屋子里，连月亮都懒得抬头看一眼。而在没有手机、没有滤镜、没有短视频的古代，古人却把秋天过成了四时中最有仪式感的季节。今天我们不妨慢下来，看看古人在秋天做的十二件雅事，件件不起眼儿，件件都是把日常过成审美的功课。拾秋叶。况属高峰晚，山山黄叶飞。王勃的秋是万里远游的羁旅愁思。金风细细，夜夜梧桐坠，秋天由此也叫金秋，便是因为有了片片黄叶落地。拾一片秋叶夹在书页里，是将秋色珍藏。对古人而言，秋叶代表着一时间回不去的故乡，于我们而言呢，一叶知秋来，一叶知秋去。当所有秋叶从树梢落尽，冬天也就来了。留残荷。世人多言秋天寂寥，秋日里再看不到接天莲叶无穷碧的盛景，但李商隐独爱那几片枯残的荷叶，写下留得枯荷听雨声。正因这仅剩的枯叶，秋雨滴落的声响才显得错落有致，别具一番韵味。残荷是一种逝去光阴的记忆，留着它见证曾经发生的点滴。生命从来都是既有繁盛的绚烂，又有衰败的萧索，无论哪一种都是生命该有的样子。望秋月。秋月的美在于形态，白居易笔下有露似珍珠月似弓的弯弯新月，李白笔下有峨眉山月半轮秋的半圆秋月，苏轼笔下有千里共婵娟的玉盘满月。而朱熹的秋月无一笔写月，却处处见月。碧绿的山头，澄明的夜空，山间的小溪，飘逸的枫叶，无疑不被空明柔和的月光浸染。秋月的美不止在月亮本身，还在那如水的月色中，于静谧的秋夜里凝望一轮秋月，觅得一份心灵的悠闲清静。赏秋菊。农历九月，菊花怒放，秋高气爽，饮茶赏菊在古人眼中是远离世俗的一件雅事。赏菊之风在唐代颇为流行，到两宋达到顶峰。东京梦华录记载，民间赏菊盛况，都下赏菊有数种，无处无枝。菊花更与酒联系在一起，东晋陶渊明秋日静坐赏菊，忽见一袭白衣由远及近提着酒壶而来，称是江州刺史王弘派来送酒。陶公也不多说，开怀痛饮，尽醉而归。从此白衣送酒的典故不知羡煞了多少后人，
闻秋桂。桂花是秋天的灵魂，明清文人对桂花的喜爱在秋分时节达到顶峰。万历年间，进士袁宏道不慕荣华，嗜好花木，著有《评史》一书，被后世誉为插花大师。他秉承取花如取友的原则，秋日取西山水，精选桂花，配以芙蓉，插入瓶中，再泡一壶香茗与友人闲谈。一时间，桂花清苦与秋茶相和，涤尽暑气于浊。桂花不但可以观赏，还可以入食。《红楼梦》里有一道藕粉桂花糖糕，刘姥姥一下就吃了一半，可见其美味。听秋雨，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李商隐在一个萧瑟秋天的夜晚，彻夜难眠，独自听雨，思念着远方的好友。枯荷的存在正好稍微相思，这单调凄清的秋雨听来也不再那么乏味。秋天的雨不似春雨缠绵，不似夏雨猛烈，它有一种从容不迫的沉静，落在瓦上、叶上、河上，各有各的声响，各有各的心事。听雨是在听天地间的留白呀。饮秋茶，秋高气爽，饮茶赏菊在古人眼中也是远离世俗的雅事。秋茶经过春夏两季的生长，滋味醇厚而内敛，正与秋的气质相合。明代文人雅集常泡一壶香茗与友人闲谈，桂香与茶香相和，别有一番清趣。浊秋酿，秋天的酒是丰收的酒，也是诗意的酒。秋日登高赏菊，畅饮美酒，酒壶中装的是堪比仙境的佳酿，采下的菊花馨香扑鼻，散发着秋日气息。斜壶浊流霞，千菊泛寒荣，李白将秋日的潇洒与浪漫写到了极致。品秋蟹，秋风起，蟹脚痒，秋身橘黄，正是一年中蟹最肥美的时节。未尽时，碧浊便放盐，人生乐事莫过于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船中酒，便足了一生。到了宋代，苏轼把这份痴情写成了诗：半壳寒黄以点酒，两螯浊雪劝加餐。诗末还不忘自嘲一句：馋太守，把口腹之欲写得理直气壮又可爱。而《红楼梦》中呢，宝钗曾提议设螃蟹宴，简单清蒸，蘸姜醋，配热酒，一乡人边吃边赋诗，实乃人间快活。晒秋书，在印刷术普及之前，书籍是稀缺而金贵的家当。每逢晴日，藏书人家便把书搬到日光下晾晒，既是防潮防虫的实用功课，也渐渐成了文人一年一度的雅集。晒书朝日出，玩药昼阴宜，晒太阳煎茶下棋晒书制药，一天排得从容不迫。更妙的是，晒书还晒出了文人特有的幽默，书卷与秋阳就这样在古人的玩笑里晒出了墨香与风度。登秋高，登高是秋天最普及的户外活动，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重阳时节，秋高气爽，文人雅士相约登高望远。杜甫写下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杜牧写下江寒秋影雁初飞，
余客斜湖上翠微。登高不仅是身体的远行，更是精神的超越。站在高处俯瞰山川，胸中块垒随秋风吹散，视野开阔了，心境也跟着开阔了。焚秋香，焚香是古人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陪伴文人墨客走过无数清寂的秋天。弹琴时焚香，可见赵佶《听琴图》；看书时焚香，陆游诗云：“焚香闲看玉溪诗”；静坐时焚香，陈与义诗云：“炉香鸟孤壁，云侣飞数千”；悠然临空去，飘渺随风还，大有超然物外，怡然自若之意。一缕香烟袅袅升起，室内的秋意便多了一层温润的底色。秋气不急不躁，正如秋天本身，从容而笃定。古人之雅在于找雅，那些风雅雅在哪里呢？一雅真趣，一雅真意，一雅清欢。这十二件雅事，没有一件需要昂贵的成本，没有一件需要复杂的条件，他们需要的只是一颗愿意慢下来的心。我们无法回到那个没有手机的时代，但我们可以选择在这个秋天拾一片落叶，抬头看一眼月亮，给自己泡一壶茶，听一场雨落。秋天不止在窗外，更在你愿意停下来的那个瞬间里。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车停在道旁，三两日间，车顶上就铺了一层黄金雨，那是栾树的落花。栾树高丈余，叶似无患子，花开在暑散微凉的时候，与同是秋花的桂花相比，更为盛大，也更为温暖鲜艳。那金黄的花瓣底部晕染了朱砂红，两种颜色相互碰撞，艳丽跳脱，因此即便无香，也能轻易地将人俘获。植物界的许多乔木灌木，一旦花雌树之后，就不免变得暗淡，蓬头垢面，了然于众目之中。可栾树偏不，纵然花落尽，也仍然把自己收拾得光彩照人，树梢头结出的硕果仍有好颜色，甚至比开花时节还要引人注目。三棱的硕果深深浅浅扫了几笔胭脂，颜色粉艳明媚，样子轻巧玲珑，像是纸糊的小灯笼，成串成串挂在树上。风把小灯笼吹在地上，时来赏玩，发现里边藏着乌黑的栾树籽。明代野菜薄露写栾树，结薄壳，中有籽，大如豌豆，乌黑色，人多采取穿串做树珠。今见人收集栾树籽，打孔做成手串，原来已经是古人玩剩下的。栾树也叫灯笼树，很喜庆的名字，生于林野，长于道旁，古劳人工装点。栾树自己给自己挂上了小灯笼，成串成串的，满树满树的，饱和度不会拉满，搭配着苍翠的树叶，艳而不俗，玲珑可爱，审美比许多景区随处可见的大红灯笼高高挂要高级得多。你看，这就是秋天的样子，仔细观察，四季更迭，每一季都有每一季的美。紫薇花落尽，藕塘中噙着莲蓬，已然老成一笔枯墨。秋风四起，吹在身上，清凉清凉的，分明进了一身露气。早间路过吴曲坊，见人担子上挑了一担佛手走在前边，黄的绿的佛手堆在筐里，颜色明净，叫人心生喜悦。在姑苏常常有这样的不期而遇，遇到过卖花婆在雨天的屋檐下穿着白兰花，香气恬静；遇到过花农推着一车荷花从身边经过，花朵含苞待放。也许走着走着，其中一两朵就忽的一下绽放了。还遇到荷花四散的白塔西路，老妪叫卖时令鲜果，摊子上有葡萄、无花果、柑橘、白果、菱角和板栗。虽是劳烦的营生，却觉得有一份美好的诗意在里头。秋天总有一缕香沁人心脾，桂花尚未盛开，比桂花香先来的是佛手的香气。挑佛手担子的人大抵是从浙江金华进的货，秋日人闲，担了佛手到市上去卖，一路走，一路芬芳。佛手也称佛手柑，是芸香科柑橘属植物，于夏初开花，形貌似菊花，色白而芳香，落花成果状如手，指长二三寸，曲身自如，果熟黄润，皮似香圆而皱，香气不甜俗，也不浓烈，清清雅雅，
悠悠淡淡。鲜果放到干透，慢慢色如陈皮，香油未歇，散发出一种沉静好闻的味道，意似陈皮。昔年架上有干佛手数十枚，带点旧气，衬得屋里的时光也旧了下去。佛手虽与柑橘同科同属，却没有柑橘那样的酸酸甜甜好滋味。古代女子甚至将佛手放在衣肆中，借它的清香来熏染衣衫。古人还将佛手用作馆阁斋室的幽赏，有了佛手，炉亭三室就只是摆设而已。佛手香气在若有若无之间弥漫开来，满香幽洁。文人园林由来雅致，春月的案头清供也总是清清雅雅，素瓷养着一盆水仙，叶青而翠，花开数朵，刻玉玲珑，旁边放佛手一二枚，指尖微翘，形态玲珑，与山水相衬，颜色并不浓艳，却淡然可人，从来觉得淡比浓有味道。走近了能闻到花香与果香，悠悠地带着一丝凛冽，一丝寒泉浸过的芳节，雅而不俗，真可称雅香。植霜雪而不凋，立四时而长茂，颇无妖艳，雅俗共赏，说的就是竹。竹姿清俊，竹音清静，竹韵雅致，四时堪赏。若说植物界的谦谦君子温润如玉，哪个比得上竹呢？竹子仪表堂堂，高可丈余，竹竿直挺匀称，玉润碧鲜，竹叶狭长优美，交叠成各字，此君风度翩翩，又契合中国文人的审美趣味，常被栽植于庭院、小园、山林。苏州网师园可以七尺小门边，一丛翠竹风致亭亭，映衬着后面斑驳的粉墙，年代感呼之欲出。七尺一指栖身，在绿竹掩映中，车马不到的地方栖身，自是一等一的悠然快适。沧浪亭翠玲珑掩映于一片竹影中，绿映成仙，照在宫室万文窗棂上，古典清雅，深得苏舜钦日光穿竹翠玲珑之意。扬州各园更是以竹名园，园主人喜竹吃竹，园中绿竹如云，种类繁多。竹子没有娇艳的花朵，没有馥郁的芬芳，也没有甜美的果实，那么它是以什么俘获一批又一批忠实粉丝的心呢？竹有清音，生清则和，和而生幽，幽而生静，令人心愉悦。竹有雅韵，南唐诗人李中一次偶然经过山寺，见修竹婆说讨得几株移栽自家庭院。要说还是古人风雅，竹下浊酒，薄醉时诗也吟得，画也作得。竹有幽姿，可洗我双目；竹有清音，可静我耳根；竹有雅韵，可陶冶我性情。话不多说，且去看竹吧。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和大家说声再见。潇潇漫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各位听众，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
1: 欢迎收听诗语同心播报的《燎原新闻》。
0: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立足百年梅城深厚底蕴，将历史文脉保护全面融入城市更新全过程，以文化传承持续激活城市内生动力；
1: 东丰县召开新闻发布会，就食用菌三产融合示范产业园建设情况进行介绍说明；
0: 深耕民生保障，政策直达基层，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正式启动。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也是城市魅力的关键。城市更新15规划提出促进城市文化繁荣发展的任务，要求推进资源调查，加强整体保护，推动活化利用，塑造城市特色风貌。燎原立足百年梅城深厚底蕴，坚持保护优先，活化利用，将历史文脉保护全面融入城市更新全过程，以文化传承持续激活城市内生动力。请听本台记者采写的新闻专稿：更续城市文脉，赋能燎原发展。在城市更新行动中，我市统筹推进小石街历史街区提质改造，龙首山天桥风貌提升，精心保留老城肌理，守护一代代燎原人的集体记忆。小石街拥有百年历史，是燎原市民购物、娱乐、餐饮的核心商圈。小石街的蝶变不仅是城市功能的升级完善，更是实现历史底蕴和潮流活力的碰撞交融。有着近百年历史的龙首山天桥历经多次修缮改造，随着周边环境整治与景观配套持续完善，天桥变身市民休闲打卡的好去处，老旧建筑已然重焕生机。保护是基础，活化是路径，燎原跳出静态保存思路，推动沉睡的历史资源向现实发展资源转化。昔日煤矿老厂房改造为黑金小镇，老旧厂房转型为工业研学艺术体验空间，娓娓诉说煤城转型故事。采煤沉陷区经过系统性生态修复，落地动植物公园、乐兔乐园、花海等一批文旅项目。曾经运送煤炭的百年矿区铁轨，如今迎来零碳动力的清源号氢能观光列车。列车线路串联起黑金小镇、动植物园等多个文旅点位，在同一条轨道上完成。

0: 市场喜爱的文创产品，深化校地共建文化实践基地，联动高校力量深挖本土历史故事，持续孵化文旅新场景新业态，让文化遗产可看可感可体验。站在十五开局的新起点，辽源将持续做好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文章，让厚重文脉在城市更新中生生不息，以文化软实力构筑城市发展硬支撑，在更续历史根脉中走出一条兼具历史底蕴、生态质感、现代活力的资源型城市转型之路。
1: 本台记者报道，10月13号，东丰县石用郡三产融合示范产业园新闻发布会召开。本次发布会聚焦循环农业发展新模式，全面介绍示范园建设成果、全产业链布局等情况，并就相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东丰作为全国产粮大县、农业大县，长期面临秸秆处理、畜禽粪污消纳、农产品附加值偏低等农业发展难题。为破解发展瓶颈，当地深化与中国工程院院士、吉林农业大学李玉院士团队合作，打造石用郡三产融合示范产业园，探索构建传统种植业为基础、肉牛养殖业为引领、石用郡产业为循环纽带发展路径，形成秸秆变饲料、粪污运蘑菇、菌渣还良田绿色循环经济链条。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对产业园进行推介，园区引进荷兰智能化工厂化生产系统与34隧道发酵核心工艺，搭建数字化智能管控平台，对孤房温湿度、通风、光照实施全流程精准调控，实现双包菇全年连续均衡生产。园区坚守不水洗、无漂白、零农残品质标准，打通采摘、预冷、分拣、包装、冷链配送全链条，打造当日采收、当日发货、当日送达产销模式。目前园区日产双包菇60吨，年产能可达22000吨，产品供应东北、京津冀市场，并积极开拓欧美、日韩海外市场，产销态势喜人。在盐链、捕链、强链方面，园区系统布局菌种研发、标准化种植、精深加工、冷链仓储、品牌营销等板块，配套建设罐头深加工生产线，推动产品由鲜菇向罐头制品、即食食品、功能性食品延伸。项目全面达成后，预计年产值可达10亿元，直接带动就业700人以上。未来，东丰县将持续深化科研合作，努力把产业园打造成为东北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双包菇专业化生产基地和现代农业三产融合示范平台。发布会现场，东丰农发集团、县农业农村局、东丰县玉丰智慧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围绕项目落地经验、企业服务保障、全产业链布局等热点问题，逐一回答记者提问。
0: 本台记者品莹、南翔报道。10月14号，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紧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主题，坚持宣讲与答疑并举，政策解读与便民服务同步，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社保红利直达基层，切实提升群众参保意识与办事便利度。活动现场设置政策咨询台，摆放宣传展板，工作人员向来往市民、沿街商户发放政策明白卡，结合本地案例，用通俗语言讲解参保政策，现场指导群众使用手机办理线上查询、资格认证等业务。在设点宣传的同时，工作人员还走进辖区商圈，针对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人员，开展政策找人点对点宣传，引导他们早参保、早缴费，推动多缴多得、长缴多得，进一步提高社保政策知晓率和参保率，推动高质量参保。近年来，我市聚焦社保领域民生关切，持续推进参保扩面、服务下沉，不断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推动社保惠民红利直达基层，惠及千家万户，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稳步增强。截至目前，全市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0.7万人、5.3万人、4.7万人和6.1万人。

0: 据了解，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将持续到10月20号。活动期间，由社保工作人员组成的宣传团服务队还将走进集市社区，通过集中展示、现场体验、当场办理等沉浸式互动性、场景化的服务体验，将社保政策与经办服务送到企业群众身边，不断提升群众对社保政策的知晓度与获得感。
1: 本台记者岳明为应报道。近日，我市住建部门联合华润燃气开展城镇燃气安全入户排查与科普宣传专项行动，聚焦聚能环等违规燃气器具风险整治，压实政企共管责任，把用气安全保障落到千家万户。在城区多个居民小区，工作人员逐户开展燃气设施入户核验，重点检查居民私自加装使用聚能环这类节能环罩类违规罩具配件的情况。技术人员现场向住户讲解相关安全知识，同时对发现的违规器具现场指导居民拆除，细致检查软管老化、阀门密封性、报警器安装等关键点位，逐项建立隐患台障，实行消耗管理。本次专项行动落实燃气安全三管三必须要求，一方面全面摸排辖区燃气用户底数，比对水务登记信息，厘清用户数据差异，做到隐患排查不漏一户；另一方面，依托社区公告栏、短视频平台、居民警示微信群，常态化普及规范用气知识，剖析违规器具引发安全事故的典型案例，引导市民主动摒弃不安全用气习惯。华润燃气网格服务主管刘雷：
2: 安装聚能环后会导致天然气灶具与空气中的氧气无法充分混合，导致燃烧不充分，产生一氧化碳。一氧化碳无色无味，会让人在不知不觉中中毒甚至死亡。安全用气从拆掉聚能环开始。
1: 下一步，我市将把违规燃气配件整治纳入城市公共安全常态化管理体系，持续细化隐患闭环处置流程，以细致入微的排查、通俗易懂的宣传，织密城乡燃气安全防护网，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本台记者报道。为深化校地合作成果，夯实艺术实践育人根基，依托校地共建文化实践创作基地平台，10月14号，吉林大学艺术学院绘画专业60余名师生走进西安区，开启实地采风创作活动，以艺术视角探寻老城文脉，让课堂艺术理论扎根地方发展沃土。立足西安区独特的工业遗存底蕴与生态文旅资源，师生团队深入辖区多个特色点位，开展沉浸式写生与影像创作。秋日暖阳下，万亩马鞭草花海层叠铺展，清新自然的田园风光勾勒出生态宜居的城市底色。黑金小镇承载着百年煤城的工业记忆，工业复古风貌与未来科技场景碰撞交融，尽显资源型城市转型的独特魅力。动植物园内生灵悠然，景致清雅，留存着城市生态修复的鲜活答卷。采风过程中，师生们穿梭在城区秋色街巷与特色文旅场景中，细致捕捉每一处自然景致、人文细节与工业印记。大家将西安区秋日生态之美、老煤城厚重底蕴、城市更新蜕变之景一一记录，在实地观察、实景创作中感知地方文旅特色，积累丰富的原创艺术素材，实现理论学习与实践创作的深度融合。据了解，依托长期稳定的校地合作机制，吉林大学艺术学院将持续以实践采风、作品创作、文创研发等多种形式，深挖西安区工业文化、生态文旅、城市更新等特色资源，推动艺术成果与地方文旅深度融合，为城市文化建设注入青春艺术活力。吉林大学艺术学院学生于婷竹：
3: 我们这次走进西安区采风，百年工业底蕴和城市转型新貌深深打动了我们。丰富的人文与生态资源是最好的创作课堂，我们会捕捉这里的独特城市印记，创作出有温度的作品，助力地方文旅发展。
1: 下面请听竹媒简讯。近日，龙山区应急管理局开展粉尘社保企业指导服务工作，聘请2名省级安全生产专家，对辖区

0: 区内三家粉尘社保企业开展专家指导服务，防范和遏制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助力企业提升安全管理水平。
1: 近日，西安区人民法院开展以网络安全领域法律法规和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为主要内容的普法宣传活动。此次活动进一步增强市民群众对网络安全法律法规的知晓度、参与度，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等法律法规走深走实，营造了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浓厚氛围，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网络安全意识和法治观念。这次的燎原新闻播送完了，节目监制山丹，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富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怎么处理袁崇焕，这是个问题。其实呢，崇祯并不想杀袁崇焕。12月1号的时候，逮捕袁崇焕那天，崇祯给了个说法：解职听刊。这四个字儿的意思是啊，先把职务免了，再看着办。哎，看着办呢，也就是说可以不办。事实上啊，当时帮袁崇焕说话的人也很多，看情形关几天，哎，没准就放了。将来呢，说不定还能复职。但9个月之后，崇祯改变了主意，他已经下定决心处死袁崇焕。这是因为啥呢？对于这个变化呀，许多人的解释都来源于一个故事。故事呢是这样的：崇祯2年11月28，在北京城外无计可施的皇太极决定玩个阴招，他派人找来了前几天抓住的两个太监，并把他们安排到一个特定的营帐里，派专人看守。晚上夜深人静之时，在太监的隔壁营帐住进了两个人，这两个人呢，用人类能够听见的声音，哎，至少太监能够听见，说了一个秘密。秘密的内容啊，就是袁崇焕已经和皇太极达成了密约，过几天呢，皇太极攻击北京就能直接进城。这两个太监不负众望，听见了这个秘密。第二天，皇太极又派人把他们送了回去。他们回去之后，就找到了相关部门，把这件事给说了。崇祯大怒啊，认定袁崇焕是个叛徒，最终把他给办了。这故事讲完了啊，当然这是个相当智慧而且相当胡扯的故事。曾经啊，我们是深信不疑这个故事啊，但把话说绝似乎不太好，所以呢，如果说当事人全都是小学2年级的水平，故事里的诡计是可以成功的，因为这个故事呢实在太过幼稚了。首先我

我们要明白啊，崇祯绝对不是小学二年级的学生，他是一个老练成熟的政治家，也是大明最高领导。三年前满朝都是阉党，他啥都没说，只凭自己就摆平了无法无天的魏忠贤。两年前呢，袁崇焕不经许可干掉了毛文龙，他还是啥都没说。明朝的言官啊，很有职业道德，喜欢告状。自打袁崇焕上任，他的检举信就没停过，说的是有鼻子有眼儿，某些问题呢可能还是真的，他仍然没说。敌军兵临城下，大家都骂袁崇焕是叛徒，他脱掉自己的衣服给袁崇焕披上，打死他都没说。所以啊，最后他听到两个从敌营里跑出来的太监的话，终于说了杀掉袁崇焕啊，这真是无语了哈。其实呢也曾经特别好奇啊，这个让人无语的故事到底是怎么来的。经过比对记载此事的几十种史料，我确定了啊，这个故事最早出现的地方是清军入关之后由清朝史官编撰的《清太宗实录》。这就明了了啊，记得当年第一次去看清朝入关前的原始史料，曾经比较烦，因为按照常规呢，这些由几百年前的人记录的资料是比较难懂的，而且呢基本都是满文，虽然认识几个，但要看懂估计是很难，结果呢就大吃一惊啊，至少看懂了，明白了这份资料说些什么，而且毫不费力。因为在翻开的那本史料里边有很多绣像，所谓绣像呢，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插图啊，而且呢画工很好，也很详细，打仗谈事都画得出来，是个人就能看明白。后来呢又翻过满洲实录，也有很多插图，比如说宁远之战、锦州之战都画得相当好。这是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啊，古代的插本图，哎，这很多，比如说像金瓶梅啊、西游记啊等等等等，但通常来讲类似政治文书、历史记录之类的玩意儿，卫士庄重是没有插图的。

从司马迁、班固到修明史的张廷玉，二十五史通通都没有。顺便说句啊，如果说哪位仁兄能够找到司马迁版的原始插图史记，或者是班固版的插图汉书，哎，我们可以看一看，可以了解了解啊。疑惑很久之后，终于得到了答案，这个是文化。后金呢是游牧民族，文化比较落后，虽说呢时不时也有范文成之类的文化人跑过去，但终究是差了一点。汉字且不说，满文都是刚造出来的，认识的人呢实在太少。但这么多年呢都干过什么事儿，必须要记，开个会谈个话之类的，一个个传达太费劲，写成文字印出去许多人又看不懂，所以呢就搞插图版，认字的看字，不认字的就当连环画来看都能明白。而且呢在军事作战上这点就是更为明显了，努尔哈赤、皇太极以及后来的多尔衮都是卓越的军事家，能征善战，但基本呢都属于野路子练出来的，属于实干派。在这方面啊，明朝大致相反，孙承宗、袁崇焕都是考试考出来的，属于理论派。打仗这个行当呢和打架有点类似啊，被人拍几砖头，下次就知道该拿菜刀还是板砖了，朝哪儿下手更狠，老是当观众很难有技术上的进步。所以呢在战场上啊，卷袖子猛干的实干派往往比读兵书的理论派要混得开。但是马克思同志告诉我们，理论一旦与实践相结合，就会产生巨大的能量。成功范例比如说像孙承宗等都是旷世名将，皇太极等人及时意识到了

0: 自己工作当中的不足，于是他们摆事实找差距，决定普及理论。在明朝找人来教估计是不行，所以呢，教育的主要方法就是读兵书。反正兵书也不是违禁品，找人去明朝采购回来，每人发一本慢慢看。工作进行的十分顺利，托人到关内去买，但是采购员到地方就傻眼了啊。因为呢，从古至今兵书很多，什么太公兵法呀、孙子兵法呀、六韬三略且不说，光是明代兵书就有上百种，是出版行业的一支生力军呢。面对困难呢，皇太极没有气馁，他们经过仔细的研讨比较，终于确定了最终的兵法教材，并且大量采购，保证发到每个高级将领手中。此后呢，无论是行军还是打仗，后金军的高级将领们都带着这本指定兵法教材早晚阅读。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三国演义》。其实也没必要太吃惊啊，毕竟孙子兵法之类的书确实比较深奥，到京城街上拉个人回来都未必会读，要让天天骑马打仗的人读，实在勉为其难。当时《三国演义》里的语言呢，大致就相当于是白话文了，方便理解。而且呢，我们也相信这本书很容易引起后金将领们的共鸣啊，是有插图的。没错，答案就在这本书当中。所谓反间计的故事，如果说不知道来源，可以参考《三国演义之蒋干中计》。哎，综合上述资料啊，以皇太极们的文化背景能编出这么个故事差不多了。但更为关键是下一个问题，为什么要编这个故事？这个问题呢，困惑了我三年之久啊。一次偶然的机会让我找到了答案，哎，这是我的答案。我认定这是一个阴谋，一个蓄谋已久而且极其高明的阴谋。来龙去脉以后我们再说。其实呢，改变崇祯主意的并不是那个幼稚的反间计，而是一次谈话。这次谈话呢，发生在一年前。谈话的两个人分别是内阁大学士乾隆熙和刚刚上任的蓟辽都师袁崇焕。对话是这样的，乾隆熙问呢，平辽方略如何？袁崇焕说，东江关宁而已。东江何解呢？毛文龙者，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除之。哎，我们翻译一下，意思大致是这样。乾隆熙问，你上任之后准备怎么干？袁崇焕就说呢，安顿东江和关宁两个地方。乾隆熙又问，为什么要安顿东江？袁崇焕就说了，东江的毛文龙能用就用，不能用就杀了他。按说呀，这是两个人的密谈，偏偏就被记入了史料，实在是莫名其妙啊。而且这份谈话记录看上去似乎也没啥。乾隆熙问袁崇焕的打算，袁崇焕呢说准备收拾毛文龙，仅此而已。但是杀死袁崇焕的就是这份谈话记录。崇祯二年12月7号，御史高杰上书弹劾乾隆熙与袁崇焕互相勾结，一番争论之后，乾隆熙被迫辞职。曾经啊，有史学家曾经说过，明朝有两大祸患，第一是太监，其次呢是言官啊。当然，我认为这句话是错的，言官应该排在太监的前面。如果太监是流氓，言官就是流氓 2.0 版本，文化流氓。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 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鉴于明代政治风气呢实在太过开明，而且呢为了保持政治平衡，打朱元璋起皇帝就不怎么管这帮人，结果呢脾气是越惯越大，有事说事，没事说人，逮谁骂谁，见谁踩谁，这里边也包括了皇帝。到了崇祯，基本已经形成了有组织有系统的流氓集团，许多事情就坏在他们的手里。在这件事上，他们是表现得非常积极啊。此后连续半年，关于袁崇焕同志叛变、投敌乃至生活作风等多方面问题的黑材料，那是源源不断，一个比一个狠。许多后人认定的所谓袁崇焕投敌卖国的铁证，也都源自于此啊。就这样骂了半年，终于出来个更狠的。崇祯三年八月，山东御史史范上书弹劾乾隆熙收受袁崇焕贿赂几万两，连钱放在哪儿都说得一清二楚。哎，这就很阴险了。在明代呢，收点黑钱捞点外快基本属于内部问题，不算啥事啊。但这封奏书却截然不同，因为他说送钱的人是袁崇焕，这钱就算是阎王送的那都没问题，唯独不能是袁崇焕。因为啥呢？袁崇焕是边帅，而乾隆熙是内阁大臣。按照明朝的规定啊，如果边帅勾结近臣，那必死无疑啊，这就有谋反嫌疑了。十天之后，崇祯开会决定处死袁崇焕。崇祯二年十二月，袁崇焕入狱，一群人围着骂了八个月，终于骂死了。事情究竟是不是这样的？当然不是啊。在那群看似漫无目的毫无组织的言官背后，是一双黑手，当然得详细说一下啊，是两双黑手。这两双手的主人，一个叫温体仁，一个叫周延儒。周延儒同志啊，之前节目已经介绍过，这里讲一下温体仁同志的简历。男，浙江湖州人，字长青，万历二十六年进士。这两个人之后节目还要讲啊，这里不多说，对这两位有兴趣的可以翻一翻明史。顺便说一下，很好找，直接翻奸臣传。周延儒同志呢，就在严嵩的后面，接下来呢就是温体仁。应该说呀，袁崇焕从听勘变成了听斩，基本上就是这二位的功劳。但这件事儿最有讽刺意味的也就在这儿，因为温体仁和周延儒其实呢跟袁崇焕没仇，而且压根儿就没想干掉袁崇焕。他们真正想除掉的人是乾隆熙。哎，是不是有点迷糊了啊？我们慢慢来啊。一直以来呢，温体仁和周延儒都想解决乾隆熙，可是呢，乾隆熙为人谨慎，势力很大，要铲除他那是非常困难的。十分凑巧，他跟袁崇焕的关系很好，这次恰好袁崇焕又出了事儿，所以呢，只要把袁崇焕的事情扯大，用他的罪名把乾隆熙拉下水，那就能达到目的。袁崇焕之所以被杀，不是因为他自己，而是因为乾隆熙。乾隆熙之所以出事，不是因为他自己，而是因为袁崇焕。幕后操纵，言官上书，骂声一片，只是为了一个政治目的。接下来呢，我们也要解开谜题呀，为什么要除掉乾隆熙？有所谓的专家认为啊，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是由于党争引起的。周延儒和温体仁都是阉党，因为被整，所以借此事打击东林党，报仇雪恨。当然我认为这是一个历史基本功问题啊，是由于史料读得太少引起的。周延儒和温体仁绝不是阉党，虽然呢他们并非什么好鸟，但这一点是可以帮二人来担保的啊。事实上呢，阉党要有他们这样的人才，估计也倒不了。崇祯元年的时候，就在崇祯大张旗鼓猛锤阉党的时候，温体仁光荣提任礼部尚书，周延儒荣升礼部侍郎，
堂堂阉党如此顶风作案，公然与严惩阉党的皇帝勾结，获得提升，令人发指。在攻击袁崇焕的人中，确实有阉党，但这件事情的幕后策划者呢，却绝非同类。当一切的伪装去除后，真正的动机始终只有两字啊，权力。内阁的权力很大，位置却太少，要把自己挤上去，只有把别人挤下来。事实上呢，他们确实达到了目的。由于袁崇焕的事儿太大，乾隆熙当即提出辞职，而跟乾隆熙关系很好的大学士程继命几个月后也下课，周延儒和温体仁先后入阁，顶替了他们，成为了大学士，而袁崇焕只是一个无辜的牺牲品。崇祯三年的时候，8月16日，崇祯在平台召开会议，第四次会议。第一次他提拔袁崇焕，袁崇焕很高兴。第二次他脱衣服给袁崇焕，袁崇焕很感动。第三次他抓了袁崇焕，袁崇焕很意外。第四次他要杀掉袁崇焕，袁崇焕不在了。

袁崇焕呢虽然没有办法与会啊，是在坐牢，却毫无妨碍会议的盛况。参加会议的各单位有内阁、六部、督察院、大理寺、通政司、五府六科、锦衣卫等等，连翰林院都来了人，凑了人数。人到齐了，崇祯开始发言。发言内容呢是列举袁崇焕的罪状，主要包括给钱、给人、给官，啥业绩没有，而且杀掉毛文龙，放纵敌人长驱而入，消极出战等等。哎，讲完了，崇祯就问三法司如何定罪。这时候呢没人吱声，弄了这么多人来，说了这么多，还问什么意见呢？你想办就怎么办吧。于是呢，崇祯说出了他的裁决：一律凌迟。现场鸦雀无声啊，袁崇焕的命运就这样确定了啊，他是冤枉的，在场的所有人都是凶手啊。温体仁、周延儒未必想干掉袁崇焕，崇祯呢未必不知道袁崇焕是冤枉的，袁崇焕未必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死，但他就是死了。很滑稽啊，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滑稽。袁崇焕被押赴西市行刑，或许呢到人生最后一刻他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死，他永远也不会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着许多或明或暗的规则，必须得适应，必须放弃原则，背离良知，和光同尘。否则呢，无论你有多么伟大的抱负，多么光辉的理想，

0: 都终将被湮灭。袁崇焕呢，是不知道和光同尘的，由始至终他都是一个不上道的人。他有才能，有抱负，有个性，施展自己的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彰显自己的个性，如此而已啊。那天呢，袁崇焕走出牢房，前往刑场，沿途民众围观，骂声不绝。他最后一次看着这个他曾为之奉献一切的国家，以及那些他用生命护卫却谩骂指责他的平民，倾尽心力，呕心沥血，只换来了这个结果。不知道那个时候的袁崇焕到底在想什么，他应该很绝望，很失落，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他的冤屈才能被洗刷，他的报复才能被了解。或许永远也没有那一天，他的全部努力最终也许只是遗臭万年的骂名。然而就在行刑台上，他念出了自己的遗言：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这是一个被误解、被冤枉，而且即将被千刀万剐的人在人生最后的时刻留下的诗句。所以啊，我知道啊，在那一刻他没有绝望，没有失落，没有委屈，在他的心中只有两个字：坚持。一直以来啊，几乎所有的人都告诉我袁崇焕的一生是一个悲剧，其实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在我看来，他的这一生至少做了一件事儿，一件很多人无法做到的事儿，坚持。蛮荒之地的苦读书生，福建的县令，京城的小小主事，坚守孤城的宁远道，威震天下的蓟辽都师，逮捕入狱的将领，背负冤屈死去的囚犯。无论得意失意，起或是落，始终坚持。或许不能改变什么，或许并不是扭转乾坤的关键人物，或许呢，所作所为并无意义，但他依然坚定的、毫无退缩的坚守下来，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也没有放弃。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

0: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1: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2: 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辽源交通文艺广播。首先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我们来连线交警指挥中心副警官，了解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您好。
3: 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一时段呢，路面的通行压力依旧是非常紧张啊，尤其现在新兴路，我们看到这一时段过往的车多，尤其现在与新业街这交汇处点、交汇处的这个节点呢，目前这个出现了严重滞缓的情况。再有就是福民大街、福民桥这个路段呢，目前南北走向过往的车多。辽河大路南门交站路口，还有这个民康路啊，现在四合院这附近呢，现在过往的车多。健康路呢，家具市场通往东方广场这个方向呢，出现一个缓行。再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咱们这个康宁大街啊，像老公安局大厦路口目前四方向车多。秦宁路呢，白领公寓这岔路口处呢，目前东西走向过往的车多，排队较长。最后让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呢，就是极光路哈，现在这个西小桥这个路段呢，目前出现一个缓行，西单路行驶能力还是比较正常的，大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规划出行路线。所以那么这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2: 好，感谢带来的路况报道，也希望广大司机朋友能够合理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信息早知道，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气象局的气象员，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您好。
2: 哦，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多云，市区冬寮气温16度到0度，东风气温15度到-1度，昼夜温差比较大，大家要记得多穿衣服保暖。
1: 好，感谢气象员。天气预报早知道，出行无忧没烦恼，听天气预报增减衣裳，拥抱安康。
0: 聚焦百态社会，直击民生冷暖，欢迎收听主播说新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韵涵，这里是主播说新闻。
1: 在这充满烟火气的大街小巷，每天都有故事在发生。
3: 咱今儿个就像唠家常一样，把这新鲜事儿、热乎事儿都给您唠一唠，让您足不出户尽知身边大事小事。主播说新闻。